0: 时间八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每一次坚持，每一次期待，每一次重生，
3: 抢攻下网，世界受到致命的打击，
2: 每一次迸发，
4: 9秒83，新的亚洲纪录。

0: 和21分。他说这场比赛赢得并不容易。
1: 首先很感谢能够来看我们的球迷，然后见证了我们的第一场胜利吧。我们需要从昨天的失利中尽快的脱离出来，然后再进入到今天的比赛。其实今天泰国队是很顽强在跟我们拼。
0: 今天中国女排将休战一天，周六和周日他们将接连迎战塞尔维亚队和波兰队两个强劲的对手。对于这两场不容易的比赛，主教练赵勇说，
2: 首先好的发挥才能赢得比赛的胜利，还是要立足于自己技术的打磨，因为场上年轻队员确实比较多，整个心态的起伏导致技术的波动，在明天有一天的时间怎么去尽量解决。
3: 也看到大家呢都对女排的表现啊还是很称赞的，尤其是在比赛过程当中呢打出了精气神儿啊。面对泰国队呢，这个比赛不好打啊，打到了最后的决胜盘，非常的顽强啊。我们也请孔宁老师先来点评一下这场比赛中国女排的发挥吧。
4: 首先还是祝贺年轺的中国女排以3-2战胜泰国队。这是一场2026年我们年轻的中国女排第一场国际比赛的胜利。虽然呢取胜比较艰难，虽然呢也各方面吧饱受争议，但是呢全队还是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这个结果呢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并不是说可要可不要，我觉得还是需要胜利，因为每一次的国际比赛，不管你是锻炼队伍也好，还是老将压阵也好，你的目标都是要取得胜利的。那么信息

0: 确实打得挺不容易的啊，对手不是没有机会啊。
1: 嗯，整个比赛呢跌宕起伏哈，就像孔宁老师所说的，两位老将哈，龚翔宇和王媛媛的陆续登场，也起到了稳定军心的作用啊。龚翔宇呢稳固球队的防线，王媛媛呢是牢牢站稳网口，也体现了老将世宝的价值哈，成为了球队逆风翻盘的核心支柱。当然，就像大家所说的，这个年轻队员的成长和进步呢，同样非常亮眼啊。这场比赛，中国女排的边攻线状态全面回暖，也摆脱了此前进攻手法单一、得分效率偏低的问题。其中呢，庄宇珊的进攻手法更加丰富，不再是一味强攻硬突哈，而是能够根据赛场的局势来灵活调整。董雨涵的冲击力十足，也撑起了边路的进攻火力。年轻的副攻线同样表现不俗，像郭中南、王傲谦的这个快攻节奏清晰、出手果断，也进一步丰富了球队的战术体系。根据数据统计呢，庄宇珊是拿到了全场最高的21分，唐昕18分，王傲谦13分，董雨涵10分。那么关于年轻女排的表现呢，这些年轻队员有哪些亮点啊？我们再来请孔宁老师呢给大家说一说。
2: 还有呢，就是在本场比赛当中，正是两名老将的压阵，给了我们年轻队员很多的机会。给我印象最深的应该是年轻的副攻手，来自上海的王傲谦。那么王傲谦呢，他的由于他的经验以及身体还在成长过程当中，还有这个由于经验不足，身体还在成长当中，还有呢他的技战术也有自己的漏洞，他的拦网其实一般，但是在这场比赛中，他的进攻，尤其是他的高点快攻，不管是前面还是后面啊，不管是三号位还是二三号位的变化，还有背飞啊，我觉得这种特点啊都体现得淋漓尽致，而且打得也非常快，而且很有灵气啊。这场比赛发挥的，我觉得他目前的最高水平已经发挥出来了，这一点呢值得肯定。而且呢，王傲谦呢在这网前啊，王傲谦在网前那种活力啊，给了我们中国女排很大的一种自信，而且呢让这个全队呢始终处于这种战斗状态，而且呢比赛的气质也不错，也帮助全队呢逐渐建立了信心。王傲谦这两名老将的压阵，以及王傲谦的那个闪光的发挥啊，我觉得这是变数，那么也从而呢扭转了整个比赛的走势和乾坤。可以说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中女排的节奏基本上控制住了，应该是3-1的比赛。但是呢第四局呢，我们自己的失误，尤其是在进攻当中的失误比较多，而且呢比较急躁，想急拿下对手，没有稳住阵脚，那么让加丽鹏率队将中女排拖进决胜局。同时呢这也说明加丽鹏还是有水平的一名世界级的主教练。决胜局发挥当中呢可以说我觉得虽然唐昕和庄宇珊逐渐这个两名主攻逐渐打开的局面，包括王傲谦的中间施压，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值得肯定的是王媛媛和龚翔宇两名老将的这种稳定军心的作用啊。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全队逐渐打出自己的节奏啊，拦防包括进攻，而且我们的身高要有优势，而且发挥出了我们的身高这种优势，这个全队呢打得也比较沉稳，又把节奏呢控制了在自己手上，从而呢这个以大比分拿下了决胜局，也以3-2拿下了本场比赛胜利。从本来应该是3-1的比胜利，到最终以3-2的比分拿下，这也说明我们全队起伏相对还是比较大。还有呢就是我们老队员登场确实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但是还是难以掩盖目前我们中国女排在锋线我输用了一个足球术语锋线实际上就是主要是我们进攻能力，主攻方面攻击力上还是欠缺，我们目前没有真正的进攻核心这个漏洞不足还是非常明显的。
1: 日下长河说呢，这个董雨涵的下球力量太弱哈，但还是也得 给他一些机会吧。我觉得年轻队员是吧，需要一些比赛呢来进行磨砺啊。那么下一场比赛呢，将对阵的是塞尔维亚，这又是一支强队，所以中国女排呢也面临不小的挑战哈。那么下场比赛怎么去准备呢？我们继续来听听孔宁老师的前瞻。
2: 还有呢，就是我们后面的比赛，对手呢也并不弱。每一场比赛呢，我觉得都是我们极好的锻炼机会。下面呢，就是六月六日啊，周六，和6月7日周日，我们先后将面对塞尔维亚队和波兰队。那么首先是6月6日的这个晚上打这个塞尔维亚队，塞尔维亚队目前保持着这个全胜，而塞尔维亚队这支队伍呢，也是老牌的劲旅。还有呢，目前这支塞尔维亚队呢，可以说跟世界各地的球队一样，都属于联赛后期、联赛结束之后这种调整期，而老队员呢，登场的很少，基本都是年轻队员或者年轻一代吧。但是塞尔维亚队的年轻一代呢，成熟的比较快，因为他始终在欧洲高水平的联赛当中去锻炼的。对阵塞尔维亚队，我觉得跟打泰国队不太一样。跟打捷克队也不一样，打捷克队其实我们中国女排还是有自己的东西的，就是没有打出来嘛。而且我们也坚定以锻炼年轻队员为主，所以老队员也没怎么登场，所以输掉这场比赛。那泰国队呢，我们中国女排在往上高度，在整体实力上还是要强于泰国队的，取胜其实在情理之中，但是比赛过程当中呢，发挥有起伏，也可以理解，最后拿下了比赛胜利，一胜一负。那么打塞尔维亚队，我觉得困难呢可能会更大一点。因为我们没有绝对的进攻实力。

塞尔维亚队的高拉网肯定会给我们心理和网口带来很强的这种冲击和这种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在网上争夺的时候其实比较激烈的。还有呢，就是塞尔维亚女排那年轻队员的目前发挥可能也不太稳定，但是他们的这种发球我觉得还是比较凶的。那么我们面对他的发球，我们的一传能不能顶住，这也是一大考验。因为在打捷克队和打泰国队这两场比赛，虽然一胜一负，但我们的一传相对比较稳定，并没有遭受到对方强力发球的冲击。而从打塞尔维亚队开始，我们的一传将真正的遭受考验了啊！所以我们这个全队要做好充分的准备，而我们的发球以及的拦防还是要发挥出一定水平，才能对。与对方抗衡，还有这场比赛打塞尔维亚队，是不是老队员？因为已经用了启用了两名老队员了。那么打塞尔维亚队，我们有稳住阵脚的话，我相信可能老队员还会登场的。那么我们目标还是取胜嘛，争取胜利的过程当中，我们让年轻队员去成长啊，这个思路是对的。那么打塞尔维亚队呢，我们将考验是全方面的。那么我们在攻击性打不下来的时候，我们的拦防体系，我们的这个小球串联能不能顶住？啊，还有尤其当我们的一传体系能不能坚持住，这都是这个锻炼啊，而且呢是很有价值的一场比赛。对目前的塞尔维亚队。

0: 去如何去面对困难，面对挫折。我觉得不管最后结果如何吧，我觉得都是很好的一锻炼机会。
1: 这场比赛呢也会在6月6号晚上7点30打响啊，在央视5套包括央视频呢都会有直播。周六晚上7点30，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2: 是的，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综合体育方面的消息，说说法网吧。
1: 嗯，
2: 法网的这个比赛啊，今年有点说法的，
1: 冷门爆出，
2: 太冷了
1: 啊，
2: 就是场地特别热。
1: 嗯，
2: 罗兰加洛斯那边高温酷暑，但是战绩非常冷。
1: 是，那么在昨天结束的女单半决赛，从资格赛突围的赫瓦林斯卡呢，是以7-6、6-4淘汰了25号种子施耐德，带着一波9连胜呢，成功挺进决赛，也成为了历史。

0: 19岁零39天、啊、也成为了21世纪00年代以来啊首次晋级大满贯决赛时第7年轻的女子网球选手。
1: 哎呀，安德烈娃感觉已经厉害了很多年了，就是有点像郑钦文前两年那个感觉。
0: 归来一看19岁。
1: 对。
0: 还是有很多的

0: 的次轮是预期零比二不敌田中勇士，无缘八强。两局比分是16-21和11-21。
1: 另外王芷怡也是0-2输给了沈友镇哈，无缘女单八强。男双呢，陈柏阳和刘毅2-0战胜了对手，成功晋级了。其实还是难度也不小啊。那么在混双方面呢，高嘉炫和魏雅欣是遭到了丹麦组合的逆转，也无缘混双八强。印尼羽毛球公开赛男双呢，黄迪刘洋1-2输给了本土组合，也无缘八强。
0: 就是这一战印尼战歇了是吧？
1: 是。再来说说国际足球。那么在昨夜今晨呢，还是进行了多场友谊赛啊，其中呢备受关注的就是法国对阵科特迪瓦。这场比赛为啥约科特迪瓦呢？就是因为是非洲球队是吧，上一届世界杯吃亏在这个非洲球队上，结果这场比赛
0: 再吃一遍，
1: 又是1-2遭到了对手的逆转。上半场的谢尔基破门，下半场盖拉杜埃扳平比分，随后呢盖拉杜埃又助攻了阿马德迪亚洛破门，最终呢是1-2被科特迪瓦逆转了。
0: 你说说这弄的哈
1: 啊，多难看啊！
0: 就怕啥来啥。
1: 这个2010年呢，法国队曾经输给国足。

0: 态呀，包括队员的状态，能不能够在这届世界杯当中展现出竞争力呢？毕竟是其他很多球队哈都虎视眈眈的想要去冲击这个奖杯哈。我们也来听听汤宪博呢对于这一届世界杯法国队的前景哈会做出什么样的判断呢？
1: 法国队在世界杯上的前景是备受注目的，因为这支球队18世界杯是拿了冠军，22世界杯又进到了决赛拿了第二名，这差点就完成了世界杯的卫冕。那这样的表现来到第三届，它的主体框架可能真的是变化不大，而且充满了活力和创造力和能力。所以许多球迷会说，那法国这届会踢成什么样呢？是再次对冠军发起有力的冲击，还是忽然之间就翻车翻船了呢？我要说您细看，法国队这是身价世界杯第一，我没记错的话，这

容的话，你会发现它三条线是非常不错的，后防线兼顾了稳定和机动性。那中场呢，这几乎每一个球员都是能攻又善守，每一个人都有防守的底子，不会是那种啊，我只管进攻，防守我瘸腿儿不。

挑骨头，我得说球队的后场没什么可挑的，中场他不带像托利索这样的球员，我也能理解，因为其他的球员都是属于那种就是后腰和中前卫都能踢，但难免这种情况可能会造成他的创造力不足，而你创造力在中场不足的这种情况出现的话，可能就需要锋线去完成这件事儿，比如说啊，你顶到前面去的奥利赛。就是这种，就是说又能打中场又能打边锋的球员，他在前面。

0: 要不要临时调整，还是说坚持一条道走到黑，这对德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难题。而且我觉得法国队能够取得非常好成绩的时候，都是球队之内有一个比较拿得出手的中场，比如说98世界杯的时候有齐达内，当然齐达内98世界杯也吃过红牌啊，这个咱们放一边，但是他的作用摆在那儿了，尤其是决赛是吧。另外就是上回18年拿的时候有一个不是那么搞幺蛾子的博格巴，他在队，这又是球队的能够夺冠的一个很基石的球员。那如今法国队把中场变成了一个能攻善守，但是不存在这种大核球员存在的情况，而锋线上又非常指望姆巴佩去完成他应该去完成的终结的任务，而你还要面对的是登贝莱和奥利塞这样已经想要抢占更高舞台位置的球员的挑战，所以这对于德尚也好，对于法国国家队也好，是一个巨大挑战。而且我们看法国国家队，他这届世界杯，赛事的小组分的其实还行，遇到了挪威、塞内加尔和伊拉克，而他第一场要踢塞内加尔，别忘了02年世界杯上法国队小组赛第一场就是输给塞内加尔，之后就彻底翻了车。
1: 所以啊，这个世界杯，当然我理解的是有一部分球员是不想受伤，所以说拼劲儿有限啊。你比如说西班牙那块呢，很多人都不是世界杯名单里的，所以说1-1战平伊拉克，我觉得也是属于就是随便走个过场的感觉，可以理解有一些球员没有使全力啊，在留力，在留状态，但是。

0: 那么球场氛围啊，狂热的球迷啊，包括俱乐部的底蕴，还有执教顶尖球星冲击各项冠军，这么多要素叠加在一起呢，诱惑力无可匹敌，很难再找这样比这更好的平台了。
1: 没错，伊劳拉的故事我觉得比较传奇啊。
0: 嗯，
1: 就是他在西甲的巴列卡诺带的相当好，
0: 嗯，
1: 然后很快就被英超发现了。然后巴列卡诺现在的主教练，哎，很有意思，是当年伊劳拉的助教
0: 啊、
1: 然后当时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伊劳拉来这个英超的时候，准备把他的助教一起带到英超来，
0: 嗯，
1: 然后来了以后，也一起都辞职了。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个。来了英超以后，发现呢，助教必须有一个。

0: 从来不在场上，而在更衣室里。
1: 是，
0: 哎呀，
1: 所以这也是大家比较担心他的一点，
0: 对
1: 吧？怎么去管理啊？
0: 就至少他去的是利物浦，他但凡要是比如说带了一个曼联或者皇马的话。
1: 完蛋了！
0: 我跟你说，这肯定、
1: 那皇马那边还没有商量明白呢，是吧？关于谁上任啊？上任之后要签谁？现在是众说纷纭啊。这边曼城的甚至还要起诉，是吧？觉得这个拿哈兰德来当做筹码，
0: 对、
1: 曼城说我不知道啊。啊，还说要签下罗德里，
0: 吹牛的时候把我捎带进去了，
1: 是，所以曼城的方面的态度也非常的严厉啊，也说西班牙方面有关哈兰德未来的传闻并不真实，此事绝无可能发生，也不存在任何允许其发生的合同条款啊，也针对这事件背景下使用我方球员形象的行为呢，来采取法律行动。

0: 哎，是吗？就是我反而觉得，其实登山徒步的人越野跑能力会更强。
1: 我觉得曾曾，你在完成首次越野跑之后，你对于这些复杂地形是有一些了解的，可能也会因此燃起了挑战更长的赛程、更高难度的斗志。最初这个试水是13公里，可能接下来会考虑30公里这样的长度，但这个时候，这不仅是里程数的翻倍，更是对个人体能、技巧和意志力全方位的考验嘛。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阶段，你是如何去制定训练计划，让自己全方位得到提升呢？
0: 嗯，这个时候就是也会问周围一些朋友嘛，就比如说百公里大神他们怎么去训练，然后从健身房的训练到路跑的训练到上山，就是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大家都会说跑越野跑的人，大家有一句话就是每周一山，就是我们争取是每周都要上山进行一个训练的。
1: 嗯，
0: 然后包括北京其实有很多非常适合越野跑训练的地方，比如说北京的香山和北京的三峰，对，我们都会在那儿进行一个训练，大家。

己他会更强大之后，我现在完全没有这些问题。其实我是有一个腰突跟一个颈椎变直，但是我是靠健身房的训练，用肌肉去把它保护起来，去把它支撑起来，所以我现在还可以就。

0: 后呢，我们就是会，他就说你侧着下，就相当于我侧左边下一下，然后侧右边下一下这样的。包很多很多，就是我的赛道经验，都不是说我真的是说我的赛道经验，其实都是路上的朋友教的。一个是说我会去模仿别人，一个就是路上的朋友会教你。包括比如说我现在其实有一定经验之后，我在上一场比赛的时候看到大家很艰难的去下坡呀，或者是很艰难的情况，我都会说哎，你侧着下，是因为你很多赛道的情况是你平常训练也遇不到的，但是有些人他就是会比你经验多很多，他会在赛道上去教你。包括有一次我岔气儿，岔气儿呢，正常情况下我们就是第一反应就是我去蹲下，
1: 对，
0: 然后我捂着肚子摁着这个地方，我真的在那蹲了很久很久，还是很疼。然后也是一个路上的朋友，他就是说教我说你把肚子撑长，然后深呼吸，就是你要把这个地方拉长，就是跟我自己的就是下

暴晒的情况呢，你就需要补充更多电解质，然后你身体的消耗呢可能就会更大。如果是下雨天的话呢，它就是会有很多泥泞嘛，包括下雨天其实它会很冷，就是如果我稍微停下来，我就会感

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啊，非常的有意思，就是来说一说我们的一些健身的电子游戏产品，让大家有更多的一些对它的认识和了解。当然更重要的一方面也是告诉大家

0: 只是说呢，这个频率上有的时候实在是这个没有办法抽出时间。
1: 嗯，
0: 那或者是说，你比如天真的是特别冷，你不想出门，对吧？那你很多的时候，其实家里你会发现家里的这个温度真的是特别适宜，就是
1: 环境也很适宜，
0: 环境很适宜，对你很舒服啊。当然前提就是，比如在客厅里面，对吧？然后这个空间是比较大的这种，
1: 嗯，
0: 那确实会比较好。然后另外呢，就是比如妹妹是。

0: 面的那些功能性训练，
1: 就有针对性的，
0: 对对对，
1: 能找到一个方向，
0: 抛药球啊，然后这个旋转呀、啊、等等啊，甚至是什么战绳啊等等啊，
1: 嗯，
0: 其实都很像嘛，
1: 对。

0: 对，
1: 可是呢你在游戏当中呢你又真的会觉得自己在真打，
0: 是，
1: 所以很多时候打完了之后，就像常教练刚才也提到一点，我真的是觉得我的胳膊特别酸。
0: 嗯，
1: 哎，我就记得我女儿之前也是跟她的一个小伙伴一起玩嘛，
0: 嗯，
1: 那天晚上他们可能就玩这个打网球，
0: 嗯，
1: 结果等晚上回家睡觉的时候，他跟我说，妈妈，我觉得我今天胳膊好酸呀，就是他恨不得到第二天还都有这种感觉。
0: 是，
1: 哎，所以说就是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吧，他以

0: 狗握拍嘛。啊，当然应该很多击球是两个手，但是他总有一个相对来讲的主力手。那这个主力手呢，相对来讲他就容易出问题，比如网球肘，
1: 对
0: 吧？最直接的嘛，
1: 劳损会更多嘛，
0: 劳损的问题等等。然后那我就问他，你这个就是比如击球，他双手，他说这个有一些你是必须，或者你习惯了这个单手挥拍，你是没有办法换到另一侧的，因为他你换到另一侧，就是你的这个比如怎么握拍。我其实有一次，我真的就是跟这个网球教练就是交流，然后去做这个动作啊，去抠这个动作。

0: 面经常看，就是要做那种人形的这个动作，
1: 嗯，
0: 就比如过来，
1: 哦，
0: 对，
1: 对，是的，是的，我那个游戏里也有，
0: 对对对，就是你必须要摆成那个造型，
1: 比如最简单的，哎，你一个长条，你把自己变成一个长条，要过那个障碍，要不然你比如说弄成一个大字，
0: 大字，
1: 哎，这都是比较简单的，有一些那个动作，
0: 嗯，
1: 就属于比较难一点，
0: 是
1: 这个胳膊高，那个胳膊低，或者抬起某一条腿，但是那个角度又有一定的要求，
0: 是，
1: 哎，你就必须要把自己可以说是叫严丝合缝的，
0: 嗯，
1: 啊，那么着过去。在现实里头你必须真的是叫严丝合缝，在游戏里还是我们说的嘛，你稍微的这个高一点低一点其实问题不会太大，至少不会真的让你感觉你被撞到。
0: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这种真的跟健心训练是很像的，
1: 嗯，
0: 就是你在等待的这个时间中，就相当于你健心训练中间的这个休息区嘛。
1: 是的是的，
0: 然后来了以后比如他需要你做一个俯卧撑的动作，你摆在那儿，
1: 嗯，
0: 那你就相当于你的那个肌肉要静态等长收缩，
1: 嗯。

的下肢力量的，你得蹲，对吧？你需要平衡的，你可能得单脚保持站立的状态，然后去摆造型什么的。就我觉得还是很丰富的，就是基本上涵盖的动作类型是。

打网球这种也是嘛，就是它是跟竞技相关的，然后它需要你做一个动作反复进行或重复进行。那重复进行有好处是什么？就是它更接近于这种有氧运动，它能帮我们身体去消耗更多的热量，但是它的弊端是

0: 丰富的吧。
1: 是的，就是他在这个基础之上啊，有了更这个明确的一些
0: 明确的目标，
1: 对，
0: 嗯，
1: 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就是你说是叫身体的这种训练，尤其还是通过这种游戏的方式带来的时候，
0: 对，
1: 真的可以叫让大家在玩中得到了收获嘛？
0: 是是，
1: 生命在。

0: 所有的客户都不一样，就每一天，就他来了以后，跑步机先走40分钟，
1: 嗯，
0: 然后走到大汗淋漓，而且走的时候他要上坡走，
1: 嗯，
0: 就走的就是一定要大汗淋漓。但他其实走的时候跟比如跟我们走，就相对来讲，其实他们速度没那么快，
1: 嗯，
0: 对，你就觉得他其实比较慢一些，
1: 嗯，
0: 但是呢，我还真的没看出来他。
1: 有过这种偏瘫的经历，
0: 比如病史啊等等，我觉得他其实跟常人没有什么区别，
1: 恢复的还是不错的，
0: 对，恢复的真的是相当不错。然后呢，那比如走完跑步机以后，他就这种固定器械，他都会来一遍，来一遍以后呢。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

0: 你看似要简单很多很多，它也是就对着屏幕，然后就一个赛道。但这个赛道大家知道，那种障碍滑雪，它其实你滑的时候，你不是你实际当中你是要拐弯的嘛，
1: 嗯，
0: 你要往左，你要往右。那这个往左往右从哪儿来的？不就是变换重心才能来的？
1: 对，
0: 就是你如果不变换重心，你是不能拐弯的，或者你是不能把重心往左倒的。
1: 嗯，
0: 那你就没办法过这个障碍。它其实这个设计就是让这个需要康复的人群，就是以这种形式挪重心，就仅此而已。
1: 嗯、
0: 但是，他就说，如果你让他没有就是抛离游戏场景去挪重心，很快他就烦了，就很快他就不想再练了。其实。我虽然我的客户都没有那么严重复杂，但是呢，相对来讲，很多的客户，比如他这个有损伤史啊等等，就是比如一个动作，你让他重复的去练习，去增加这个稳定性等等。

0: 到的这种功能性的恢复也好，
1: 恢复、
0: 以及像我们接下来也会提到的，比如说像康复类的，啊，这种的帮助，都能有所体现了，
1: 是吧？其实康复现在其实也有很多的这种游戏化的训练吧，因为康复本身它的面是非常广泛的，对。比如这个我们所谓运动康复是一个细分，对吧？它更多的是做跟运动损伤啊等等功能重建或恢复有关的一些部分。但是其实除了这个运动康复以外，你比如本身，比如刚刚我们说什么偏瘫啊，然后有一些比如语言障碍啊等等啊，其实它都是

0: 他们参与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特别要注意的，
1: 嗯，
0: 以及说还有一部分其实就是像我们说的青少年儿童，
1: 嗯，是是是，
0: 哎，其实参与的也是比较多的，
1: 对，
0: 那我们也提出一些针对于这不同类别的人群的一些建议，
1: 嗯，
0: 或者说是注意事项，
1: 嗯，
0: 好不
1: 好？首先年轻人其实，我觉得要注意的地方其实还好，因为我也看到很多的这个，比如包括我妹妹啊，然后身边啊很多这个，年轻人其实是特别喜欢用这种方式的，
0: 对
1: 对，啊，他们本身就很喜欢用这种方式去运动嘛，
0: 嗯，
1: 然后呢，我觉得
0: 就还好，接受起来又比较快，
1: 接受起来也很快，
0: 对，
1: 对，然后通常呢就是。大家可能比较偏。

0: 这有机器人陪着你一块儿啊。对
1: 对，
0: 所以应该还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向。对
1: 对，
0: 所以对于上班族来讲，大家就是要注意自己的本身的身体状态。
1: 对，
0: 然后呢要量力而行吧。
1: 嗯，对，嗯，还有就是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青少年儿童，嗯，
0: 对对对，
1: 其实我觉得在这儿就是针对于青少年儿童来说的话，
0: 嗯，
1: 他们可能更多的是需要考虑到就是我们一个环境安全的问题。
0: 对对对，
1: 就像刚才常教练说的嘛，

然后大概知道，哎，你这个动作对不对等，但它毕竟还是不够精确。你比如咱们就经常说啊，什么你做半蹲的时候，你的膝关节要对准第二、第三脚趾，那应该你在玩游戏的时候。

0: 啊，就是家长朋友们啊，这个刚在厨房做完饭，
1: 嗯、
0: 对吧？然后还叫过
1: 来继续面对屏幕再做饭、
0: 这个。哎，妈妈能不能陪我一块玩游戏啊？因为我看那个视频，它是这样的，就是它是一开始我看是做那个汉堡，
1: 嗯，
0: 然后汉堡呢，它就跟那个流水线一样，
1: 嗯、
0: 然后就两个人得配合啊，两个人配合是什么呢？
1: 哦，
0: 比如你是负责放那个汉堡里面，
1: 你准备面饼之类，
0: 那个、
1: 对我准备什么菜、啊？
0: 然后我是放那个芝士的，
1: 对
0: 对，然后呢，就是你不能比我快。因为我得放完了，就是它不是有一个层次
1: 的，我们有一个对顺序，
0: 对有个顺序，你得按照这个节奏，它到我这儿了，我嘣儿我就得放
1: 搁什么，
0: 对
1: 对
0: 对，然后你到你那儿，你那个它这个动作啊是很简单的，
1: 嗯，
0: 就是但是重点是什么？节奏，就是你得卡着点儿、
1: 啊，对，
0: 你不能快，你也不能慢，但是呢，你这个动作其实就是这么就抬一下手就行了，
1: 那么放一下，
0: 哎，就是放一下就行了。但问题你不能快，不能慢啊。
1: 嗯、
0: 我觉得这种有类似这种游戏。后来我就看到了好多啊，就是什么做面包的，
1: 就反正都是这一类的。我们是有一个流程和工序顺序的。
0: 对 对, 对、
1: 啊。
0: 然后其实我发现它有特别好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几乎都是上肢训练，就是你都坐着，
1: 啊、
0: 但是。特别有意思的点是什么？他用不同的，比如也有一些是，比如做饭的呀，有一些可能是反正游戏吧。
1: 嗯、
0: 你会发现，把它归类以后啊，很奇妙的一个点是，有一些它全都是需要那个，就是比如那个屈的动作。
1: 嗯。
0: 然后有一些呢是需要你伸的动作。
1: 嗯。
0: 有一些是需要你往前推的动作。
1: 嗯。
0: 然后有一些是让你往回拉的动作，而且是反复进行。
1: 嗯。
0: 哎，你看看你在健身房，你划船。他不就是反复往回拉吗？
1: 嗯，
0: 你做那个坐姿推胸，他不就反复往前推吗？
1: 对，
0: 就是你看，哎，我觉得你这样就坐姿手臂的系列游戏全都对吧？满足了啊、
1: 嗯，
0: 我觉得很适合这个老年朋友啊，
1: 就长辈们，
0: 对长辈，就是你先不要跑跳，对吧？你咱就坐在这儿，你练一练注意力，对吧？然后
1: 还有这个节奏感，其实也是需要有的嘛。
0: 节奏感 啊，你这个跟亲子之间，对吧？大家一起配合着去玩，
1: 嗯、
0: 我觉得挺好的。对
1: 啊、哦，所以就是它的强度，嗯、哎，
0: 不
1: 像年轻朋友们参与的那种那么高，因为那种都是全身性的嘛。
0: 对，
1: 而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一类型的，往往都是上肢参与的，甚至就可以说白了，就是我们可以坐在那儿。

0: 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1: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们出的时间这么长，也没有找到好地方。如此回去，会令我们族里的人失望。我已经向五出在天之灵发过誓，找不到迁徙之地，我誓死不回朱逢。就这样，大家一起到祭台，祭拜天地祭蒙山，叫天地保佑啊，那头异兽邹武吃东西。说来也真怪，祭拜完毕，那头异兽吃东西了。大家都说是重华这位大贤感天动地，也感动了异兽。蒙堪呢，挺高兴，跟小共工商量，既然是这异兽能吃东西，身体恢复了，咱们什么时间向尧帝献瑞呢？这边啊。

0: 安下了营。虚牙伯阳神明出去打猎，匡嗣宇生火做饭，于顺和小夸父出来查看地势。
1: 放眼一看，这个地方，呵，一眼望不到边，一马平川呐、啊，真是芦花摇曳，荒草萋萋。
0: 小夸父捧了一把土，仔细看了看，又闻了闻。哎呀，好土好土，春华，你看这土真好真肥呀。于顺看了看也点点头，是好土，这样的好土好地怎么看不到人烟呢？
1: 是啊，可能这里原本就是地广人稀吧。如果这样，这不正是我们要找的地方吗？
0: 于顺又往四周看了看，这块地太大了，
1: 一马平川，干脆就在这扎住，在这开垦荒地干他一年，看看是不是可以迁移到这个地方。
0: 好啊，就这么干。现在是春种时分，咱们就在这儿耕田播种。于顺说好是好，可我怎么向小共工开口呢？人家热情地邀我们一起走，我们说不去了，留在这儿不好啊。小夸父说，春华，你可别提他了，我正准备跟你说呢。
1: 我看小共工义这人可靠不住，咱们还是及早分手。

着好几只大雁，目不斜视的拔草而行。干嘛拔草啊？不拔草没有路他走不了啊。来到了切近，伯阳旭牙一看，啊，一看这相貌，哎呦，实在不敢恭维。只见这位长得身高体瘦，鬓发横生，眼小如豆，耳大山峰，尘土覆面，泥垢沾胸，七分怪样，三分人形。怎么长这样？现在伯阳他们管不了这么多了，可算见到人了，得问问路。他赶紧打招呼，哎，这位老兄，你慢走。嗯，那个人听见有人叫他，也吓了一跳，回头一看，伯阳已经来到切近。哎，这位老兄，我这有礼了，我们迷路了，跟您打听个道。嗯，那个人打量伯阳，非常吃惊，你是从哪儿来的？哦，我们从远方迁来到此地居住的，新来的，早上这不出来打猎，只顾得追野猪了，找不到回去的路了。那人一听，这脸呱就沉下来了。哼，你们真不知道好歹，知道这是个什么地方吗？还想在这儿住，这是待不得的，更不用说常住下去啊，一会儿就许没命，你们赶快离开。这个人说话直来直去，把伯阳旭牙说愣了。哎，为什么这个地方不能住啊？哎呀，一句两句跟你们说不清楚，反正要想活命就赶快离开这里，听不听由你了。这人挺不耐烦，旭牙赶紧笑脸儿迎过来，是是是，哎，我们走，我们走。不过，我们连回去的路都找不着了，怎么和我们的伙伴说呢？请老兄一定帮我们，我们一定重谢，一定重谢。什么谢？哼，不说谢字，我还帮帮你们。要说谢字啊，不帮不帮。说着，这个人扭头就走。伯阳不理解，说这个地方不能待，要想活命赶快离开。叫我们离开，他怎么在这儿呢？他在哪儿住呢？此地荒无人烟，这怎么是个怪人？

0: 布的事儿。真是外地人呐，我就是不吃不喝也帮你们找到同伙，谁让生人不知情了，这个地方可不能久待呀。你们是从哪儿来的？来了多少人？
1: 哦，我们是朱姨来的，
0: 一共来了六七个人，有几个人呢在那里搭房子，我们三个人呢出来打猎。那个人闻听歪着脑袋看看他，你们三个人，你们这不是两个人吗？我们俩啊，俩人一回头这才发现。

0: 我们俩光忙活追野猪了，把神明给落下了。哎呀，糟糕糟糕，真糟糕！不但我们两个迷了路，还把神明给丢了，这可如何是好？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虞舜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2: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3: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
4: 国中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1: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2: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3: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1: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4: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1: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5: Children stroke.
6: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就
7: 见过被自己幼儿
1: 园
6: 的
2: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要和大家一同来聊的话题呢是越野跑。很多朋友都说啊，如果我能够参加一场马拉松比赛并且成功完赛，这就已经很辛苦了，那越野跑是不是就更难呢？虽然这两种运动都叫跑，但实际难度比拼呢可以说是陆地生存战和公路耐力赛的区别。越野跑的比赛呢，选手需要穿越山林、间隙、陡坡之间，以 UTMB 环勃朗峰的越野赛为例，赛道累计爬升超10000米，选手不仅要翻越高山陡坡，还可能遭遇突如其来的暴雨，甚至距离长一点的比赛可能会夜间迷路。而且越野跑对于身体素质的要求也非常高，除了耐力，还需要强大的核心力量来应对复杂的地形，以及灵活的反应力来躲避树根、石块。另外呢，越野跑对于装备的要求非常高，有些长距离的赛事甚至需要携带睡袋、防潮垫等露营的装备。负重跑几十公里的酸爽，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懂。今天一起来和我们聊越野跑这个话题的嘉宾呢，他是一位运动博主曾曾，他之前已经解锁了59项运动，现在呢是一位非常喜欢玩越野跑的跑者，那么也是让曾曾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曾曾，在全媒体的平台上叫曾曾超棒。
2: 其实曾曾呢跑步已经有很多年的时间了，但是参与越野跑是从去年开始的。那么可能大家通过社交媒体啊去刷，就会发现关于

0: 它只是个13公里，然后我只要按照所有的准备就可以。
1: 可以。
0: 但是其实我真正到那儿的时候还是出乎意料。首先它亚高原，就刚开始你就会感觉你心肺很顶，就是心肺感觉哎呀好累的那种感觉。然后它上来就是一个雪道的一个上坡，也是非常非常累的。然后刚开始就是大家都说大神跟小白上坡都是走，但是人家走跟你的走是不一样的，人家那个步频跟步幅就是很快的那种走，你真是走一步喘一步，走一步喘一步的走上去。但是到山顶之后风景特别特别漂亮，然后我们在那儿还拍照，拍了十几分钟。到山顶的那一段就是非常非常晒，那天就是暴晒。因为我当时就想13公里，我甚至没有穿防晒服。其实后面来经验来讲，就是如果是暴晒的话，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去穿一个防晒服。当时真的是暴晒，晒到整个皮都是疼的。然后后面下山的时候呢，其实跟我想象的也是不一样，它的路况是我之前没有经历过的路况，它是碎石加土路，然后我就感觉走一步滑一步，那个时候完全没有什么下山跑的经验，我是跟着前面的人看他们怎么跑，哎，他们都是跑之字形，那我也去跑之字形。然后但是我比较幸运的是，我首野的时候是我一个朋友，他也是首野，但是我俩是结伴，他其实我俩就是也是一个互相鼓励的状态，然后这样的话感觉会更好一些。但是赛道确实是亚高原加暴晒加上这个难度，确实是比我想象的难很多。
1: 当然听完你的分享之后，肯定会有人也想去尝试，对于这些零基础的朋友来说，他是既向往又忐忑的，尤其是对那些热爱爬山但却担心自己跑步能力不足的新手，也会担心自己能不能行，到底怎么开始。那现在曾曾你已经跑越野跑一两年的时间了，其实也参与了好多场比赛了，包括刚才在首次越野跑的经历分享上也吸取到了一些经验和教训，所以就给大家参与第一场马拉松之前给一些建议吧。
0: 从说跑来说的话，我觉得其实如果想跑越野跑，其实还是要选一双越野跑鞋。它越野跑鞋跟徒步鞋跟路跑鞋它的能力是不一样的，它是兼具了跑步跟跑步的能力跟抓地力。然后其次呢，就是还是要去说，首先如果你没有能力去经常上山去进行一个训练的话，可以去健身房做一些下肢力量训练呀，敏捷性训练，踝关节膝关节的稳定性训练。因为越野跑其实对我们的能力身体能力要求还是很高的，而且越野跑它其实是有很多的比如说崴脚风险，也听很多越野跑友都说哎，上山很容易崴脚，尤其是下坡的时候。对，
1: 你刚才简单分享了关于装备和训练方面的这些硬件的确关键，但是其实对于大家来说真正拦住他们迈向越野跑这个赛道的原因是心里面的这种恐惧吧，担心自己体力不支，害怕跌倒摔伤，大家真的是会心里发怵的。
0: 我觉得能去参加越野跑的人，其实要么就是大部分就是两种人嘛，就是要么就是喜欢徒步登山的人。

0: 样的路上面，我都可以瞬间的弹起来，相当于我是一个弹跳的一个有节奏的向下跑的一个状态。这种前脚掌去着地，如果是在这种碎石路上，如果是平路的比较平路的下坡，其实可以去用一个比如脚后跟到脚尖的这种那个跑法，其实也是可以的。
1: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2: 曾曾，在节目的上半时段你提到了在健身房有非常多行之有效的训练方式，那么加强练习会对于参加越野跑比赛有非常大的帮助，而且你本身就很喜欢在健身房里面去撸铁，所以你对于这些基础的练习，有点枯燥的练习是不排斥的是吧？
0: 因为我是相当于我是一个健身房的受益者，因为我是有那个腰肌劳损，再加上什么颈椎都有问题嘛，毕竟咱们现在上班的人。然后呢，我是因为在健身房练了之后，我的整个背上的肌肉，包括我的竖脊肌，它会更强大之后，我现在完全没有这些问题。其实我是有一个腰突跟一个颈椎变直，但是我是靠健身房的训练，用肌肉去把它保护起来，去把它支撑起来，所以我现在还可以就是进行很多很多的运动，它完全没有影响我的正常生活。然后，所以我是相当于我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受益者，受益者之后。

为什么这么开心他在那儿劈酱，我说因为他劈酱了，一直在劈酱，我一直想给他录一支，就腾不出来这个手，你知道吧，就很开心的录上他这个劈酱，真的也很开心。后面过了那段很泥泞很滑的那段路之后，我看到他的裤子其实是破了的。对，然后那个帅哥也是感觉非常的可爱，就是直接选择劈酱是真的很可爱，大家都在那看着他，都在那笑。后面呢，就是每一次都会遇到一些很神奇的人，就比如说我跑草原天路的时候，他的那个栈道对我来说其实有点难，因为我是没有怎么去下过楼梯，而且我有点散光，我老看不清那个楼梯到底在哪。然后呢，那个就会遇到朋友们，然后一起去说啊，你慢慢的下，然后你跳着下，他这个路是怎么

0: 环勃朗峰的这个越野跑的赛事。
1: 对，在大靖门的那一场有很多外国友人，我碰到了两个外国友人，他们是跟着我下坡的，因为有可能我最近是积累了还有训练了一些下坡技巧，我下坡就还挺快的现在。
0: 嗯嗯，
1: 然后他们是跟在我后面，我就明显感觉到我后面有两个人一直在跟着我，你知道吗？到下坡完了之后他们过来跟我说谢谢，然后他们中文说的特别特别好。然后呢他们后来就是结束之后拉伸区聊天的时候，他们是在北京上大学的，嗯，就是我们的外国友人嘛。然后但是我特别逗的是，我看到他的脸我就想说英文，但是他其实中文特别好，我感觉我的那个脑子频道转换不过来。
0: 嗯
1: 嗯，对，就是其实真的有意思的事情特别多，就每一场赛事我都可以跟你说很多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0: 你刚才讲的这几个小故事还是挺有意思的，那我也想知道，就是针对于那个屁匠的朋友啊，他下去这个方式还是挺不体面的。当然在越野跑的比赛过程当中就是会发生很多不体面的事情，他给了你一个在大自然当中做野孩子的机会，所以你是不是也因为很喜欢或者很享受在越野跑的赛事当中能够这种放飞自我的感觉呢？
1: 对，就是相当于不用做精致的都市丽人嘛，在自然的环境当中真的所有人都是孩子，你就感觉可以找到童年的那些快乐，包括比如说像小时候淘气的那种感觉，真的就是非常的童真。像所以我也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我遇到的，就是周围的跑友就

景，远处的风景，然后阴天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云海，然后下雨天的时候你也是可以看到完全不一样的风景。这个山我去过很多次，但是它会在不同的天气的情况下给我呈现不。

0: 我觉得山它是更有厚度，它有深度，它有不同的样子。
1: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曾曾和大家分享了自己的越野跑经历，也聊到了第一次参加越野跑应该准备什么。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他还会和我们一起聊到参与越野跑带给自己的成长和收获。今天还是非常感谢曾曾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3: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4: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5: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0: 阿哥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王府臣出了平凉，已是夕阳西下了。城外军营木寨中篝火升腾，军吹冉冉而起，隆冬的白杨树像一只只冻硬了的毛笔，直刺天穹。暮霭中，六盘山灰暗阴沉，泾水沿岸的两边皆已结成了坚冰，只余下中间那窄窄的一线流水，在夕阳中闪烁着粼粼金光。在枯水季节，泾水已是头边可断、跃马可跃的小溪了，不成为天然的屏障了。
2: 王府臣身旁的王吉珍见他脸色阴郁，目视远方不语，

0: 上有句话，鹅力从东来，我向西方走。想不到吴三桂如此待我，真叫人寒心呢。粮饷一概没有，不能不打我们自己的主意呀。向东与王平藩会合，当然眼下可以维持一时，但土海与张勇再次合兵东进，瓦尔哥从东夹击，我们能支撑得了多久呢？阿弟，
1: 王吉珍嗫嚅了一下，想说什么又住了口。王辅臣转过脸审视一下儿子，问道，
0: 又想劝我归清是吗？
1: 龚荣玉听得心中轰然一声，三军主将心里竟时常想着这个，看来他一意西进也是想站稳一块地盘，进可以朝廷所驾，退可以羌藏联络自保。转念一想，若如此下去，自己便永无再见老母之日，不禁心中一酸。正在胡思乱想呢，王辅臣却说，
0: 归清也不是不能想的事啊。与吴三桂相比，康熙是英主啊，我心里头是有数的。
1: 龚荣玉忙说，
2: 他虽这样想，实是三军之幸啊，只怕下头不从也是枉然呐。
1: 王辅臣苦笑道，
0: 怎么会呢，如今连马一棍这样的粗人也有了心事，但上回吃醉的酒不是
1: 也这样想，抖得勒住了缰绳。此时天已昏黑，看不清他的脸色，只像剪纸影子似的一动不动。良久才听王辅臣断然说道，
0: 不行，这一仗非拼死打好不可，打赢了还可一想，打不赢我死。
1: 龚荣玉和王吉珍不禁默然，事情明摆着，不战而降，败而后降，都难逃康熙诸虏。
0: 你们打起精神来，看城北那座虎墩，上有石楼，又有水井，

0: 锅造饭，各营管带速派哨兵瞭望，暗区防守，违令者立斩。将令一出，中军前左右翼、后左右营一齐按令行动，沿河扎寨，汲水刨坑，砸钉扯帐。吃过午饭，王辅臣听说对方扎营，便带了马一棍、张建勋、何玉芝等军将亲临泾河南岸巡视。眼看土海中军大营忽然暴露在眼前，沿河十里左右两翼平头安寨，不禁感到诧异。遥遥望见对岸一群兵将簇拥着土海和周培公，也在窥视自家营盘，指指点点地遥望虎墩，便在马上双手一一高声叫道：
1: 土老将军别来无恙啊，王辅臣这里请安了。
0: 土海也大声笑道：
2: 是马耀子呀，当年在京与君品名论兵，共谈国事啊，不想一晃数载，今日竟以兵戎相见，人间沧桑多变，两可叹息。官军用兵似乎并无长进，想是近年来

本来就不牢，被敌兵推的推，烧的烧，冲的已然是乱七八糟了。刘春虽然顺利地砸了一座清营，因未得斩将杀人，心有不足，便率军向东，直攻土海的中军大营。刚进营盘，便听里头一声炮响，战鼓齐鸣，

0: 杨公分我的兵力，救出这300人，只用排箭射他，杀鸡焉用牛刀呢？二人正在议论之间，后宅探马来报，刘春这向西南去增援去了。
1: 这时寨西的战斗已经结束，300多敌骑只余下了10几个人，也已向南逃去。眼见刘春大批骑兵滚滚而来，土海却命鸣金收兵，计算下来共计斩敌280余人，清兵死伤50余人。刘春往返20余里，至此时方知上了当，一边派人回去速请援兵，一边又向中寨冲杀。但是寨中仍是老一套，没完没了的射箭。刘春气得暴跳如雷，在马上狂叫乱骂：
2: 婊子养的，有种就出来大杀一场。
1: 在中营的土台上，土海和周培公手中各擎一杯酒，碰杯对饮着。周培公笑着叫道：
0: 你回去报知王府臣，这回没得彩头，待我休息半月后再决雌雄。
1: 刘春气得发疯，狂跳着正要挥兵冲击呢，却听到对岸号角鸣夜，这是在招自己回营，便用长刀指着土海说：
2: 今日便宜了这个老匹夫了，呸！
0: 只好是悻悻的撤兵走了。土海和周培公听了，不禁抚掌大笑。
1: 第二日，王府臣召见诸将，见刘春样样不乐，便抚慰道：
0: 你的功劳不小啊，虽说折了几个人，他的虚实已经摸清了，只要中军一溃，其余的寨子便不攻自破，这个仗啊好打了。
1: 王吉珍反复思量着刘春闯营的情形，沉吟道：
3: 阿爹啊，我总觉得他们这里头诈中有诈呀。

0: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 英雄是在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0: 是桂林应该是在国内这种户外运动兴起特别早的。我在桂林工作过三年，大概2000年开始的吧。其实那时候就，徒步在桂林已经很兴盛了。
1: 哇！
0: 不光是当地人，其实就很多国外的游客去了一个地方。
1: 哦，
0: 对，就聊到，比方有条街叫西街，就因为在大概2000年前后，90年代末，就很多西方背包客去阳朔旅居呀、生活呀、玩户外，就但包括徒步。我们那时候在桂林的时候，通常有几个大家常去的徒步地方吧。第一个就是漓江，可能徐可刚才也聊到、
1: 对
0: 吧？
1: 我对桂林
0: 坐船去的，
1: 有可能唯一的印象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是，因为咱们到了那儿说桂林山水甲天下
0: 啊，
1: 很多人就是说那个去那个泛个竹筏啊，在那上，
0: 对。其实漓江就差你在画中游，你就坐船，其实你就有点距离，对不对？
1: 嗯。
0: 但其实我们那时候就开始在。

0: 考，对，
1: 没错。我相信有很多啊，咱们听众朋友，可能您说去这个很专业的地方去这个徒步或者探险，可能这部分呢人不是很多，但是呢，有很多徒步的朋友，虎哥说他也算作徒步内，比如说咱们周末去个香山。去个八大处，对吧？然后换一双比较好一点。像虎哥的话说，其实你去这种景区呢。

0: 就那我们有一年去那个乞力马扎罗登山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一个朋友，他就买了一套相对比较好的装备，他就不用那么臃肿，然后保暖性就特别好。像我就还穿传统的羽绒服，就觉得比较臃肿。所以他其实这种技术进步对你去从事一些相对极限一点的这种徒步呀、户外呀、登山，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那肯定，那肯定，科技最终还是
0: 服务我们大家，
1: 服务我们，对对对，
0: 是的。

0: 其实对自然，你的很多人的认识，可能对自然认识以前没有那么多，你需要去了解，比方说了解海拔对人的影响啊，了解气候的变化呀。
1: 你在那个海拔下你是怎么走路？
0: 对，
1: 然后温差的变化，山底你可能还很热，可能穿冲。

0: 步，然后想去火山，但是因为行程的问题安排，就是觉得好像有点远，我就没去。而且但是虎哥说你幸好可能没去，因为你想冬天的乌兰察布本身就很冷，就是在市区都得零下很20度吧，17度20度。如果我要再去了火山，然后呢再加上乌兰察布那个地方，我相信去过的听众朋友，因为马上就要迎来它比较美的季节啊，比如咱们北京很多朋友对去草原玩，乌兰察布有一特点，我觉得就是风大
1: 啊，
0: 就是风，它可能没有什么遮挡，你就感觉乌兰察布的风特别大。然后当时我就在想啊，如果

0: 好的，你要说一开始夸就淋了叫了一个湿透了感冒了，那你就没法徒步了，对吧？你就赚不了港人博企了。
1: 对，好，那我们呢先进一小段广告啊，我们下半时段继续跟大家接着聊聊，咱们聊聊徒步。
2: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3: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2: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4: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5: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3: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6: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7: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啊。大家好，刚才我们上半时段啊跟虎哥去聊了聊户外，来下半时段有很多新进来的朋友，虎哥再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嗨，大家好，我是 Tiger， 很高兴跟大家今天一起聊徒步的话题。
0: 咱们上半时段其实被一小段片花和广告打断了，刚刚播起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我稍微自私一点啊，替听众我想多了解一下，就是冈仁波齐真正走下来当时有什么样的感觉和风景。
1: 哇，你要从小一点讲，我就觉得当你完成的那一瞬间，你就觉得哇，我也能够把冈仁波齐徒步转完。对，这是一个，但这是当时的最直接的感觉。但后来你就会发现说，可能在你接下来的很多时候里头，它会给你带来一些更长远一点的影响。就我刚才提到的，可能就说你有时候在讲说你跟自然的关系，有时候在讲说这个。这样徒步究竟是为了什么？你是在完成一个挑战呢、是为了还是说要自己达到一种什么样的心境啊状态呀、所以我就觉得它对我的影响其实还挺大的。
0: 明白。
1: 大概就是它让我觉得说，第一呢就是世界如此不同。就青藏，当然西藏你看就离我们挺近的，但我相信去过西藏的人可能更没那么多。另外一个冈仁波齐它在阿里，大家想
0: 更遥，
1: 多么遥不可及，大概2002年左右吧，我们去转的，那时候确实很辛苦。现在我觉得是方便很多。
0: 现在应该是很多的基建我觉得修的都会更好，包括路啊什么的。
1: 交通很多，所以就当给我带来蛮大的那个
0: 震撼。
1: 对对。
0: 所以你看啊，我们就说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景点、每一个你选择徒步的地方，可能都会带你不同的感受。那我们其实从冈仁波齐引到什么呢？就要给大家说说。那我们说了半天徒步，给大家徒步的目的地我们进行一些选择，正好今天虎哥在给我们大家介绍介绍，包括从北京周边呀，可能简单一点，在我觉得啊，咱是个循序渐进的关系啊，大家可以如果完全没有

0: 夫妻吧，对，
1: 灵山我觉得还是我觉得比较有难度的吧，
0: 北
1: 京周边，
0: 毕竟北京最高峰嘛，
1: 啊，对对对，我觉得灵山因为就是大家可能也很多朋友也去到那块啊，灵山还是就像虎哥说的最高嘛，然后毕竟也是有一些挑战，但是我觉得修的也比较完善，修的也比较完善，大家去登应该没有什么。
0: 对
1: 对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大家其实有时候你就觉得哎呀膝盖可能有些人膝盖不太好啊，你可以去沿温榆河啊或者相对平缓一点的地方徒步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嘛。
1: 哦
0: 对,
1: 对，沿着咱们的这个温榆河去
0: 走，
1: 也不错，
0: 或者骑行其实有时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1: 嗯，
0: 我觉得你就能够进到自然，然后能够哎呀远离你的那个像盒子一样的办公室，我觉得就挺好的一种方式。
1: 是的是的，可以短暂的逃离啊。
0: 对对对，然后你要想在之外，就比方说北京之外的就很多地方，河北有很多地方，
1: 比如说河北的，
0: 对，比方山西，对吧，山西长城沿线的大同附近的边城五铺，它是很长的长城，跟北京长城就截然不同，然后你就会觉得哦原来长城可以修的这么简单对吧，我觉得它也是一种很好体验。
1: 嗯，
0: 然后太行山下去，比方说河南段的呀山西段的呀，我觉得也都是很好的地方。甚至

0: 二点就是天气啊，包括它的一种冷的程度，跟您要是在北方，因为听咱们的可能更多是北方朋友多，它的一种冷的程度，我觉得还是得适应适应。
1: 对，
0: 还是得适应适应。
1: 主要还有一个海拔，对，
0: 对我觉得主要是，而且它海拔变化就，因为那个山确实是，海拔，因为海拔原因，气候就是差别，还是山腰啊、山底、山脚、山顶啊，都是，对对，反正您还是啊，最好还是先去四姑娘山，
1: 循序渐进，
0: 循序渐进，对
1: 对
0: 对，一点一点的。

0: 时候是山顶还是有积雪吗？还是说
1: 有一点，但不多。我们大概七月份去的、
0: 哦、
1: 啊，对，那是它比较适合的季节。
0: 嗯、
1: 然后很多地方开花，鲜花开的，你就会发现，在法国的景色不太一样。然后你到瑞士又变得不太一样了，
0: 嗯、
1: 你到了意大利又更不同。我印象特别深，我们到库。

0: 舒适度很重要啊，因为那个你要买穿新鞋，就你买了一双新的徒步鞋，先再适应一下，然后再穿着去徒步会好。一般新鞋它就磨脚，
1: 对，会比较硬，它稍微多多少少。
0: 是是，鞋之外，当然就是有很多很好的品牌，大家其实一搜都有知道啊，国内的、国外的，其实都有不少选择，看自己的情况。
1: 嗯、
0: 还有一个，当然就是袜子的选择，就不能穿棉袜子，对对对、
1: 嗯，
0: 因为棉袜子它是不是那个叫。
1: 不透气是吧？
0: 不透气，所以它那个湿了以后，它就一直保持湿的状态，它就不太干爽，
1: 嗯、
0: 就容易起泡。

0: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处分了国法，一旦被开封府把你们抓差办案，给你们办了，你们后半辈的清福就算完了。再有，你们俩是打家劫舍，你们俩的钱也是无义之财，不是好来的，那要国家没收啊。可我把话说到这儿了，我还念起你俩还是条汉子，敢作敢为，我给你俩一次机会，我在你府内不抓人，你俩把圣旨给我拿出来，我高个手让你俩有个归因结果。如果不然，我带领这些老少群侠把你府给抄喽，你后悔就晚了。方帅，我们早就把后路想好了。

0: 对付咱们开封府的老少军侠。你说对了，咱们得夹着万分小心。
1: 哎呀，对面叫灵芝花，女流之辈。我方呢，要如果上去一个男的，男子汉大丈夫，好男不跟女斗。

可今天自己算上了当了，迷糊要打出来，想躲又躲不了，觉着一股香气扑面而过，以为自己非倒不可，命就算扔到这了。可没成想闻着这股香气之后，自己头脑清醒，没有天旋地转呢。可灵芝花把迷糊药打出去，准以为王莲花翻身栽倒，自己到跟前手起刀落取项上的人头。可他已经准备好了，看王莲花没倒，这一打愣，这一瞬间

脸是灰秃秃的，没有脸面。今天要找回颜面，一个垫步拧腰飞身窜到当场，探背绑插楞，拉出来金背砍山刀，刀沉背厚，刃儿飞薄，冷飕飕夺人二目，光闪闪悦人心寒。一个夜战八方藏刀式，大脑袋，哪位过来受死？小子，要说呀，咱俩是第二回见面，

狠狠的力劈华山，够奔北侠的顶梁便劈。北侠可一个二郎单身，开铲杖往身一迎，刀往回射，一个反背的撩阴刀，够奔北侠的肚腹砍来。北侠可一个细腹挖胸，身体躲过，紧接着北侠可在滴溜一转，恶面人，先让你两招，为什么？因为你是峨眉派的人，名门正派。第二个，你会碧水剑，你的老师定然是名人。我看着你老师的面。

春面签，欧阳春哪丢哪找，拿命来。弥陀佛，悲哀，你已经是欧阳春手下的败将，被我打得大口吐血。欧阳春没下死掌，因为你是出家人，我给你留了几分功力。我要下死掌，你性命何在？我想度化于你，没成想你和尚凶神恶煞，二次领教欧阳春，说不来讲不起，欧阳春跟你决战当场。北侠个禅杖一喝，刚要动手，南侠客一摆手，欧阳大侠，你刚才站了一阵，不可以车轮战法，别上了敌人的当，把这位悲哀和尚让给展昭展兄妃。北侠客

俩人走开，星门迈开，不言决战当场，打了20左右个回合，俩人没分出胜败高低。被爱和尚瞧着南侠客的武功颇是不错，响应南侠是比登天还难。哎，什么叫君子，哪叫小人？双铲合到了右手，在自己万宝囊当中抓出一把的独莲子，铲杖往南侠的顶梁再一打之时，南侠客往后一个侧身，唰，这把铁莲子直接天女散化，够奔南侠。所有示范在武林的人物都觉得悲哀大师这是不耻的行为。君子打这么大的悲哀大师，怎么暗中下毒手，打暗器练喊打招都没说，这把铁莲子出去而不是一枚，又是天女散花，想躲可是千难万难。

即之下没有别的夺法，少中几颗铁莲子而已。往上一蹦身来了个横弹铁门栓，身体在空中打了横了，就变成扁片了，而不是正胸前对着他面积大呀。刷刷刷，可几枚铁莲子贴身过了，有两枚铁莲子，再想躲那躲不了。一枚铁莲子正打到南侠的胳膊上，又一枚铁莲子打到了南侠的肋下，砰噗！南侠左脚一蹬，右脚唰，身体往后一窜身，飘然落地，叫着是疼痛难忍。哎呀，悲哀和尚，

动可就不吃亏了。宝剑往前一个指点乾坤，两人走开行门，迈开步沿，打到当场。南侠客北侠客云中鹤未振，

方栓说的对吧，一点都没差呀。山东这一脚用力过猛，悲哀和尚从此落了个病根儿，有尿憋不住，有尿就拉了尿。可山东人瞧着把悲哀战败了，俺说悲哀呀，俺今天没有把你打死，觉得是遗憾，咱哪里见

脚两个字搁上。好嘞，阿拉山东手拿南下克这把斩鹿宝剑，领教你的顶顶狼牙棒，进招吧。就在老山东刚要进招之时，这时候就听在院门有人说话：山东大侠，您把这个场子让一让，你已经占了悲哀和尚，在下来了。好，所有人扭向回头往大门看，在门里站着一个年轻小伙。嘿，这小伙长得这个漂亮啊，眉分八彩，目似朗星，一双水灵灵的这个大眼睛啊，照人看着可爱，通关的鼻梁，丝丝阔口，大耳朝怀，细腰炸背，双肩暴拢，圆臂丰腰，没有一个地方长得不是衬的。身上穿绑身铐，头上戴108颗红绒球穿定的硬撞金，头前英雄胆，左鬓边戴着绒球，突突乱颤，上碰额角，下碰肩头，小伙子真有八面威风。开封府的老少群侠可认识这位方栓呢，心都乐开花了。小兄弟，咱俩很长时间没见了，没成想今天咱们哥俩在这见了啊。白云瑞，今天你来到这正是时候，玉面小达摩该显显你的威力了。山东大侠，你下来，此阵让给我小兄弟白云瑞。山东可没见过白云瑞，今天一看白云瑞往前再一存身，当时把俩大拇指全都伸起来了。好啊，好一个年轻的武术家，武林的后期之秀，是俺老山东大开眼界。白云瑞来到当场，照腰里刷啦一解环子，刷啦拉出一把鞭来，这把鞭可吓人呢，武林人物没有不认识这把鞭的。

老天爷呀，您把这个消息埋伏太神奇了，说话跟我往里来，我走哪你走哪，不得有误，如果走错了，老伯可就管不了你了。还这个跟你学，那还能走错吗？莫七金迈步等来到红旗门的里面，傻小子也进来了。春花啊，老爷子看着没，后面坐着的当时是塑了一个佛像，释迦牟尼佛，把这把拧子叶往前一伸，插到了佛爷的肚脐眼，嘎巴往右拧了三圈，往左拧了三圈，这时候就听释迦牟尼佛的顶上嘎巴哗楞楞楞楞楞咚，在

老爷子，你这玩意儿做的真狠毒啊，往下可别摆这玩意儿啊，死的人都不知道怎么死的，这叫损阴丧德呀。这小花可不会说什么好话。莫奇老剑客能说什么？来到了右面，看着是白门，拧子剑插到了锁眼当中，叭一拧，门分为了左右，在里头坐着一只白老虎，头上微微的王字，身上长的是白毛，这个不像黄虎花里胡哨，这是一只白虎，就是头上的王字像老虎，哎，像不像作比成样，这个就是白虎门。花儿啊，你别往前面来，这个得把老虎打完才能完结，跟那个龙不一样。老爷子手拿拧子剑往前一跨步，站到了老虎对面，就听脚底下嘎巴一响，莫奇金不闪不躲不跳不蹦，老虎正坐到这儿，突然地板一响，这老虎把老虎的三绝拿出来了。第一招虎扑子，呼，双爪往前一搭，那爪全都是倒曲的钢钩啊，搭到人身上那是血淋淋的窟窿。莫奇金老剑客爷往旁边一闪身，宝剑往上一撩，咔，虎脑袋削掉了。可是虎脑袋削掉了并不影响这个虎的动作，紧接着虎唰来了个跨打，奔老爷子屁股着撞来。老头子往起一跳身，躲开了跨打，双脚刚一落地，这个虎尾比钢鞭还长，唰，底下个秋风扫了叶。老头子再跳身，虎的三绝使完了，老头子这把拧子剑正插到刚削完虎头的腔子里，咔，嘎巴一拧，老虎不动了。紧接着一撤剑，在老虎的肚腹当中涌出许多的洪水。老头子往远处一窜身，哎，我老爷子，你把老虎的血放出来了，这还真新鲜。小花啊，这不是什么老虎血，这个老虎如果不把三绝艺给他破了，不拿拧子剑削掉他的脑袋，不能把拧子剑插到肚腹当中把开关关闭，他会往外喷毒水的，这都是毒水呀。哎呀我的妈呀，亏了把你老人家请来，不请来我们就硬生生的来破这个转心塔，照毒水喷上，我想肯定是烂死拉倒。老爷子，这招也够毒的，谁要说摆这玩意儿，将来就得断子绝孙呐。莫奇金瞧着小花不会说人话，可又一想，这玩意儿小花也说对了，自己光有女儿没有儿子，也许我把消息埋伏摆的，这叫缺阴功少德行啊！下回永不摆这玩意儿。暗下决心了，来到了南门，是在佛爷的身背后。红门，小花拿着大棍瞧着，老剑客也叭一拧，红门开了。在里头显示出八个罗汉，各拿着铲杖，一面四个站立两旁。老爷子，这八个罗汉，小花啊，这八个罗汉代表108尊罗汉，
他能把108尊罗汉的武术个个展示出来。如果现在不关闭他的总消仙，你就得把武中十三派99-81门武术

0: 罗汉。
1: 一城汇古今，一镜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2: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0: 听说西蜀人马已经夺取了陈仓，又来打散关来了。这些守将是弃关而逃。魏延、姜维到这儿没费吹灰之力，就把散关得过来了。魏延站在城头上，长长出了一口气呀、
1: 啊！哎呦！
0: 姜维一看，怎么了？文成，
1: 哎，我可疏散疏散，痛快痛快。这家伙从汉中一出兵，说真。

0: 脚下是征尘滚滚，浩带飘扬。有一支曹魏军人马向散关杀来，
1: 啊！
0: 我言这么一听啊，咵，把盔腰带上了。哎呀，我说伯玉呀，咱们丞相是神人呐！快，你我分头迎敌。真来了曹魏军人马了，真来了，谁呀？张合。张合在长安奉命到陈仓来帮着郝昭，是据守陈仓。当他走到半路上，就听说了郝昭已经病死在陈仓城。嗨，张合是又难过又着急啊。难过，这么智勇双全的一员大将没想到病死在陈仓。着急，哎呀，郝昭病死了，这陈仓不危险了吗？他恨不得一步就跨到陈仓。张合传令三军呢，是背道而行。俺现在话说叫急行军呢，连埋锅造饭的功夫都没了。当张合接近散关的时候，就听说了郝昭死了，陈仓丢了，已经被诸葛亮的人马给占领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张合是心急如焚呐，他想到散关来看看，探听探听虚实。哎，等到这儿啊，他才知道感情散关也丢了。前面有西蜀两员大将魏延和姜维挡住了去路。哎呦，张合一看这怎么办呢？我这些人马就算过去，而且还过不去，过去又当如何呀？到陈仓去，诸葛亮在陈仓那儿等着我呢，我干嘛去呀？再说我得费多大力气才能杀退了魏延与姜维呀？干脆我撤兵吧。张合往下一退，魏延姜维是从后掩杀呀，杀死杀伤曹魏军无数，得了好多东西。随后魏延派人镇守散关，自己呢回到陈仓禀报丞相。诸葛亮这么一听，哦，你去散关去得很及时啊，也就是说没误军令。哎，赶了去正好把张合给挡住了，做得很好。诸葛亮传令派一支人马兵取建威。这建威在哪儿啊？在甘肃城县西北啊。嚯，西蜀军军威大振啊，你瞧瞧。

何也不知道丞相还有什么别的神机妙算。不管什么样的神机妙算，我算猜中了，这次咱们要是不到洛阳绝不能回兵。你算了吧，到洛阳咱还回什么兵啊？那中原就是咱的了，回过头来咱就打江东。正在议论着的，忽然间听巨将

诸葛亮才这么安排。这是使长安的郭淮万万想不到。郭淮干嘛呢？郭淮都懵了，听说诸葛亮已经取了陈仓，得了散关，兵取了建威，

哦，他派陆逊为大将军，来了个六郡八十一州总动员，到处都在练兵，大造战船，就要入寇中原了。据说这次啊，那声势比哪次都大呀，简直那声音喊的是震天响，这多可怕呀。这事儿还没弄明白呢，好嘛，郭槐来了表了，说诸葛亮已经兵出岐山了，一块拿过那么些地方去啊。哎呀，曹睿手足失措呀，把茶杯都扔了，他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啊，看了看他那左右的文武，谁能给我出个主意，看来谁也出不出什么主意来，快去给我请司马将军。把司马懿给请来，司马懿见驾之后，陛下，将老臣唤到此处，不知有何吩咐？哎，司马将军，你看，这儿有两份表彰啊。江东的孙权已经是建立称帝了，偷偷的当了皇帝了。你再看西蜀的诸葛亮，又一次亲统人马，兵出岐山，这边如何是好？哦，司马懿把这两份表彰看了看，哦，这都是边关打来的表彰，也就是说是告急之表啊，请皇帝赶快派兵前往据守。

他迎敌。如果说诸葛亮打胜了，哎，这时候陆逊很可能出兵，要是打败了，他一定要坐山观虎斗，保其实力，根本不能动兵。所以我说将动不可虑，所虑者倒是诸葛孔明，您应该派将前往长安据守。哎呦，司马懿这一番话说得头头是道啊，说的曹睿啊担惊受怕的紧张劲儿全没了。哎呀呀，多亏老将军提醒啊，既然江东不会发兵，那寡人我这心里可就踏实多了。哎，正像司马将军说的，应该派人到长安拒敌诸葛亮。哎呀，曹睿想派谁呀？曹真现在病着呢。嗨，司马将军，我看你就辛苦一趟吧。曹睿当时传旨啊，封司马懿为大都督，总领西路各处人马，吩咐人到曹真府中将总兵帅印取来交给司马懿。司马懿一听，这个，慢来慢来，陛下，请您不要派人到曹真都督府中取印。啊，曹睿一听，那哪行啊，怎么这做官哪能没印呢？那是总帅印呐，你非得长着他不行啊，不然你怎么带兵啊？我得派人去取。不必，陛下，请您答应老臣，我要亲自到子丹府中去取印。您别派人了，我上曹真那儿拿去。

边关可有表报，他们没有一个说有的，这大概是怕我分心呐。仲达，方才你说什么？吴蜀已经会合一处，兴兵入寇了。哎呀呀，如此说来，那天子怎么不拜仲达为帅，赶快分兵据守啊？曹真真有点着急了，这了得吗？这个一处来打就够瞧的了，江东西蜀同时发兵，这得怎么个抵挡法啊？曹真这一急呀、啊，司马懿倒乐了。司马懿用手一推胡须，呵呵呵，子丹，你过奖了，我司马懿财薄志浅，不称其职，我怎么能够挂帅呢？哎呀，仲达，这都到了什么时候了，你还这么客套？来人呐，赶快把总兵印取来。哎，慢来慢来。司马懿摆手，都督啊，请你少虑，我到愿助都

曹真现在眼都直了，怎么他是真的呀？现在西蜀东吴同时发兵来了，曹真能不急吗？他着急主要是曹使的江山呐。那曹睿是谁呀？他是干什么的？他是曹家的宗亲，他是真的。

你还别说，曹真现在觉得身上挺松快，哎，这点汗出的还真好。他这蹦起来可不为出汗，他是急出汗来了，当时就下了床了。

康熙大都督是您呢，我甘愿做您一个助手。哎呀，曹真一听，这是什么时候？司马将军你还这么客气？司马懿这哪是客气，他这叫老谋深算，让你曹真自动把帅印交出来。曹真捧着印

0: 实的姿容又增添了孩童般的纯真，也消弭了狄仁杰最初的几分尴尬。微妙的吸引混合着同情与欣赏，让狄仁杰这颗男人的心在这一刻跌宕起伏，又沉静祥和。突然间，玉容姑娘明净的目光闪耀起来，好似两团热烈的火焰在双眸中猛烈燃烧起来。她一伸手，从轻纱袖笼当中轻轻地抽出一柄折扇，然后双手就举到了狄仁杰的面前，微微颤着嗓音说：狄先生，您救了玉容，玉容想送您一件礼物。
1: 玉容小姐，您太客气了。
0: 狄仁杰呀，本能的说出了婉拒之词，但一看玉容那神情，咕噜，他又把后面的话给咽回去了，伸出手去摸了摸这褐色的玳瑁扇骨，不由自主的把折扇拿起来了，缓缓的在眼前展开，就见在折扇之上写着一首幽兰诗。狄仁杰默默念诵了几句，抬起头低声问玉容小姐：这首幽兰诗是谁所作呀？玉容姑娘把眼睛低下了，答非所问：狄先生可喜欢呀？
1: 很好很好，质朴清新中透露出烂漫和高洁，我很喜欢。
0: 唰，玉容姑娘猛地抬起双眸，两眼冒火呀，这诗是玉容所作，

短暂的软弱，并且暗自庆幸一切呀还都没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自己不能接受这份爱。于是狄仁杰就用最温和的语言拒绝了玉容的馈赠，也拒

0: 太子爷喊了一声。李伟一看，就见李弘眉头紧锁，盯着面前一封摊开的奏章，就问着李伟：王爷呀，你经常的在汴州走动，可曾听说过一个叫狄仁杰的法曹啊？哎呦，李伟心里一动弹。太子，李伟倒是认识这个狄仁杰，怎么太子殿下突然会问起他来呀？就见李弘站起身来了，背着手在书案前来回踱了两步。两年前呢，工部尚书阎立本任河南道处置使，回朝之后对这个汴州判佐狄仁杰是大加赞赏啊，极力向上推荐，说这个狄仁杰呢是个不可多得的治国良才，吏部经过合议才决定提拔这个狄仁杰，擢升为滨州都督府法曹参军，调令啊都已经拟好了，年底前就可以发到汴州了。可是啊，哎，你看看今天吏部这封奏章竟说狄仁杰人品堪忧，朝中对他的为人颇多流言蜚语，朝廷要提拔此人还需谨慎，所以啊，请示将调令暂缓发出啊。什么？李伟一听吃惊非小啊，哎呦，太子殿下呀，这是从何说起呀？据我所知，那个狄怀英不仅才干卓著，学识超群，最重要的呀，是他为人忠诚正直，高风亮节，实乃不可多得的贤德之人，济世俊才呀。说他人品有问题，这简直是肆意诽谤啊。哎，李弘一摆手，你不必着急呀，我也对此颇感疑惑呀。毕竟能得到严尚书如此看重的人，按说人品上不应该有问题呀。不过呢，你可知道最近一次的河南道处置使许敬宗大人回朝之后，可对这个狄怀英颇有微词啊。
1: 什么微词？
0: 许大人说呀，这个人恃才放旷，显山露水，没有半点君子韬光养晦、深沉含蓄之道，恐非大用之才呀。啊，李伟这下子心里明白了，这许敬宗啊完全是挟私报复，自己面子在汴州丢尽了，迁怒狄仁杰。但没办法呀，许敬宗那是当朝宰相，自己如果现在直接反驳，把内情和盘托出，一旦被这许敬宗知道了，只怕对狄仁杰更为不利呀。所以李伟思之再三，这才说了，说太子殿下呀，狄怀英的人品不容置疑，李伟可为他担保。

为什么呀？人家还不是为了善意，为了自己呀。那狄仁杰呢，更知道自己已经没办法退缩了，因为前方是江山社稷、民生福祉，是自己愿意奉献毕生才华与精力的伟大事业。狄仁杰在雪地之上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天下苍生与纯真少女究竟孰轻孰重啊？那每一次的答案都是相同的，选择已经做出了，挣扎不过是徒劳，徒劳的想减轻一些良心上的重负罢了。那就在这个下午，狄仁杰平生唯一的一次质疑自己的脆弱，痛恨自己的虚伪。他明白呀，今后自己哪怕在心中也无颜再面对那双目光啊。也许这就是代价呀。简短结束，三天之后调令到达了，朝廷的任命很紧急，要求狄仁杰赶紧动身去滨州，新年必须到滨州赴任。所以呢，狄仁杰不敢怠慢，匆匆地移交了公务。那就在这年的腊月初十的早

说完话后，俩好朋友分手告别。到了前丰二年元月，狄仁杰在滨州顺利上任了。三月中收到了李伟从长安来的书信，原来呀，徐敬之因负伤服孝，无法按期与李伟完婚，

0: 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2: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3: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1: 我们急急忙忙的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

0: 北水镇红叶，东路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一片沉寂，队里的营阵逶迤20余里，星星灯火在黑夜之中闪闪烁烁，偶尔传来一两声号角声和军营中的击唾声，在这不安的寒夜里显得渗人毛骨。突然泾河下游火光一闪，接着便响起了乌嘟嘟的号角，震天动地的号炮，密不分点的战鼓，鸣笛的火箭也怪叫着飞向青营。这是张建勋、何玉芝在攻打左翼清军，马一棍的5000人像潮水漫堤一般越过泾水上游，呼啸着冲向土海右翼前营。

0: 在营盘四周同时亮起，照得泾水北岸通明雪亮。王府臣一万人马被挤在这方寸之地，立时乱成一团。龚荣誉连斩了几名狂叫乱奔的士兵，才略略镇住局面。此时大寨的外面鼓声震天，人如潮涌，四面八方都是清兵。土海用周培公的疑兵计和三万人马将王府臣困在核心。王府臣毕竟厮杀了一生，临危关头竟又镇定下来，赶紧提戟上马，笑顾左右将士道：
1: 大丈夫生死之事如过眼烟云，何惧之有？马一棍张建轩见我有危，必定来救，顶过这一阵，在天明便是他们的死期。
0: 火光中土海哈哈大笑：
1: 马腰子，张建勋马一棍早被你吊昏了头了，兵士乱成了一团，即使回军来战也不过是乌合之众了。时至今日你还敢嘴硬，早早下马就擒，念昔年的交情，我开你条生路。放屁！
0: 王府臣咆哮一声，两腿一夹，身下的坐骑便旋风般向东冲去，手里的一杆浑铁戟舞得风响。
2: 龚荣誉也咬牙大吼道：杀！护着王府臣左冲右突，王府臣果然骁勇，杀得浑身是血，但是几次突围都被堵了回来。

0: 王府臣见到中营大乱，对几十名随从道：“回城！”便纵马向前杀去。王府臣到一处，一处是刀丛剑林，层层叠叠都是清兵，那左冲右突，总是脱不了重围。回头一看，身边只有七八个人了。龚荣玉一身是血，脸色苍白，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好容易杀到泾河北岸，却见周培公带着一彪人马，提着剑立在马上，指着王府臣说：“看你还往哪里走。”王府臣仰天狂笑：“
1: 想不到啊，我马耀子会落得如此的下场。”
0: 说着提戟在手，自向胸口刺去。龚荣玉急忙一把攥住，哭道：“
1: 不行啊，大帅，大帅一死，三军都成灰烬呐！”
0: 说罢便拍了战旗向周培公冲了过来，红着眼睛叫道：“
1: 培公兄弟，你冲我来吧！”
0: 周培公猛听这一叫，才认出是龚荣玉，见他浑身是血，痛苦地闭上了眼睛。在这一瞬间，王府臣朝着龚荣玉的马屁股猛抽了一鞭子，两骑早从血刺里冲了出去，越过泾水，消失在黑暗之中了。
2: 经过一夜的厮杀，泾水两岸尸骨遍野，血流成河，断剑残戈，丢弃的满滩皆是。双方点击伤亡的结果，清兵损失4000，王府臣损兵折将10000多，但是阵前死亡的便有6000多人。由于双方兵力损伤很大，土海命令三军休整7日，方移营过河，屯兵于平凉城下。
0: 刚刚安定下来，土海便吩咐随从说：“进去告诉周军门，我去查看虎顿了，把蒙古带来的活鹿宰一只，给他补补身子，累坏了。”正说着呢，周培公从帐后

0: 在乱军之中，何玉芝带了一部残兵，也不知逃往何处。只龚荣玉原是中军护卫，虽然未不过参将，兵员却没有什么损伤。其余逃进城的3000皆是惊弓之鸟，难得打仗了。王辅臣看着城下土海和周培公旁若无人的指指点点，心里又气又恨，便咬牙低声地对龚荣玉说：
1: 荣玉啊，那个就是你的朋友啊，他害得我好苦啊，土海从来不是这个打法啊。我的手伤没好，你的剑法不坏，来，拿他试一试你的狼牙剑吧。
0: 龚荣玉慢慢地从腰后剑囊中抽出一支剑来，心里真是万感交集。他看了看手臂，上头有个小疤，是小时候和周培公一道下河摸鱼被王八咬的。现在自己要用剑射死这个一块摸过鱼的伙伴。龚荣玉来到雉蝶前，悄悄地扯圆了弓。周培公兀自指着虎墩，全神贯注地在说着什么。凭龚荣玉的剑法，这么近的距离，不难一剑穿透周培公的后心。但是他的手抖得厉害，他瞄了好久，方噌的一声松了右手。
2: 周培公正说在兴头上，哪里地方会有冷箭呢？土海是个久经战阵的人，听到箭的飞啸声，不及回头，便猛地推了周培公一把，自己也急忙闪身。只见那箭流星似的飞得过来，射中了周培公的左膀。哎呀！周培公大叫一声，几乎倒在马下。猛地回头一看，见龚荣玉握着空弓，正在城头。周培公闭目咬牙，右手猛地一拔，顿时血流如注，

烈的交情。他觉得心痛难忍，叹息着安慰说，说论打仗，这些都是常事，以大局而言，这也只能算是细事了。只可叹傅红烈忠烈贤明，方正可敬，竟落了这样的下场。说着竟自淌下了泪。

0: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1: 称为双塔组合。
2: 还有顶住空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0: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3: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0: 北京时间15:30。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1: 4, 2, 3, 4，请大家准备好，我们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0: 决赛圈，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
1: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

一城汇古今，一镜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0: 体育广播 FM102.5 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啊，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什么？聊徒步啊，聊徒步这项运动。来，我们先让今天的嘉宾跟我们大家打声招呼。
1: 哎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许可好。那个好久没来跟大家分享了，今天特别高兴。我是多彩轻探险的 Tiger 李文虎，大家叫我老虎也都可以的。
0: 大家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今天的我们的嘉宾啊，真的是啊，我们徒步圈里可以说不能说我不，因为他们都很谦虚啊，不能用大咖这么来说啊，但是真的是很资深的一个玩家啊。而且我们两个因为交流比较早，然后呢之前在上节目之前我就跟虎哥先交流了一遍啊，虎哥就跟我讲，其实有很多的景点，包括咱们全国，其实咱们国家有很多很好的徒步资源，就比如说虎哥你说那个桂林的那个资源大概是在几年就开始有了。
1: 对，桂林是个玩户外的特别好的地方，但徒步也是啦。我觉得就是桂林应该是在国内这种户外运动兴起特别早的。我在桂林工作过3年，大概2000年开始的吧。其实那时候就徒步在桂林已经很兴盛了。
0: 哇，
1: 不光是当地人，其实就很多国外的游客去了一个地方。对，就聊到比方有条街叫西街，就因为在大概2000年前后，90年代末就很多西方

0: 八大处，对吧？然后换一双比较好、稍微好一点的鞋，登山鞋或者跑步鞋、
1: 哎、
0: 啊，只要咱脚别磨泡啊，或者怎么样，能稍微防滑。
1: 嗯、
0: 您就说香山，您上一圈下来一圈，其实也算徒步，也算运动。
1: 哎，对对对，所以徒步相对是一个比较泛的概念，
0: 对，能入门，
1: 对对对，
0: 很门槛不高、哦、啊，这个运
1: 动。对对对，就它的整个的扩展性很强、嗯，就是你门槛可以很低，也可以特别高。
0: 嗯，
1: 当你玩到骨灰级玩家，比方说，哎，我一定要去石鼓梁山大峰，我要登个顶，哦、然后我要去登个乞力马扎罗、嗯。其实你要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也算是徒步的一种，只是它衍生发展成为了登山啊、
0: 哦。登山，嗯，好，咱们先从大面啊，跟大家先讲一讲大家。听到这儿哦，说这徒步大家可能检索，嗯啊，因为长时间去陪伴大家，先给大家开个头，之后我们看听众呢对哪些哎大家感兴趣，我们再专门根据，比如说大家对徒步感兴趣，那我们下一期可以再邀请虎哥啊，比如说具体的线路啊，因为有很多的嗯，咱们在一期节目肯定聊不完
1: 啊，
0: 嗯，那咱们从大面给大家讲完这个徒步之后呢，跟大家再说一说啊，咱们就开始说说这个徒步这个故事了，不是说徒步这个故事，就。

0: 人，他选择一条可能比较安静的路、
1: 嗯、
0: 啊，可能呢只有自己的呼吸声与自己的声音、嗯、很多人就说我其实在徒步的时候都是一个自我思考的时候，我不知道虎哥在徒步的时候是这样的感受。
1: 分几种不同的时间，就是或者说你选择的方式，有时候我们自己去徒步的时候、就会像你说的，就是你就好像很容易找到所谓的心流，你就觉得就完全融入自己。

0: 到山上你走可能就哇特别冷，
1: 你就得穿抓绒服。
0: 对，
1: 有时候可能叫做衣衫有四季嘛，有时候你就山下你觉得一会儿阳光灿烂一会儿可能就下雨。
0: 对，
1: 所以你要慢慢做好这些应对。
0: 嗯，
1: 然后呢这是你到某一个特定地点的，但比方说你要在更大范围内来讲，就北方的山、北京的山和南方。

0: 在那一刹那啊，你就感觉大自然想夺取跟人类来比，人类就非常的渺小，而且没有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1: 啊，真是没有机会。我觉得就是刚才有跟你聊的，就是我上周不是还去乌兰察布出差嘛，
0: 嗯，
1: 然后就说去看一下乌兰哈达火山，
0: 嗯，
1: 恰好了
0: 也是很有名的这个啊，就景点。
1: 对，夏天很美，很到了山脚，我就觉得那我要上顶去看一下。
0: 嗯，
1: 我两个同事，然后下车走了几步就回车上，因为风太大了，
0: 太大了，
1: 我就我自己都做好准备，我戴上帽子呀、手套呀、围脖呀，然后我就上山。啊，快到山顶的时候，你都快站不住，然后我就当时。就下来跟同事感慨说，哎，21年你看像那个甘肃白银那个事情发生，
0: 嗯，
1: 就人在。

0: 我为什么不跟大家具体说呢？就是这个地方确实还是你徒步去的话比较危险啊，这个山还是比较危险，所以我就不跟大家具体分享了。我就去了那个地方，但是我实际到了之后，发现第一是路比较陡，没有修得很好，就几乎是没有路吧。
1: 呀呀。
0: 然后你需要翻越一个山头，然后才能找到这个地方。其实它在一个山谷里。
1: 嗯哼。
0: 然后呢，而且拍出来的话也是特定的角度才能有它的那个照片。
1: 那是。哦，我们这是别人的专业，我们不能拿兴趣爱好去挑战别人的专业。对
0: 对
1: 对。
0: 对对对。所以其实你到了那个地方之后，你就会发现当然还是有很多的驴友，我可以这么称呼啊，都是其实大家在那块去翻、去找，因为现在自媒体的力量还是一分享、大家还是很多人想去的。
1: 对。对
0: 但是到了之后我就会发现虎哥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就是真的有的时候还是大家保证安全的前提下量力而行啊，不要因为这个风景啊很好，因为每一个人拍一个风景都是你无法去不同的天气，
1: 重复
0: 对不同的天气、不同的阳光啊，可能樱花本来开的就短，可能我隔了三天去它都是不一样的风景。啊，所以我就是，我觉得我跟虎哥提醒大家的这点，就是大家还是要多关注起来安全，安全问题。
1: 对对对，安全。所以就是从一个角度来讲，你对旅行，当然就徒步我们来讲，你要对一个地方选择安全至上的话，其实季节的选择特别重要。
0: 嗯，
1: 就比如像那个我们下周要去虎跳峡徒步，
0: 就很舒服。
1: 对对对，但比如虎跳峡，我们七八月的时候，我们就从来
0: 是不是雨季太多了？
1: 对，雨季太多，我们就
0: 太危险了，
1: 不建议大家去。对，因为它会下很大的雨，徒步就不安全。
0: 对，
1: 比方像乌兰察布，如果可以的话，我建议大家，尽量夏天的时候去。
0: 对对
1: 对，
0: 因为连乌兰察布当地的人都说、说你要冬天去火山，我说对、他说人可能没什么，他说但是就是，他说没什么景，但是你虎哥，你知道我这个人就特别喜欢就比如说
1: 玩小众的是吧？
0: 对，我之前对冈仁波齐有一种神圣的概念，就是我特别喜欢这种就是山没有人那种，就是可能自己吧，跟自然的一种就是一种感觉，那种特别
1: 有
0: 雪地那
1: 种，
0: 对对对。
1: Okay, 所以我就觉得，如果你比方说你要徒步，不是要挑战自己极限，你要去做一个相对愉悦舒适的体验的话，对季节选择当然重要。
0: 大家不要去每次都挑战极限这样。
1: 你说到了一个冈仁波齐，就我们在大概20来年前徒步过一次冈仁波齐，然后我记得，因为我其实就是安全永远都摆第一的。我记得我们当天出发的时候，因为山上的那个变化，气候变化很大，
0: 太大了，
1: 我们刚出了15-20分钟就下雨，而且
0: 那
1: 个雨就阵雨下的挺大。我当时就说，那我们回帐篷躲雨。
0: 对对，
1: 因为你要身体淋湿了之后，
0: 那你马上就对，再刮点风，
1: 什么就会比较危险，对吧？
0: 对。
1: 当然那个我们就比较谨慎。后来那我们回去休整了，然后第二天继续上路，下午就放开了继续上路，我觉得就挺好的。你要说一开始夸就淋了叫了一个湿透了感冒了，那你就没法徒步了，对吧？你就转不了冈仁波齐了。
0: 对，好，那我们呢先进一小段广告啊，我们下半时段继续跟大家接着聊聊，咱们聊聊徒步。
2: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3: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4: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5: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4: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6: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7: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8: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

0: 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2: 我们知道
3: 他们共同的名字
0: 叫英雄。

0: 科学的健身知识，
1: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0: 平衡的膳食指导，
2: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0: 多样的心理调节，
3: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0: 正确的疾病预防，
4: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0: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5: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啊。大家好，刚才我们上半时段啊跟虎哥啊去聊了聊户外，来下半段其实被一小段片花和广告打断了，刚刚播起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我稍微自私一点啊，替听众我想点，就是刚刚播起真正走下来当时有什么样的感觉和风景？
1: 哇，你要从小一点讲，我就觉得当你完成的那一瞬间，你就觉得哇，我也能够把这初步转完。对，这是一个，但这是当时的最直接的感觉。但后来你就会发现说，可能在你接下来的很多时候里头，它会给你带来一些更长远一点的影响。就我刚才提到的，可能就说你有时候在讲说你跟自然的关系，讲说这个。那是为了还是说要自己达到一种什么样的心境啊状态呀、所以我就觉得他对我的影响其实还挺大的。
0: 明白。
1: 大概就是他让我觉得说，第一呢就是世界如此不同。就青藏，当然西藏你看就离我们挺近的，但我相信去过西藏的人可能更没那么多。另外一个冈仁波齐他在阿里，大家想
0: 更遥，
1: 多么遥不可及，大概2002年左右吧，那我们去转的，那时候确实很辛苦。现在我觉得是方便很多，
0: 现在应该是很多的基建我觉得修的都会更更好，包括路啊什么的
1: 交通很多，所以就当给我带来蛮大的那个
0: 震撼、
1: 对对
0: 啊，所以你看啊，我们就说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景点、每一个你选择徒步的地方，可能都会带你不同的感受。那我们其实从冈仁波齐引到什么呢？就要给大家说说。那我们说了半天徒步，哎，给大家徒步的目的地，我们进行一些选择。正好今天虎哥在，给我们大家介绍介绍，包括从北京周边呀，可能简单一点，在我觉得啊，咱是个循序渐进的关系啊。大家可以，如果完全没有徒步基础的，或者说您只是在。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啊，您应该也不能太小瞧自己。比如说我现在经常很多人在朋友圈啊、每天会3万多步4万多步、后来我就会问，我说你在干嘛，然后他说我就在楼底下，可能在家里啊或者在单位附近啊，下班之后可能会走个一走，就是6公里到8公里、我觉得那您完全可以先去选择北京周边啊。北京周边您如果啊虎哥说这几条线路您都踏完了，您觉得哎没意思了，那我想去旅游，那您不如就去全国，因为咱们中国有

0: 很多地方。如果您全国的很多地方再都踏的差不多了，
1: 对对，
0: 您再往下巡演，您就可以去世界了。
1: 啊，
0: 那我们推荐路线也给大家按这个怎么说这个层次来啊。
1: 对，北京周边确实有很多山，我觉得有很多就像你刚才讲，其实很多山不太一样。我们给大家推荐。

0: 允许进去的长城啊，
1: 嗯，
0: 就我还是
1: 这块提醒大家，
0: 对对对，我还是不太鼓励大家去很贸然的自己去爬一些野长城 啊
1: 不要不要，
0: 对、
1: 嗯，
0: 第一是自己安全着想，第二个就是有时候规则你还是得遵守，对吧？
1: 对对对、哦、
0: 对，北京周边很多，比方说慕田峪，你要说它是一个成熟的景区，对吧？然后你再往东走，你去可以去古北口盘龙山啊、哦
1: 慕田峪，虎哥，咱们是从正常哪个口、从下边往上走？
0: 就景区门口，
1: 就景区门口，
0: 对、嗯。然后其实，在旁边的有个村子叫北沟村，它是非景区的，其实它也可以爬到长城上去啊、它是一条也是相对比较成熟的路，
1: 嗯、
0: 但是要大家比方去建构什么，我就不太建议了
1: 啊、别了。

0: 错的。
1: 带小朋友的，对对对，带小朋友的家庭其实都可以去走，它短可以到3-4公里，长可以到10来公里
0: 。对
1: 对对，
0: 我走过 啊，这么一说，我这北京周边徒步呀，还真走挺多的。这么一说，
1: 对吧，
0: 这两个我都走过。对，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讲，可能。慕田峪啊，就是我觉得中间那段啊，主要它那个古人可能修的长城啊，那台阶啊，不像咱们印象中那个，就一节一节好像很短很舒适。它那个确实上下有点，就是我是走了，我想啊，我那个慕田峪其实走的路线不太对啊，我是因为先走了8公里，
1: 再走就行啊。
0: 对，我是走了8公里，然后我又回去接一个人
1: 啊，
0: 等于我又从长城原路下去，那个有点费事儿啊。慕田峪和盘龙，
1: 对，还有比方说你要再往河北去走金山岭，我就觉得金山岭也就特别美，然后就好多摄影师都去那拍照片，长城的
0: 出片
1: 啊。对，然后你要往西边，就刚才你讲到的上山呀、八大处呀、凤凰岭啊，然后大家平常越野跑小伙伴们喜欢的三峰啊，对吧？哦，我觉得都可以。还有甚至包括房山很多山。就比方说那个，
0: 妙峰山
1: 对，妙峰山呀，或者百花山呀，还有门头沟的那个黄草梁啊、灵山啊。但比方说黄草梁，它的夏天，它五一以后才是开放的，因为大概11到5一，它是就是它会
0: 比较那个
1: 对对，它是算是叫禁，就是消防就为了
0: 保护的这个
1: 对
0: 对
1: 对保护期吧，
0: 嗯
1: 啊对。
0: 灵山我觉得还是比较。有难度的吧，北京周边算是，
1: 毕竟北京最高峰嘛。
0: 啊，对对对，我觉得灵山，因为就是大家可能也很多朋友也去到那块儿啊，灵山还是就像虎哥说的最高嘛，然后毕竟也是有一些挑战，但是我觉得修的也比较完善，修的也比较完善，大家去登应该没有什么。
1: 对对 对,
0: 对，
1: 所以我就觉得大家其实有时候你就觉得，哎呀，膝盖可能有些人膝盖不太好啊，你可以去沿温榆河啊，或者相对平缓一点的地方徒步，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嘛。
0: 哦，
1: 对，
0: 沿着咱们的这个温榆河去走，
1: 呀呀，
0: 也不错。
1: 或者骑行，其实有时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0: 嗯，
1: 我觉得你就能够进到自然，然后能够哎呀远离你的那个像盒子一样的办公室，我觉得就挺好的一种方式。
0: 是的是的，可以短暂的逃离啊。
1: 对对对，然后你要想在之外，就比方说北京之外的，就很多地方，河北有很多地方，
0: 比如说河北的，
1: 对，比方山西，对吧？山西长城沿线的大同附近的边城五铺，它是很长的长城，跟北京长城就截然不同。然后你就会觉得，哦，原来长城可以修的这么简单，对吧？我觉得它也是一种很好体验。
0: 嗯，
1: 然后太行山下去，比方说河南段的呀、山西段的呀，我觉得也都是很好的地方啊。甚至中岳嵩山，对吧？东岳泰山这些传统的名字。

0: 哎，你说这个事，我就一直在给朋友啊，或者什么建议，就是如果要外出徒步，相对你要去一个相对没那么熟悉的地方，和可能就是变化会比较，气候变化比较大的地方，我建议一般都三个人吧。
1: 对，
0: 就我们预防万一，比方说你有人脚崴了或者受伤了，
1: 对，
0: 有一个人留下来看你，另外一个人说我们打电话，但现在
1: 找救援嘛，
0: 通信很发达了，但有些地方信号也不太好，比方有第三个人可以去帮你找个救援什么的，方便一点啊。
1: 对，大家千万别那个，我见过有很多朋友啊，你知道吗？就是他可能也觉得这个，嗨，北京周边嘛，我就这个差不多溜达溜达，然后就选择自己，但是往往呢，就是。您也别小看这个北京周边或者很多地方周边，它山区变化还是有些有时候很难预料的，包括你踩空了呀，或者落叶底下有什么树尖啊，或者什么你一下刺穿了，或者碰见一些啊，咱当然北京周边这个少哈，碰见一些比如说有毒蛇呀，或者碰见一些这个野、
0: 就意外情况吧。对，
1: 意外情况，我觉得大家还是把这个估算在里边啊。
0: 是是，所以就比方说来讲。

0: 那还是那句话，就有时候我觉得你还是要，比方你去做一些有挑战性的徒步的时候，一定要跟当地的一些有经验的团队合作会更好。就
1: 一定
0: 要去找，比方你要去找向导，
1: 嗯，
0: 对吧？要不然你就很多情况你没法预见。
1: 是。
0: 那我们在2016-2017年有一次我去尼泊尔考察，当时的那个就是情况就是，比方说因为你预见可能天快要下雨了，我觉得我们那个向导就年轻一点，我说
1: 他经验不足。
0: 对对对，我就觉得说那你就不能带大家就沿山谷再走了，你得走到山脊上，对吧？因为万一下雨了，
1: 要不然你就被淹了。
0: 对对对，所以就类似这样的情况。除了这个之外，就自己的安全意识一定要在。
1: 嗯，
0: 对，其实我们那一次就后来就真遇到。

0: 巴塔哥尼亚，对吧？但其实巴塔哥尼亚就是南美差不多最南端阿根廷和智利境内的一片特别美的地方。那里有个优势特别好的就是海拔低。
1: 就大家这个对于人的这个接受程度来讲啊，
0: 对对对，而且景色特别美，因为它你就你可能转过一个山头，你就看到一片湖，然后可以看到冰川，
1: 是
0: 啊，就感觉特别好。当然还有美国有很多地方啊，像美国的那个洛基山脉啊，还有东部的那些山，就也都徒步很好。以前，那个我们去有个叫蒙大拿州的地方
1: 啊，蒙大拿州，
0: 哎呀，也是你就觉得
1: 那个地方非常好
0: 啊，
1: 那个、
0: 特别棒。包括西雅图周边有很多徒步的地方，加拿大也是。你刚才提到班夫，
1: 对
0: 啊，也都是秋天的时候去徒步特别漂亮，
1: 对，
0: 冬天又可以滑雪啊，
1: 没错。
0: 然后，所以我觉得世界各地，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
1: 也是很丰富
0: 啊，对，也是特别棒的徒步啊。什么的地方，就看你自己的，当然看你的兴趣点。我觉得对于每个人来讲点不太一样。比方我们去乞力马扎罗，就是因为海明威的书嘛，对吧？乞力马扎罗的书
1: 因为很有名，对
0: 对，所以在很多时候，它其实是需要一个小的入口，让你去接触到它之后，每个人根据自己情况选择不同的地方去徒步啊，
1: 嗯，
0: 就像。

相对来讲就这是比较简单的，然后当然你要上去了之后，就你要开始，比方说你要夏天的时候，那你就其实穿短裤啊，有时候你要在平缓。

0: 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站在起跑线。

0: 啊，你是从6岁开始学习击剑的是吧？那时候那么小，可能对于好多小朋友来说，也是刚刚上完幼儿园，那怎么就接触到了击剑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种子，什么样的情缘呢？
1: 原来我学过很多运动方面的东西，但是我感觉击剑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集中注意力。
0: 但实际上啊，在你这个年龄段啊，我们很多小朋友是很活泼好动的，尤其是注意力特别不容易集中，一会儿就被新鲜事物所吸引。

0: 质在沉着和锻炼当中是能够获得的，尤其是击剑它与其他运动有不同，它跟篮球啊足球啊这种非常注重团体意识不一样，它是个人的项目，而且是在博弈当中，就两个人在剑拔弩张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机遇，然后呢击中要害，是需要一定的智慧的，这一点实际上是能够锻炼大脑有很强的帮助。那在您的执教生活当中，您认为击剑对于改造我们的青少年的大脑啊，锻炼他们的智力，提升智力的帮助是怎样的呢？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对于孩子们的智力开发帮助是很大的。
0: 嗯，
1: 因为击剑可以给大脑带来许多的良好的刺激，练习过程中呢建立很好的空间感经验，还有累计那个右脑能成功的综合发挥，
0: 嗯，
1: 然后提高了他的思维和创造力，然后同时也培养了他日后主动克服困难和锻炼意志力，然后正确的对待那个竞争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0: 嗯，正确的看待失败和竞争。
1: 对，
0: 那这一点我们的

0: 我很大的支持，经常的就开导我，然后也帮助我去从一个低谷再次站了起来。我觉得这个当时还是很痛苦的。
1: 嗯，这是也需要在低谷当中有人拉一把，
0: 对，
1: 才能更快的起来。
0: 对，
1: 那尹教练，关于这个故事，你是怎么参与的呢？看到自己的学员一手带起来的，面对这种失败的逆境。
2: 当初吧，是这样的，那个因为疫情嘛，因为。

0: 体能，来去完成他每天的训练。
1: 这是需要功夫在平时的，即使不到健馆，同时在家里要把这种基础体能的这样的一些训练方式要做到位。
0: 对对对对，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因为保持每天的训练程度，然后是他一个必要的功课。
1: 是，刚刚您也提到了我们的楚琪和子瑜，他们是两个不同年龄段的非常典型的运动员的代表。那就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作为家长，也对于击剑项目啊也是很

0: 对方去敬礼，这是一个最重要的、
1: 嗯、
0: 因为一个尊重对手，因为这个古罗马的时代那会儿我们击剑其实是对、
1: 嗯、
0: 是那个双方是要决斗然后赢得一个事物、
1: 嗯、
0: 他必须要经过决斗哪方胜出了然后

0: 是相当于是基建的后备力量重要的储备阶段了，
1: 对
0: 啊，有更高的要求。那我们也来问一问楚琪，其实我们说到基建，更多的认为它是一个男孩子打斗的事情啊。那你最开始你是为什么会选择基建这项运动作为一个发展？你未来会希望去成为一名基建的运动员吗？专业的运动员？
2: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学校，我们学校有击剑队的过来挑人，然后我当时就被挑上了，然后当时呢，我也看过奥运会，然后也通过这个。

0: 孩子们去参赛最大的感触什么，或者你有没有看到过楚奇这个切身的变化，在你教他的过程中。
1: 我们都我吧以前的话经常带队出去比赛，就像他们出去参加比赛的话，我们会住就是同一个酒店，然后或者说到了比赛现场的话，会带孩子们先提前做个热身，因为他们刚开始参加比赛的话，可能身心的话

0: 这样子，
1: 嗯，
0: 就是从一开始他去设计这个基建，去初步感受这个基建的时候，他觉得有兴趣，有兴趣说那我可以继续吗？我说你可以，可以继续的前提，但是我跟他说了，因为这个事情是要耽误你可能平常孩子的娱乐的时间，你是没有的，因为你这个除了学习时间之后，你要去训练，那别人出去玩啊看电影，可能就是你需要牺牲了这部分时间，
1: 嗯，
0: 你能不能做到？然后还要是什么呀？你要把作业首先要完成。他说：“那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就是这样，咱们制定一个计划是这样，咱们每天尽量是，当时他在小学的时候啊，你尽量把作业完成在课堂里，
1: 嗯，
0: 然后下课咱们有更多的时间就去训练，这样呢，对你就是咱们就是学习和训练不耽误。然后呢，他说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做到就是这样，你选择这个问题，咱们。”决定了你就要完成，我说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咱们俩作为一个诚信，
1: 嗯，
0: 咱们互相就是作为诚信的话，就是你要完成这样，我就每天帮带你去训练。他说好，然后这样呢就是形成了一个习惯，在于他学习中就是他上课认真听讲，然后呢在课余之间，他的就是课间的时候他也会去写作业，然后尽量去在所有的事情就是在放学前他都能把他全部都做完，他就去就是全部放松的就去训练了，他不要会考虑我回来还要再写作业，我很累了就写不下去了。这种情况呢就是从小学就形成这个习惯，到初中以后完全就是他很自主了，他很习惯这个模式了。所以说对于他的学习来说呢，就是从小学形成习惯，到中学到高中，你都就是作为家长来说，就是我不用管你，你自己就知道我什么时候间把协调都好了，他全部协调好了，他就能去更快的去完成他的作业，然后从而去训练。这个呢就是对他来说学习和基建不耽误，然后呢学习成绩也没有下降，所以说这是他最主要的一个变化。
1: 嗯，
0: 对于家长来说呢，
1: 时间管理能力
0: 对，
1: 因为任务的不断的叠加而变得更加的强大。
0: 对、嗯、然后他的自觉性很高，
1: 嗯，
0: 包括他学校的老师对他评价也是这样，上课非常集中，而且他的就是互动反馈啊特别比别的孩子多，
1: 嗯，
0: 然后呢他的理解度啊可能就是当然训练嘛也需要大量动脑，所以说在他学习来说呢，他就是怎么说呢，他就不是那么费劲，尤其是在你看高中嘛，理科来说女孩子就是稍微会比男孩子稍微就是反应会慢一些，对于他来说呢，他对理科他明显的要比其他女孩子要高，
1: 嗯，
0: 这个是就是基建特别好的一个优势。
1: 嗯，运动对于学习的改造作用直接就体现出来了，
0: 对对对，
1: 理性的分析能力，
0: 对，
1: 快速的反应能力，同时要胆大心细的这种处理方法的能力，
0: 对对对对对。
2: 就像主席妈妈所提到的那样，在剑道之上，孩子的每一次持剑对峙其实更像是一场微型的思维训练，他们既需要紧盯对手的肩线手腕的动作，能够在 0.1 秒之内来预判下一步的动向。我相信这种对细节的捕捉能力自然会迁移到课堂上，比如说听课的时候能够更快地抓住老师的讲课重点，做题的时候能够敏锐地发现题干当中的一个关键的信息。可以说啊，学习基建递给孩子的不仅仅是一把剑，更是一套学习能力工具箱，能够用观察来滋养洞察力，用策略来锻造思维力，这更好地体现了基建在提高学习能力方面当中的诸多的显著的作用。我们这一时段呢先聊到这儿，一段片花广告过后，我们将会继续有请尹飞教练还有子瑜的妈妈一块来分享他们的经验和感悟。
3: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1: 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一聊一项小众的潮流运动基建。 刚刚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聊到了击剑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无论是性格塑造、身体健康，还是克服困难的勇气方面的锤炼，都有诸多的好处。但是我们话说回到了专业的后备竞技人才的培训上，也想问一问我们的尹教练，当我们在挑选一个好的苗子的时候，我们更加看重的是孩子哪方面的一个潜能呢？是否需要一

0: 一个比较高的门槛呢？
1: 之前的话，我们就是挑选孩子的话，难度是比较高。然后但是越来越大众化了，然后全民化了，我们对基建孩子的要求呢，也会从高到低有一个不同的层次。首先呢，那个就如果我要说一下啊，就是说孩子呢必须要有身高臂展是第一要领，就是必须要有腿长，然后手臂长，脑子要灵活反应，然后身体呢适应能力比较强，比如说我在现场做一个动作，孩子能很快的适应，很快的能反应出来这个动作，这个适应能力比较强，然后速度灵活，就是前后转换的这一下是必要的，要满足这些条件，那他就是一个好苗子。
0: 但这些其实是需要在他很小的时候有所训练的啊。
1: 对，
0: 比如说现在非常火爆的像平衡车、滑步车，还有少儿篮球，还有游泳，其实这些方面都是很有助于去提升您所需要的速度、耐力、力量的一些能力。
1: 因为现在就是我们的体育嘛，都是遍布全民化了，然后我们孩子们的身体素质呢在逐步的去提高，就像在孩子们在学校上的体育课，然后我们教练呢就能很好的观察到孩子的身体各个方面，然后从而来去挑选这个孩子们的苗子。
0: 是会深入到学校当中吗？
1: 会，因为我们一般的话如果选孩子的话，基本上就在学校或者说社会上来去完成这个孩子的挑选，然后还有社会的苗子，来去选拔，
0: 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在近些年我们击剑在奥运会当中所创造的成绩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从1984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有15块奖牌了。那作为一个舶来品，能够在中国有蓬勃的发展，并且在青少年体育运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就足以见得击剑这项运动的它所带来的一些对于孩子们的教育的功能和作用。那其实我们也非常关注到了现在青少年的击剑后备储备力量，其实在俱乐部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相当于是能够连接青少年和击剑顶端项目的一个重要的桥梁。那在您看来，我们俱乐部它扮演的这个角色具体发挥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目前现在的市场是什么情况？那对于未来的我们击剑的人才储备又有哪些影响？
1: 俱乐部的存在对于我国的击剑发展扮演着为我国输送年轻的后备力量和人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然后俱乐部是需要学校的支持，需要家长的支持，还有理解和配合，然后我们起到了输送后备人才的关键性作用。因为俱乐部离不开学校，也离不开家长的支持，这是三方面是必须要紧凑结合起来的。有了家长的支持，有了学校的支持，然后我们才有更多的学员了解击剑，然后才能感受击剑，才能全民化的击剑。这样呢，我们后备的人才储备是起到了一个更高的、更好的一个作用。
0: 前提是要有一个广泛的群众基础。
1: 对
0: 啊，这需要大众对于击剑的意识的改变和提升。
1: 对，自从我们万国体育一直到现在，然后为国青队本着那个铸剑育人、承载未来的这个理念，然后一直在默默的去为广大的群众去来了解击剑，然后认识击剑，从而达到让大家全民化的支持击剑。
0: 您也说到了这个清华北大这样的一流名校的录取率，这肯定是很多我们的听众家长朋友们非常关注的问题。我们知道像足球、篮球这样相对大众化的青少年的运动会比较有多的录取名额，那像击剑这样小众潮流，目前现在在高中这个阶段的录取情况或者是它的选拔机制是什么样的呢？
1: 清华北大呢，人家名校的话，他们当中都有自己的击剑队。然后训练，因为我们万国体育呢是孩子们呢，一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学习，然后二他要有一个专门为那个这种体育生会去有一个专门的体育培训 测试考。

0: 试，然后满足了两项的要求，就是像清华北大这些呢，才会去给一个录取的名额。
1: 嗯，咱们说到了这个前期的培训的机制，但是呢我们也非常好奇的一点，比如说在像主席这样的年龄，他在16岁等到进入高三阶段，17岁18岁左右这个年龄阶段，如果想要去拿到一个基建的特长生或者是基建的一个名额，他们普遍他要求的一个技术标准到哪儿，什么样的水平更有可能去收获这样的一个 offer？
0: 是这样的，他是需要那个全国比赛 A 级比赛的 A 组 U16 的前三名，然后拿到全国的一级证书，
1: 嗯，
0: 这是最主要的，
1: 嗯，这是前期需要做出的准备，
0: 对对、哦，然后有一个一级证书，因为最后他会有一个全面面向整个体育生的一个测试和考试，
1: 嗯，
0: 然后满足这些条件了，再一个就是他要参加高考，
1: 嗯，
0: 然后再加上高考的分数，然后来去决定学校的录取。名额。
1: 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如果一个普通的孩子啊，也想要达到一个不错的竞技水平，大概他需要准备多长时间？那我们对于比如说楚奇这样的阶段，他们的训练频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0: 普通孩子的训练水平从一个，如果要是孩子练到一个不错的水平，大概要在2到3年之间。训练的频次呢，一个星期最少6天时间，每天2到3个小时。
1: 嗯，
0: 这是一个普通，就是我认为孩子们会要每天必须要有2到3个小时，中间有一天休息，这个频次来去训练，然后大概2到3年呢，会有一个不错的正常化的然后训练模式方式。
1: 嗯，
0: 如果要练得好一点的话，至少要在5到6年时间，
1: 嗯，
0: 而且每天要坚持。像楚奇这么大的孩子呢，他有学比较注重的，但是像我们击剑呢，就是每天就是抽时间，然后因为孩子毕竟大了，已经变成青少年了，那他就有一个自主的训练习惯，平时2到5在家怎么去自己制定训练计划，然后六日呢他有时间了，过来去练击剑，然后去那个跟别人实战对战，然后增加自己比赛当中的经历。
1: 嗯，那若想成为一名专业的击剑竞技型运动员呢，
0: 要经历哪些步骤？成为一个专业竞技型的运动员，他就必须要走上职业化的就是训练模式，就是每天早上，我就按我自己的训练模式说一下，
1: 嗯，
0: 因为以前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是5:50准时起床，然后6点钟出早操，然后7点钟，然后下了早操，7点半洗漱，然后7点半吃饭，然后8点钟上午训练，就是8点钟以后，然后上午学习，大概要到12点，12点以后下午2点。然后开始下午的训练，2点到5点钟是下午的，就是训练。然后晚饭时间6点到6点半，7点钟到8点钟是晚训的时间。
1: 嗯，
0: 这样一个职业的规律。
1: 嗯，就像是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除了学习就是在练击剑。嗯，完全被这两件事情给占用了。
0: 对。
1: 嗯。是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的辛苦的磨练的。那像您是从多大开始学习的？
0: 我是从9岁，我学的比较晚，因为当初呢，我们那儿没有击剑，这个项目也是特别冷门的一个项目。然后当初我是什么？就是我比较好动，然后呢，我妈妈说给你报个篮球班，然后去那个磨练自己，然后让自己感受一下。那会儿我也挺喜欢篮球的，刚在那拍球。然后有一个教练呢，去过去我们那边去选队员，去挑队员，然后就看上我了。哎，那个教练问我，你喜欢击剑吗？我说击剑是个什么项目呢？
1: 嗯，
0: 然后教练说击剑是需要戴一个帅帅的头盔，然后拿一把剑，特别威武，而且特别好玩。

0: 基建这个项目，
1: 嗯，
0: 然后一直做。我的时候就是在两方参加比赛的时候，是我最激动的时刻。
1: 嗯，
0: 在比赛当中呢，我们会有一些决一剑，当两人打到9-9决一剑的时候，或者14-14决一剑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如果谁拿到最后一剑的单蹬，谁就彻底获胜。如果谁输了这一剑，那就前面14剑就等于白打。
1: 嗯。
0: 所以说，这是很练孩子们的这个心理素质各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
1: 嗯，牵一发而动全身啊，
0: 对，
1: 出这一小步错，前面的努力全都是
0: 全
1: 前
0: 部
1: 功
0: 白
1: 尽
0: 费。
1: 弃了。
0: 对，所以说击剑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然后努力拼搏的，然后冷静思考的这些能力。我觉得击剑这项运动是特别特别好的一项运动。

0: 包括我教练刚刚说的那个决一剑，这个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体会。
1: 嗯，
0: 上次201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在那个半决赛，当时个人在半决赛的时候，我们当时是15剑，是谁先拿到15剑，谁就先获胜。我和我的对手当时是13-13平，然后这时候呢，当时那个裁判误判，导致那个对手获得一分，就是。

0: 帮助我取得了成就，同时我觉得也锻炼了我的心态、意志、品质。因为当时加上生病，身体上本来就很难受了，然后精神上这个裁判一个误判也造成了打击，当时已经是说实话完全崩溃了。但是当时我的家长还有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1: 嗯，
0: 然后我当时已经蹲在地上抱头大哭了，然后通过这一下鼓励，我重新站起来了，然后连拿两个单蹬追回了获胜。我觉得这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经历。
1: 嗯，现在回想起来都是热血沸腾的哈。是我们说的

0: 就是他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然后剑客的心，就是说就有一颗决斗的心。因为他时刻的去提醒着我，在比赛当中，在各个方面当中，我们要有一个非常礼貌、非常尊敬人的尊敬对手的一个思维、思想和思想观念。然后去来做成每一件事，因为击剑呢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活了。然后就是我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要有一个就是敬畏之心，就是尊重对手、理解对手，然后完成自己的，
1: 然后战胜对手。
0: 战胜
1: 我虽然尊敬、理解，但我要战胜你。
0: 对，然后以着这样的一个剑客之心，来完成有各种事情吧。
1: 对，您提到了剑客精神的理解之一是要对对手，要对身边的人有敬畏之心，要学会尊重。但是呢，我们学习击剑这项运动本身其实是善于寻找对方的弱点。
0: 对，
1: 这一点在处理分析事情的时候，分析复杂的挑战的时候，这种思维能力也是可以运用到生活当中的，是吗？
0: 对，
1: 因
0: 为击剑的话，它是可以融入比赛当中的一些感觉，它都可以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比如说比赛，就刚刚楚琪说的，就是比赛决一剑，然后打完了以后，他身体的那种放松感、发泄感、爆发感，就全部一下就彻底的就发放出来。他感觉他的人的身心就特别舒服，特别放松，这种感觉。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当你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你要有一个更好的冷静的判断，来去决定你这一剑能否追回，能否反超。在比赛当中还有一些就是两方在打平的过程当中，你又有一种心态来去怎样能去领先对手，怎样能一直保持领先到最后，这又是一种心态的改变。
1: 这个过程其实就告诉我们，不到最后一刻的胜利那都不叫胜利。
0: 对
1: 啊，坚持到最后一刻才是真正的胜利。
0: 对，因为之前嘛，我还有一次就是带一个就是女队打那个决赛与半决赛，决赛就是哪方获胜哪方就直接拿冠军了。当初呢我们队的话代表万国队，然后呢落后5剑还是8剑了，然后凭借我们三位女将的神勇表现，然后一件一件的把它追回来，最后打平决一剑获胜。我觉得这个经历就是说击剑呢就要有抱有一个永不放弃，然后每一剑都要拼到底的勇气，这样的话你对生活上的各个方面各个事情你就会努力，一直努力，然后直到你把这件事情做成为止。
1: 这锻炼对于孩子来说，锻炼他们的耐心、持久力、意志力都是非常好的良药。
0: 对，
1: 您刚刚也一直在提到了，可能在职业生涯当中也更多的会接触一些女性的小运动员、青少年的小朋友。那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运动对于女孩子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好处和意义。那也来分析分析您也给我们来讲一讲哈。

0: 应对。
1: 嗯，
0: 反正击剑能给孩女孩子还有带来很重要的教育，就是说双方需要不断的观察思考，在进入交锋距离当中有限的时间里迅速做出。

0: 从来不会说是走神儿啊或者什么的，一直是很专注的听讲。
1: 嗯，
0: 然后你坐在最后一排，就是像我们孩子刚入学的时候，好多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说坐前靠前一点，实际上坐在最后一排对孩子的视力发育，早期一二年级的视力发育。

惹蓝互差体育场来踢友谊赛，老将吴磊有望达成国足百场纪念碑，新人李浩也有望迎来国足的首秀。34岁的吴磊有望时隔一年之后再次出场，他目前在国家队是99

当中展现出自己的风格。就像我们所说，结果自然会水到渠成。有记者问到说，您对之前啊对阵蒙古国比赛时，在阵容上做了11处人员调整，这是为什么？那加文里说，你在比赛的时候就知道了。也有记者问到说，教练之前说过对阵蒙古的时候呢几乎没有任何数据参考，可是对阵中国的时候你有很多数据可以参考，这次的目标和上次一样吗？加文里说，再次面对这样的对手情况略有不同，我们又要和一支国际足联排名前100的球队交手。据我所知，我们上一次和排名如此之高的球队来交手是对阵韩国队，然后是2024年对阵中国。我们渴望打这种级别的比赛，因为我们知道这样级别的球队会把我们逼到极限，让我们感到不舒服，而这正是我们需要的。因为在亚洲杯上每一场比赛都会如此，我们不想在2027年抵达沙特阿拉伯时才开始适应，所以真正的备战现在就从这一类的比赛开始了。我预计中国队会在90分钟当中再次把我们逼到极限，对我们来讲

午的比赛当中呢，大约有4200位球迷入场。新加坡的主帅加文林也表示，主场的氛围呢可能会帮助新加坡队有更好的表现。在2011年的11月，也是世界杯预选赛的20强赛，国足曾经在这个球场4-0大胜对手，那这也是新加坡队在这一座球场国际比赛当中最大的一个失利。那需要注意的是呢，这个球场只有98×63.5米宽，也就升得相对比较小，那对于打防反的主队来说呢是优势。而对于浙江队的像王玉栋和刘浩帆来讲呢，这座球场并不陌生，他们在24年

斯 U23 和哥伦比亚 U19 呢都是有一轮比赛轮空，所以后面的积分还是会有一些变化的。在还剩下两场比赛的情况下，我们如果想要晋级到四强排位赛，那需要进可能的拿更多的积分，尤其是在今天晚上这一场对哥伦比亚的比赛当中要力争取胜。那毕竟最后一轮对阵年龄比 U19 国足大一点的突尼斯 U23， 咱们想要取胜的话难度还是有点大的。现在算是以小打大啊，作为这一组唯一的和 U19 国足同龄的球队，哥伦比亚 U19 队在首轮比赛

贵州市关山湖奥体中心的外场进行了赛前训练，从体能储备、战术磨合、临场对抗等多维度来夯实自己的实力，全力备战接下来6月6号，也就是明天在遵义，以及6月9号在贵阳和塔吉克。

0: 可惜咱们罚球是两罚一中，那对方呢最后是成功的把握住了最后一次的进攻机会，82-81赢得我们，非常的可惜哈。我们来听记者徐真的介绍。
1: 此役中国男篮调整了首发阵容，继续对球员进行考察。廖三宁、庞征林、赵佳毅、邹阳

0: 下来，对手的全场的助攻数还是要比中国队多，这就非常能够说明问题，对手的整体的这种配合意识、配合能力、临场这种反应变化，包括在这种转换进攻的时候的这种支配球、分享球，阵地进攻我可能被你破解，但是我可以通过转换进攻去抓机会，所以对手的这整体的这个能力水平啊，确实让中国队这些的年轻的集训队的球员还是能够看到差距的。
1: 也提醒篮球迷们，今晚的7:35，上海男篮将会回到主场对阵广厦男篮，展开总决赛第5场的对决。今天

维亚和波兰队呢将会来进行对抗，欢迎大家关注。那我可能会很关注这场比赛啊，看看两个对手现在有什么样的变化。另外看看羽毛球方面，今天印尼羽毛球公开赛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国组合郭昕娃和陈芳慧2-1击败了对手叶红卫和詹佑珍，挽救。

李毅战胜了队友冯彦哲、黄东平，也晋级到了四强。这样半决赛呢，程昕、张弛将会对阵郭新娃和陈芳慧了。女单四分之一决赛，陈雨菲对阵瓦尔达尼，经过两局较量，陈雨菲21-13、22-20淘汰对手，晋级到四强。接下来半决赛将会对阵安喜莹。来关注一下法国网球公开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在法网女单半决赛当中以7-6、6-4战胜了施耐德，成为公开赛年代以来第二位从资格赛一路杀入到大满贯单打决赛的球员。大家可能还记得2021年的美网，18岁的英国姑娘拉杜卡努从资格赛开始打，连赢了10场，收获了女单冠军。

很多种子选手。另外一场半决赛呢，是19岁的安德烈耶娃6-1和6-3战胜了科斯丘克，这也是安德烈耶娃职业生涯首次能够打进到大满贯的决赛。那么在两场女单半决赛之间呢，法网组委会也为去年8月退役的本土名将加西亚举行了退役仪式。法网女单决赛在明晚的9:30，欢迎大家关注安德烈耶娃和赫玛林斯卡的这场对决。而在混双决赛当中，意大利的组合埃拉尼和瓦瓦索里4-6、6-3、10-4逆转击败了达布洛斯金和金组合，成功卫冕，四进大满贯混双决赛，保持全胜，喜捧第四座大满贯冠军奖杯。那北京时间的今天晚上，法网呢将会进行男单半决赛，在夏迪埃中心球场8:30左右的时间，先后上演茨维列夫对阵门西克、科伯利对阵阿纳尔迪的两场对决。世界杯方面，今天凌晨多支世界杯进行了参加世界杯的球

0: 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

0: 呢，越野跑对于装备的要求非常高，有些长距离的赛事甚至需要携带睡袋、防潮垫等露营的装备。负重跑几十公里的酸爽，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懂。今天一起来和我们聊越野跑这个话题的嘉宾呢，他是一位运动博主曾曾，他之前已经解锁了59项运动，现在呢是一位非常喜欢玩越野跑的跑者。那么也是让曾曾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曾曾，在全媒体的平台上叫曾曾超棒。
0: 其实曾曾呢跑步已经有很多年的时间了，但是参与越野跑是从去年开始的。那么可能大家通过社交媒体啊去刷，就会发现关于越野跑的分享是五花八门的，而且大家都非常喜欢在赛后去

0: 上面有路书呀，然后有他们会有提前的天气预报，包括我觉得最重要的，对我第一次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越野跑，它会有那个强制装备，是我原来完全不知道的。这个强制装备是可以一定程度上去保障你的赛道安全的，包括它要准备的就是口哨、救生哨，然后保温毯、压胶冲锋衣。而且我是觉得我其实我喜欢越野跑还有一个原因，除了说我喜欢那种跑起来的在山里面跑起来的感觉嘛，风景的感觉，其实我就觉得赛事是有一定的保护人员，这么多赛道保障，然后让我去享受这个山野的这个快乐，我觉得会心里会其实是会更踏实一些。
1: 就像你刚才提到的，上山本身是带有一些危险性的，但作为比赛场地，这个赛道它是会被提前勘察过的，加上周围都是跑者，又在崇礼这样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赛道，成绩相近的跑者肯定是扎堆前行的，大家会在这种陡峭的山坡上互相搀扶啊，体力不支的时候肯定会有人出手相救。当然这是一些比较温暖的帮扶场景啊，但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遇到过印象比较深刻的坎儿呢？毕竟路跑跟越野跑的区别就是它需要上山下坡嘛，其实对膝盖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0: 对，其实没有我刚才说起来的那么顺利，只是我前期的心理准备其实它是超乎我预料的，就我刚才说的是我前期准备的心理是说哎，它只是时隔13公里，然后我只要按照所有的准备就可以。
1: 可以。
0: 但是其实我真正到那儿的时候还是出乎意料。首先它亚高原，就刚开始你就会感觉你心肺很顶，就是心肺感觉哎呀好累的那种感觉，然后它上来就是一个雪道的一个上坡，也是非常非常累的。然后刚开始就是大家都说大神跟小白上坡都是走，但是人家走跟你的走是不一样的，人家那个步频跟步幅就是很快的那种走，你真是走一步喘一步，走一步喘一步的走上去。但是到山顶之后风景特别特别漂亮，然后我们在那还拍照拍了十几分钟。到山顶的那一段就是非常非常晒，那天就是暴晒，因为我当时就想13公里，我甚至没有穿防晒服。其实后面来经验来讲，就是如果是暴晒的话，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去穿一个防晒服。当时真的是暴晒，晒到整个皮都是疼的。然后后面下山的时候呢，其实跟我想象的也是不一样，它的路况是我之前没有经历过的路况，它是碎石加土路，然后我就感觉走一步滑一步，那个时候完全没有什么下山跑的经验，我是跟着前面的人看他们怎么跑，哎，他们都是跑之字形，那我也去跑之字形。然后但是我比较幸运的是，我首野的时候是我一个朋友，他也是首野，但是我俩是结伴，他其实我俩就是也是一个互相鼓励的状态，然后这样的话感觉会更好一些。但是赛道确实是亚高原加暴晒加上这个难度，确实是比我想象的难很多。
1: 当然听完你的分享之后，肯定会有人也想去尝试，对于这些零基础的朋友来说，他是既向往又忐忑的，尤其是对那些热爱爬山但却担心自己跑步能力不足的新手，也会担心自己能不能行，到底怎么开始。那现在曾曾你已经跑越野跑一两年的时间了，其实也参与了好多场比赛了，包括刚才在首次越野跑的经历分享上也吸取到了一些经验和教训，所以就给大家参与第一场马拉松之前给一些建议吧。
0: 从说跑来说的话，我觉得其实如果想跑越野跑，其实还是要选一双越野跑鞋。它越野跑鞋跟徒步鞋跟路跑鞋它的能力是不一样的，它是兼具了跑步跟跑步的能力跟抓地力。然后其次呢，就是还是要去说，首先如果你没有能力去经常上山去进行一个训练的话，可以去健身房做一些下肢力量训练呀，敏捷性训练，踝关节膝关节的稳定性训练。因为越野跑其实对我们的能力身体能力要求还是很高的，而且越野跑它其实是有很多的比如说崴脚风险，也听很多越野跑友都说哎，上山很容易崴脚，尤其是下坡的时候。对，
1: 你刚才简单分享了关于装备和训练方面的这些硬件的确关键，但是其实对于大家来说真正拦住他们迈向越野跑这个赛道的原因是心里面的这种恐惧吧，担心自己体力不支，害怕跌倒摔伤，大家真的是会心里发怵的。
0: 我觉得能去参加越野跑的人，其实要么就是

0: 波速球上面，它会增加你踝关节的一个稳定性嘛。然后呢，如果是在山上，已经到了山上的情况，上坡要么就是说你用杖去扶，其实用杖也是需要你去练习这个协调性的，怎么去杖跟你的腿，就手跟你的腿进行一个协调性的一个训练。上坡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辅助的用杖，然后包括比如说我刚才说的，就是如果你是很陡的地方，咱们就去用手去爬，手其实也是很好用的。在下坡的时候，如果它是非常滑的一种土路跟碎石路，然后你觉得不要直直的去往下冲去走，可以去走一个之字形。包括下楼梯，你也不要说正着去下楼梯，你侧着去下，其实你侧着去下楼梯，你用到的是你臀的一个力量，这样对你的膝盖的缓冲就会很小。然后包括下坡的时候，你需要去找到下坡的一个节奏，就是对于我们越野跑来说，你下坡点地的时间越短，你跟地接触的时间越短，其实你越安全，就是你不会有一下哎一下崴下去的情况。你也不用说去非常非常的去说我一定要踩到一个平地上，我如果跟地的接触面积很短，我不管踩到什么样的路上面，我都可以瞬间的弹起来，相当于我是一个弹跳的一个有节奏的向下跑的一个状态，只用前脚掌去着地。如果是在这种碎石路上，如果是平路的比较平路的下坡，其实可以去用一个比如脚后跟到脚尖的这种那个跑法，其实也是可以的。
1: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

0: 去
1: 了。对，因为它真的很滑，你需要抓着树呀什么的，一步一步。我是走两步摔一跤，走两步摔一跤，人家是直接坐滑梯下去了。然后呢，我还给他录了视频，然后后面还发给他，对，然后看了，然后我还发了社交媒体，大家都会在笑。我就说我录上了，录上了，我巨开心的在那说，我给你录上了。然后所有人那个都评论说你为什么这么开心？他在那劈酱，我说因为他劈酱了，一直在劈酱，我一直想给他录一只，就腾不出来这个手，你知道吧？就很开心的录上他这个劈酱，真的也很开心。后面。过了那段很泥泞很滑的那段路之后，

0: 的外国友人嘛，然后但是我特别逗的是，我看到他的脸我就想说英文，但是他其实中文特别好，我感觉我的那个脑子频道转换不过来。
1: 嗯
0: 嗯，对，就是其实真的有意思的事情特别多，就每一场赛事我都可以跟你说很多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1: 你刚才讲的这几个小故事还是挺有意思的，那我也想知道，就是针对于那个屁匠的朋友啊，他下去这个方式还是挺不体面的。当然在越野跑的比赛过程当中就是会发生很多不体面的事情，他给了你一个在大自然当中做

0: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2: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得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3: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0: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补上一期大名单，并且去迪拜组织了首期集训，三场封闭热身是一胜两平的成绩。三月份的国际比赛窗口期当中呢，邵佳一是率领国足完成了正式比赛的首秀，取得了一胜一负的成绩，打进两球丢两球。目前

0: 发生什么，我们能否保持冷静，全力以赴。那对于今天晚上的这场比赛，我们来听资深记者赵宇的前瞻。
1: 国足接下来跟新加坡这场比赛，我觉得排兵布阵其实还是挺考验邵佳一的，因为现在蒋光太身体不适踢不了这场比赛，那么中后卫位置上谁来踢，这也是一个问题。那朱晨杰肯定是首发，会不会说让更年轻的刘浩帆来跟朱晨杰搭档，那我觉得这也是有可能的，因为过去一二三亚洲杯，包括之前的世界杯预选赛，刘浩帆也都踢过，我觉得也适当的应该给这些一二三球员机会吧。两个边后卫，那比如说刘洋啊、杨曦，都是不错的人选。我觉得其实像杨曦这样的球员，在海港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的，到了国家队，也应该尽可能的给他机会吧。邵佳一对这个球员也非常的熟悉了解，过去在青岛队也带过他。那其实中场我觉得对于邵佳一来说怎么安排其实还是挺关键的，包括王上源啊、塞尔吉尼奥啊、韦世豪，这应该都是他的备选的球员吧，毕竟跟新加坡队的实力不如我们，那多安排一些进攻型的球员也是没有问题的。另外在锋线上，比如说张玉宁啊、王玉栋啊，我觉得都是可以委以重任的，就是现在中国队其实这个阵容还是相对比较完整的，除了蒋光太踢不了有一些遗憾之外，其他的位置我觉得人员都是比较充足的，就看看球队在客场比赛能不能把自己的这个攻势打出来。之前的国际足联系列赛可能我们面对的对手是稍微强一些，这一次的热身赛面对新加坡、面对泰国，对手的实力没这么强，那就看看中国队的这个进攻能够让我们是否能够让我们眼前一亮，能不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新意，这是我在这个比赛当中比较关注的吧。
0: 对于今晚的这场比赛，足球报认为说，对于国足来讲呢，本场比赛首先是模拟客场比赛，其次是考验球队的发挥的稳定性。在邵佳一正式接手国足之后，从三月到六月，四场 A 级赛事的对手分别是库拉索、喀麦隆、新加坡和泰国，其中前三场都是客场，直到六月九号才会在主场，也就是浙江金华来亮相。值得注意的是，四个对手的实力处于不同的层次，所以对于国足来讲呢，也是不同的考验。新加坡队看似并不强大，但在2026年世界杯预选赛36强当中，他们客场曾经2-2逼平过我们，那一场平局一度让我们面临非常危险的境地。那当时邵佳一就是国足的助教，所以对于国足来讲，这一场比赛首先是模拟客场比赛，其次是考验队伍发挥的稳定性，再次才是演练战术。这场比赛将会在可以容纳6000人的惹兰误差体育场来进行，球票早已售空。6天前对蒙古的比赛当中呢，大约有4200位球迷入场。新加坡的主帅加文林也表示，主场的氛围呢可能会帮助新加坡队有更好的表现。在2011年的11月，也是世界杯预选赛的20强赛，国足曾经在这个球场4-0大胜对手，那这也。

0: 净胜球方面的劣势暂时排在积分榜的第四，不过突尼斯优二三和哥伦比亚优势九呢，都是有一轮比赛轮空，所以后面的积分还是会有一些变化的。在还剩下两场比赛的情况下，我们如果想要晋级到四强排位赛，那需要尽可能的拿更多的积分，尤其是在今天晚上这一场对哥伦比亚的比赛当中要力争取胜。那毕竟最后一轮对阵年龄比优势九国足大一点的突尼斯 U23， 咱们想要取胜的话难度还是有点大的。现在算是以小打大啊，作为这一组唯一的和优势九国足同龄的球队，哥伦比亚优势九队在首轮比赛呢是3-5输给了沙特 U21 队。那在比赛当中呢，球队有两个人被红牌罚下，在这样的局面当中他们还进了三个球，也说明球队有一定的竞争力。那目前呢，中国优势九队像杨明瑞、贾维伟和杨展鹏等多位球员都已经归队了，上一场比赛部分球员呢也已经登场比赛。经过几天的调整之后，我们的整体状态有了逐步的回升，对阵哥伦比亚优势九队应该可以派出更为均衡的首发阵容了。那目前本组的另外一场比赛，沙特 U21 将会对阵的是突尼斯 U23， 如果这两支球队打平的话，对于优势九来讲呢是最有利的。但如果说咱们没有办法击败对手哥伦比亚优势九，那咱们也就没有办法进入到四强了。对于这场比赛，我们也来听听赵宇的前瞻。
1: 优势九国足跟哥伦比亚队的这场土伦杯小组赛，我觉得结果很难说吧。虽然说哥伦比亚队现在排名垫底，但你也不能说他这支球队就完全不行。中国队这次是U19，哥伦比亚也是U19，两支球队在年龄上是一样的。不过在上轮比赛当中，哥伦比亚队是3-5输给了沙特，这场对攻大战，哥伦比亚队也打进了三球。我觉得他的进攻其实还是有自己的特点。

0: 队官方宣布结束了两场热身赛之后，国家男篮短训营继续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进行。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个阶段的训练任务以及备战即将到来的窗口期啊，世界杯的窗口期，打下基础，增补北京首钢的曾凡博、深圳队的王浩然和贺西宁加入到这次的短训营当中。他们三个人加入之后呢，我们现在的名单就成为了后卫线上的赵继伟、程帅鹏、高诗妍、廖三宁，还有庞征林和赵维伦、贺西宁。侧翼呢有王俊杰、崔永熙、赵嘉毅、冯奥、蒋浩然、曾凡博和王浩然。内线球员有徐昕、焦伯乔和杨希浩这些球员。那么我们之前进行的两场和塞尔维亚的这一支俱乐部队 FMP 俱乐部进行的第二场热身当中，咱们最后时刻遭到逆转，一分惜败。比赛在剩下22秒的时候80平，我们还是握有一次进攻球权的情况下，对手采用了一个战术犯规，可惜咱们罚球是两罚一中，那对方呢最后是成功的把握住了最后一次的进攻机会，82-81赢得我们，非常的可惜哈。我们来听记者徐真的介绍。
1: 此役中国男篮调整了首发阵容，继续对球员进行考察，廖三宁、庞征林、赵嘉毅、邹阳和徐昕首发登场。首节庞征林连续得手，廖三宁突破得分，中国男篮和对手有来有往，首节战罢以21-18领先对手。第二节中国男篮在进攻端持续施压，一度领先对手7分，对手连续吃到违体犯规和技术犯规，中国男篮通过罚球扩大领先优势。半场结束，中国男篮以42-34继续领先。一边再战，赵嘉毅命中3分，庞征林打成2+1，中国男篮一度将分差扩大到16分。三节战罢，中国男篮以67-54继续保持领先。末节风云突变，塞尔维亚劲旅加强了防守压迫，中国男篮

0: 这就非常能够说明问题。对手的整体的这种啊配合意识、配合能力、临场这种反应变化，包括在这种转换进攻的时候的这种支配球、分享球，啊，阵地进攻我可能被你啊破解了，但是我可以通过转换进攻去抓机会。所以，对手的这整体的这个能力水平啊，确实让中国队这些的年轻的集训队的球员还是能够看到差距的。
1: 也提醒篮球迷们，今晚的7:35，上海男篮将会回到主场对阵广厦男篮，展开总决赛第五场的对决。今天赛前，上海队的教练卢伟谈到了球员洛夫顿的伤势，他说从他自己的感觉应该说好多了，昨天下午我们有针对性的让他上了一些对抗，感觉还不错，他本人的意愿呢也是这场球非常想上，帮助我们，我会在场上做一些调整，因为确实他的上场对于上海队的调配哈容易多了，因为要是有两个外援的话呢，调配空间那就不大了。大比分方面呢，目前上海男篮3-1领先，手握冠军点，也请大家关注今晚7:35的 CBA 总决赛第五场，是上海队的主场。再来看三大球哈，足篮排，我们来看排球方面，2026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昨天继续进行，中国女排是苦战了5局，才3-2战胜了泰国队，取得了本赛季的首场胜利。南京站也是中国女排本赛季的首个国际赛事，正处于新老交替期的中国女排之前是首战不敌从来没有输给过的捷克队。昨天另外一场比赛，波兰队3-0战胜了捷克。那今天呢，中国女排轮空6号和7号将会分别迎战强大的塞尔维亚队和波兰队。那今天晚上的7:30，塞尔维亚和波兰队呢将会来进行对抗，欢迎大家关注。那我可能会很关注这场比赛啊，看看两个对手现在有什么样的变化。另外看看羽毛球方面，今天印尼羽毛球公开赛的1/4决赛，中国组合郭欣娃和陈芳慧2-1击败了对手叶红卫和詹佑珍，挽救两个赛点，又逆转战胜了对手，他们晋级到了混双的半决赛，比分是19-21、22-20和21-13。另外一对组合程鑫和张驰2-1战胜了队友冯彦哲、黄东平，也晋级到了4强。这样半决赛呢？

混双决赛保持全胜，席捧第四座大满贯冠军奖杯。那北京时间的今天晚上，法网呢将会进行男单半决赛，在夏迪埃中心球场8:30左右的时间，先后上演茨维列夫对阵门西克、科伯利对阵阿纳尔迪的两场对决。世界杯方面，今天凌晨多支参加世界杯的球队进行了很多的热身哈，其中像两大夺冠热门西班牙队和法国队都没有能够赢球，而瑞典呢是在读秒阶段2-2战平了希腊。

0: 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1: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2: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ll.
3: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就
1: 见过。忽然感到自己又能
0: 用
1: 了。
0: 马斯克维尔
4: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5: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

0: 勇往直前。
1: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0: 慢速余生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1: 请收听根据王金林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虞舜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2: 虞舜在雨中祭奠杨武初，他是边哭边祭，痛断肝肠，几次啊昏倒在泥水之中。就在这阵儿，小夸父旭雅等人赶来，生拉硬拽把虞舜这才劝走，拉回了祭台房屋中。本来虞舜与阿盘重会是件喜事儿，没想到现在转喜为悲，杨武初不幸身亡。但是人死不能复生，大家还是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在这儿待了两天，虞舜的心情稍微平定下来，小夸父就与虞舜等人商量，咱们下步去哪。

0: 啊，三顾这儿过不去。刘三顾开始真不同意，但经过于顺和阿盘再三开导，也点头同意了。就这样，把那20个三苗人叫来，把决定跟他们一说。盘大正不计前嫌，饶了他们。哎呀，个个感激涕零啊，跪在地上磕头，这是再生之德。阿猛说：“哎，我们大正饶你们性命，但不等于现在放你们，你们还得给我们回到怀疑，通知你们大龙头后，让他们亲自接你们。所以一路上得老实点儿，得绑着点儿。”
1: 哎呀，我们这还有一个夭折了，不能走怎么办呢？
0: 这好办，弄个担架，你们轮班抬着他走。就这样，阿盘夫妻与于顺等人洒泪而别。顺泗水乘舟筏向南进入沂水，走水路返回怀疑。按下他们不提，再说于顺等人商量怎么办。大家想，杨武初之死对于顺打击太大了，别再找什么迁徙之地了，还是先回家休养一个阶段，再出来也不迟。咱们回去，返回渭水。没想到于顺说：“我们不能回去，回到珠峰怎么向牛爷报知武初的不幸？另外，我们出的时间这么长，也没有找到好地方。”如此回去会令我们族里的人失望。我已经向武初在天之灵发过誓，找不到迁徙之地，我誓死不回珠峰。就这样，大家一起到祭台，祭拜天地祭蒙山，叫天地保佑啊，那头异兽邹武吃东西。说来也真怪，祭拜完毕，那头异兽吃东西了，大家都说是重华这位大贤感天动地，也感动了异兽。蒙堪呢，挺高兴，跟小共工商量，既然是这异兽能吃东西，身体恢复了，咱们什么时间向尧帝献瑞呢？这边啊，忙活他们献瑞的事儿，于顺带人返回小莱山，到那收拾东西，与小莱山松里正告别。由于于顺在小莱山住过，在这教人使犁杖耕地，所以后来人们呢都不叫这个地方小莱山了，叫犁山，犁地的犁。再往后慢慢的就被叫成历山，历史的历了。这个咱们就不必细说了。单说于顺等人离开小莱山后，沿着泗水一路西行，没走几天，突然就听后边传来人喊马嘶之声，

天了。这一天，离开泗水向西北方向前进，渐渐走进了汶水流入大野泽的地域。天色将晚，队伍停下来，分别就地安营。于顺等朱仪的人住在一起，小共工他们族里人住在另一边，

怎么都不见了？是啊，我开始啊还以为他们外出打猎去了呢，凑近一瞧，他们昨夜休息地方是满目狼藉，搭的窝棚都没有来得及。

高兴啊，嘿，这下够吃三天了，快用绳子把野猪捆好，找一根粗棍一穿，然后俩人抬起来，呵，分量不轻啊，走。转身想往回走，一转身啊，俩人傻了。伯阳啊，啊，咱们往哪儿走？往这边？不对，我记得咱们是从那边跑过来的。不是，是从这边。你记错了，我记得咱们跑的时候旁边还有片小树林呢，不就这边吗？是啊。哎，不对，你看这边草地倒了一片，这不是咱们给踩踏的吗？哎呀，荒草莫腰，没有标记，迷失方向，两人找不着北了，就在这干转转都傻了。如果没有人领路，对不起，几百里地的荒原俩就蹲到这儿了。就在这关键时刻，远处有人唱歌，听得清清楚楚，虽然荒腔野调，唱歌人唱得挺美，

片，归来无处招。远看是荒天，近看是草滩。困了睡一觉，兔粪拉满山。

我们走，我们走。不过，我们连回去的路都找不着了，怎么和我们的伙伴说呢？请老兄一定帮我们，我们一定重谢，一定重谢。什么谢？哼，不说谢字，我还帮帮你们。要说谢字啊，不帮不帮。说着，这个人扭头就走。伯阳不理解，说这个地方不能待，要想活命赶快离开。叫我们离开，他怎么在这儿呢？他在哪住呢？此地荒无人烟，这怎么是个怪人呢？哎，甭管怪不怪呀，能叫我们出去才好。没办法，想求人家就得矮半截儿。

0: 想了，今天特别高兴。我是多彩轻探险的 Tiger 李文虎，大家叫我老虎也都可以的。
1: 大家听这个名字啊，就知道今天的我们的嘉宾啊，真的是啊，我们徒步圈里可以说不能说，我不，因为他们都很谦虚啊，不能用大咖这么来说啊，但是真的是很资深的一个玩家啊。而且我们两个因为交流比较早，然后呢之前在上节目之前我就跟虎哥先交流了一遍啊，虎哥就跟我讲，其实有很多的景点，包括咱们全国，其实咱们国家有很多很好的徒步资源，就比如说虎哥你说那个桂林的那个资源大概是在几几年就开始有了。
0: 哦，对，桂林是个

0: 别棒，
1: 特别好啊，登高望远啊，咱古人讲。那说到这儿，先问虎哥一个，不能说概括性问题，就是徒步，带给我们了什么呢？您觉得？
0: 哇，徒步带给我们太多东西了。我是觉得从几个层面上来讲吧，第一就是回归自然。因为它跟就户外生活你要去徒步，它跟城市生活会很不一样，
1: 很非常不一样。对
0: 对，第二个我就觉得你可以认识到世界的多元啊，你就去到不同的地方，你会发现它的地形地貌不太一样，它的动物植物的植被不太一样，它的气候变化会不一样，然后就我觉得就拓展了你对整个世界的认知。第三个可能就跟自己有很大相关嘛，肯定都一

0: 咱们地大物博呀，咱们有很多的这个自然风光非常好，他们也想来玩，但是就局限于内。您要说把我们下放到咱们现在啊，所有的听众朋友，咱去体验一下
1: 啊，
0: 对吧？包括我们之前我们台里有同事啊，还真的啊去啊露营啊，去体验体验啊。包括说，哎，我也做过露营的这个节目，说怎么去扎帐篷啊，或者怎么样，也给大家讲过安全。其实我们就主。

0: 是，
1: 尤其咱北京北边的山，东边山、西边山都不一样风景。
0: 对, 对, 对
1: 啊，你就可以去选择一个开发好的景区去登啊，就可以。
0: 哦、
1: 嗯
0: 呀，
1: 那咱们说到徒步啊，不得不跟大家，我跟虎哥也是一致认同的，就是说徒步啊还是有很多安全性，因为现在接触的人越来越多了。还是有很多的安全性，可能有很多的，咱们讲它叫新手也好，讲它叫小白也好，他可能就是这根弦，他可能没有去太重视，他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很简单事儿，但是这里边的安全性呢，我们又是要跟大家再强调一下的。
0: 对，安全，安全，安全，重要的事情讲三遍，
1: 讲三遍，
0: 是这样，就是相对来讲，我们就不管是任何一项运动啊，当然包括徒步，我是觉得就是还是需要遵循一个由易到难，由简单到复杂，这样的一个过程，你要循序渐进。就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就有些基础的知识，因为你回归自然，其实对自然，你的很多人的认识，可能对自然认识以前没有那么多，你需要去了解，比方说了解海拔对人的影响啊，了解气候的变化呀。
1: 你在那个海拔下你是怎么走路？
0: 对，
1: 然后温差的变化，山底你可能还很热。可能穿冲锋衣可以，到山上你走可能就哇特别冷，
0: 你就得穿抓绒服。
1: 对，
0: 有时候可能叫做依山有四季嘛，有时候你就山下你觉得一会儿阳光灿烂，一会儿可能就下雨。
1: 对，
0: 所以你要慢慢做好这些应对。
1: 嗯，
0: 然后呢，这是你到某一个特定地点的，但比方说你要在更大范围内来讲，就北方的山、北京的山和南方的山有很大区别。
1: 嗯，
0: 啊，就北方的山，
1: 虎哥大概说说，
0: 比方说，你看像北京周边。

0: 不就回车上，因为风太大
1: 了。太大了，嗯、
0: 我自己都做好准备，我戴上帽子呀、手套呀、围脖呀，然后我就上山。啊、快到山顶的时候，你都快站不住。然后我就当时就下来跟同事感慨说：“哎，2021年，你看像那个甘肃白银那个事情发生，就人在大自然面前，如果刮个7-8级风，你要穿短袖。”

0: 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

0: 科学的健身知识，
1: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0: 平衡的膳食指导，
2: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0: 多样的心理调节，
3: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0: 正确的疾病预防，
4: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0: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5: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这个这样徒步究竟是为了什么？你是在完成一个挑战呢、啊？是为了还是说要自己达到一种什么样的哎呀心境啊状态呀、啊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它对我的影响其实还挺大的。
1: 明白。
0: 大概就是它让我觉得说，第一呢，就是世界如此不同。就青藏，当然西藏，你看就离我们挺近的，但我相信去过西藏的人可能更、没那么多。另外一个冈仁波齐，它在阿里，大家想
1: 更遥，
0: 多么遥不可及。大概2002年左右吧，我们去转的，那时候确实很辛苦。
1: 嗯
0: 啊、现在我觉得是方便很多。
1: 现在应该是很多的基建啊，我觉得修的都会更
0: 对对对
1: 更好，包括路啊什么的。
0: 呀呀，交通很多，所以就当给我带来。还蛮大的那个
1: 震
0: 撼、
1: 嗯、
0: 对对
1: 啊，所以你看啊，我们就说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景点每一个你选择徒步的地方可能都会带你不同的感受。
0: 嗯，
1: 那我们其实从冈仁波齐引到什么呢，就要给

0: 湖北口盘龙山，对吧？它也是一个小景区，然后难度也不大，我就觉得我经常给，
1: 而且景也不错，
0: 带小朋友的，对对对，带小朋友的家庭其实都可以去走，它短可以到三四公里，长可以到十来公里，
1: 十来公里，对
0: 对对，
1: 我走过啊，这么一说，我这北京周边徒步呀，还真走挺多的，这么一说，这两个我都走过，对，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讲，可能。慕田峪啊，就是我觉得中间那段啊，主要他那个古人可能修的长城啊，那台阶啊，不像咱们印象中那个，就一节一节好像很短很舒适，他那个确实上下有点，就是我是走了，我想想我。

0: 就很多地方。
1: 可以啊，
0: 那相对来讲，就是我觉得你就出了成都盆地以后，比方你可以去四姑娘山的长平沟啊、双桥沟啊，就可以尝试徒步这种强度不大的，但是特别漂亮的地方。
1: 四姑娘山的，
0: 对对对。但是如果你要到后期，你觉得说，哎呦，我想登山，你就可以比方说参加别人四姑娘山登山的团组啊，跟这一块去登个山也可以啊。对，有很多，还有包括我们说的丹巴藏寨，对吧？还有塔公草原，或者说甚至大一点的，你就转贡嘎。

0: 国好吃的也多，
1: 是，
0: 对，
1: 是，
0: 大家可以，当然了，如果您说您是四姑娘山，我觉得还是可以，但是您说如果一上来就去到它最厉害的蜀山之王，我觉得还是大家先缓缓
1: 啊，缓缓，
0: 那个确实是，我觉得，因为您先适应海拔，这是第一点，我觉得，第二点就是天气呀，包括它的一种冷的程度。

0: 大概说，因为这些呢，确实是咱们可能听众朋友啊更难去到的一些地方，可能更少有人去走。
1: 就我那个去欧洲，因为它环勃朗峰是那个。

0: 东部的那些山就也都徒步很好。以前，那个我们去有个叫蒙大拿州的地方，
1: 蒙大拿州，
0: 哎呀，也是你就觉得
1: 那个地方非常好，
0: 啊，
1: 那个，
0: 特别棒。包括西雅图周边有很多徒步的地方，加拿大也是，你刚才提到班夫，
1: 对，
0: 也都是秋天的时候去徒步特别漂亮，
1: 对，
0: 冬天又可以滑雪，
1: 没错。
0: 然后，所以我觉得世界各地，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
1: 也是很丰富
0: 啊，对，也是特别棒的徒步啊什么的地方，就看你自己的，当然看你的兴趣点，我觉得对于每个人来讲点不太一样。比方我们去乞力马扎罗，就是因为海明威的书嘛，对吧？乞力马。

0: 所以它那个湿了以后，它就一直保持湿的状态，它就不太干爽，嗯、就容易起泡。
1: 哦，那不好。那所以我们要进换成
0: 但你就徒步的袜子，然后运动袜其实都可以啊、对对啊，这个相对来讲就这是比较简单的。
1: 嗯、
0: 然后，当然你要上去了之后，就你要开始，比方说你要夏天的时候，那你就其实穿短裤啊，有时候你要在平缓地方去。但是你要进山，如果有一些什么草丛之类，我还建议大家穿一点长裤会好一点。
1: 我也觉得全覆盖的，因为一是虫子容易往里钻啊，
0: 对，
1: 往小了说是这样。二一个也是，毕竟嘛，咱皮肤。

0: 精神其实在生活中和学习中都能够指导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然后这种精神同时也是我在学习击剑这么长时间来收获到的一种精神。
1: 嗯，
0: 因为在学习这个击剑过程中，它是非常的苦，非常的累的，因为它不仅是一种体能上的一种累，它还要动脑子，就是通过对手的一些动作来判断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动作，做什么技巧去破解对手的进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精神上和身体上都是一种痛，不能说痛苦，应该就是一种很累。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学习击剑的过程中，虽然它很累，但是我们也要坚持。

0: 击剑这项运动的市场热度的变化？
1: 随着从2008年奥运会结束以后，然后击剑这个小众的冷门项目呢，现在慢慢慢慢，然后越来越多的人他走进千家万户了。
0: 嗯，
1: 因为呢，击剑这个项目呢，它一可以锻炼孩子的就是心理素质，二它可以锻炼孩子的身体灵活各方面，然后三呢，可以让他有一个强大的意志，面对各种事情呢，他可以去冷静的思考。
0: 这个是精神品质在沉着和锻炼当中是能够获得的，尤其是

0: 本来就是需要你勇敢的闯天下的，但是习得勇气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那你有遇到过就觉得哎，这坎儿怎么着就过不去了，好难呀，只有这样的时刻吗？战胜它，
1: 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次疫情之后，因为好久都没练了嘛，各种身体上包括很多肌肉都松散掉了，也算是一种从零开始重新去锻炼。然后当时我大概疫情第一次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很久都没练了，我当时大概是在家也练，但是跟系统性的训练还是不一样的。然后再次恢复到系统性训练的话，各种体能技术都跟不上了，当时因为也很痛苦，因为觉得可能怎么又开始重新开始了。但是当时我的

击剑来说比较早的年龄了啊，因为在很多人心目当中觉得好像击剑这项运动是需要在12岁，就包括大脑成熟发育的较完善了之后，像用智慧去形成的一个运动。那像子瑜6岁这个阶段去学习击剑，算是适中的年龄吗？还是有些早？

0: 从而刺中对手，然后得分，回到开始线进行下一件的比赛。
1: 嗯，
0: 然后当比赛结束以后，然后双方运动员呢还要回到他的开始起始点，然后来进行敬礼握手，然后才能完成本局的比赛。
1: 嗯，是要遵守这个礼仪的情况之下才能进行完整的比赛啊，就是提前，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是要把他们养成有规矩有

0: 发展成一名业余的运动员，所以我的选择是我还是希望把重点放在学习上，因为面对也是一个人生重要的选择，就是高考这个很现实的一个东西，可能没有办法让我去把所有的精力去专门的放到击剑项目上来了，所以我会选择在未来成为一个业余运动员，继续去参与这个我热爱的这个击剑领域。
1: 嗯，即使

0: 因为我们平常在比赛中，也像您刚刚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反馈问题、及时修改问题，这个运用在生活和学习方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像，我已经在高中学习，高中讲求的就是及时反馈，这点也是我们老师一直跟我们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修改问题，你才能成就更好的自我。我觉得这点是击剑带给我的一种，影响算是，
1: 深有体会啊。
0: 对，
1: 那教练对这一点呢？
2: 我对这一点的话是这样的，因为步入慢慢的从小学步入到高中，高中的话学习压力还有课业压力的话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击剑呢，一可以给孩子带来解压的部分，让他有一个更好的身心，更好的身体
1: 重要的
2: 素
1: 是
2: 质
1: 有一
2: 方
1: 个
2: 面。
1: 释放的窗
2: 对对对，
1: 口啊。
2: 最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来去让他完成更好的学业。然后他的击剑方面呢，也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1: 还有一点注意到了，击剑，学击剑的姑娘或者小伙子，颜值都非常高，身材和气质都非常好啊，这也是在教，在。

0: 不断的叠加而变得更加的强大。
1: 对、嗯、然后他的自觉性很高，
0: 嗯，
1: 包括他学校的老师对他评价也是这样，上课非常集中，而且他的就是

0: 怎么说，他都不是那么费劲，尤其就是在你看高中嘛，理科来说，女孩子就是稍微会比男孩子稍微就是反应会慢一些。对于他来说呢，他对理科，他明显的要比其他女孩子要高，
1: 嗯，
0: 这个是就是击剑特别好的一个优势，
1: 嗯，运动对于学习的改造作用直接就体现出来了，
0: 对对对，
1: 理性的分析能力，
0: 对，
1: 快速的反应能力，同时要胆大心细
0: 的
1: 这种处理方法的能力，
0: 对。对对对对，
2: 就像主席妈妈所提到的那样，在剑道之上，孩子的每一次持剑对峙其实更像是一场微型的思维训练，他们既需要紧盯对手的肩线手腕的动作，能够在 0.1 秒之内来预判下一步的动向。我相信这种对细节的捕捉能力自然会迁移到课堂上，比如说听课的时候能够更快地抓住老师的讲课重点，做题的时候能够敏锐地发现题干当中的一个关键的信息。可以说啊，学习击剑递给孩子的不仅仅是一把剑，更是一套学习能力工具箱，能够用观察来滋养洞察力，用策略来锻造思维力，这更好地体现了击剑在提高学习能力方面当中的诸多的显著的作用。我们这一时段呢，先聊到这儿，一段片花广告过后，我们将会继续有请尹飞教练还有子瑜的妈妈一块来分享他们的经验和感悟。

0: 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1: 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一聊一项小众的潮流运动，击剑。刚刚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聊到了击剑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无论是性格塑造、身体健康，还是克服困难的勇气方面的锤炼，都有诸多的好处。但是我们话说回到了专业的后备竞技人才的培训上，也想问一问我们的尹教练，当我们在挑选一个好的苗子的时候，我们更加看重的是孩子哪方面的一个潜能呢？是否需要一个比较高的门槛呢？
2: 之前的话，我们就是挑选孩子的话，难度是比较高。然后但是越来越大众化了，然后全民化了，我们对击剑孩子的要求呢，也会从高到低有一个不同的层次。首先呢，

0: 个动作，这个适应能力比较长，然后速度灵活，就是前后转换的这一下，是必要的。要满足这些条件，那他就是一个好苗子。
1: 但这些其实是需要在他很小的时候有所训练的啊。
0: 对，
1: 比如说现在非常火爆的像平衡车、滑步车，还有少儿篮球，还有游泳，其实这些方面都是很有助于去提升您所需要的速度、耐力、力量的一些能力。
0: 因为现在就是我们的体育嘛，都是遍布全民化了，然后我们孩子们的身体素质呢在逐步的去提高，就像在孩子们在学校上的体育课，然后我们教练呢就能很好的观察到孩子的身体各个方面，然后从而来去挑选这个孩子们的苗子。
1: 是会深入到学校当中吗？
0: 会，因为我们一般的话，如果选孩子的话，基本上就在学校或者说社会上来去完成这个。

0: 起到了输送后备人才的关键性作用。
1: 嗯，
0: 因为俱乐部离不开学校，也离不开家长的支持，这是三方面是必须要紧凑结合起来的。有了家长的支持，有了学校的支持，然后我们才有更多的学员了解击剑，然后才能感受击剑，才能全民化的击剑。
1: 嗯，
0: 这样呢，我们后备的人才储备是起到了一个更高的、更好的一个作用。
1: 嗯，前提是要有一个广泛的群众基础。
0: 对
1: 啊，这需要大众对于击剑的意识的改变和提升。
0: 对，自从我们万国体育一直到现在，然后为国青队本着那个铸剑育人、承载未来的这个理念，然后一直在默默的去为广大的群众去来了解击剑，然后认识击剑，从而达到让大家全民化的支持击剑。
1: 嗯，您也说到了这个清华北大这样的一流名校的录取率，这肯定是很多我们的听众家长朋友们非常关注的问题。我们知道像足球、篮球这样相对大众化的青少年的运动会比较有多的录取名额，那像击剑这样小众潮流，目前现在在高中这个阶段的录取情况或者是它的选拔机制是什么样的呢？
0: 清华北大呢，人家名校的话，他们当中都有自己的击剑队。
1: 嗯，
0: 然后训练，因为我们万国体育呢，是孩子们呢，一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学习，然后二他要有一个专门为那个这种体育生会去有一个专门的体育培训测试、考试，然后满足了两项的要求，就是

0: 去训练，然后大概2到3年呢，会有一个不错的正常化的然后训练模式方式。
1: 嗯，
0: 如果要练得好一点的话，至少要在5到6年时间。
1: 嗯，
0: 而且每天要坚持。像楚奇这么大的孩子呢，他有学比较注重的，但是像我们击剑呢，就是每天就是抽时间，然后因为孩子毕竟大了，已经变成青少年了，那他就有一个自主的训练习惯，平时2到5在家怎么去自己制定训练计划，然后6日呢他有时间了过来去练击剑，然后去那个跟别人实战对战，然后增加自己比赛当中的经历。
1: 嗯，那若想成为一名专业的击剑竞技型运动员呢，
0: 要想成为一个专业竞技型的运动员，他就必须要走上职业化的就是训练模式，就是每天早上，我就按我自己的训练模式说一下。
1: 嗯，
0: 因为以前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是5:50准时起床，然后6点钟出早操，然后7点钟然后下了早操，7:30洗漱，然后7:30吃饭，然后8点钟上午训练，就是8点钟以后，然后上午学习，大概要到12点，12点以后下午2点，然后开始下午的训练，2点到5点钟是下午的，就是训练，然后晚饭时间6点到6点半，7点钟到8点钟是晚训的时间。
1: 嗯。
0: 这样一个职业的规律。
1: 嗯，相当于是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除了学习就是在练击剑。嗯，完全被这两件事情给占用了。
0: 对。
1: 嗯，是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的辛苦的磨练的。那像您是从多大开始学习的？
0: 我是从9岁，我学的比较晚，因为当初呢，我们那儿没有击剑这个项目，也是特别冷门的一个项目。然后当初我是什么，就是我比较好动。
1: 嗯，
0: 然后呢我妈妈说给你报个篮球班，然后去那个磨练自己，然后让自己感受一下。那会儿我也挺喜欢篮球的，刚在那儿拍球，然后有一个教练呢去过去我们那边去选队员，去挑队员，然后就看上我了。哎，那个教练问我，你喜欢击剑吗？我说击剑是个什么项目呢？
1: 嗯，
0: 然后教练说击剑是需要戴一个帅帅的头盔，然后拿一把剑，特别威武，而且特别特别好玩，你要不要感受一下？当时我就来了兴趣，跟了我妈妈说了，然后去感受一下这个击剑，后来慢慢慢慢就爱上了这个击剑这个项目。
1: 嗯，
0: 然后一直做。

0: 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精神，
1: 嗯，
0: 然后这个精神在各种方面都能够帮助我们走向成功，
1: 嗯，
0: 就是它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塑造良好的品质。
1: 嗯，这是来自于楚奇对剑客精神的理解。教练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作为一名非常专业的从职业运动员走向这项运动的爱好者，已经是成为了你的终身的爱好职业了。
2: 剑客精神如果在我这边的话理解，就是他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然后剑客的心，就是说就有一颗决斗的心。
1: 嗯，
2: 因为他时刻的去提醒着我

0: 和意义。那也来分析分析你也给我们来讲一讲哈，就是相比来说，对于女孩子学习击剑这项运动的好处都有哪些。首先您提到了这一点我印象深刻，说这个击剑是需要细心的运动，女孩子可能天生会有具备这样的特质啊。胆儿大心细，胆儿大是需要提升的，但是心细往往是女孩子的优势。
1: 对，那我来说一下啊，对女孩子的话，击剑呢是一项注重礼仪的运动，女孩子身形气质都是能够塑造的，然后塑造女孩子的优雅。对于身体锻炼呢，大腿的内侧肌肉都是可以通过击剑的步伐训练兼击剑运动带来的独特气质，会一般运动员更适合女孩子训练。击剑呢其实是被誉为格斗中的芭蕾，以不变应万变，以无招胜有招来去完成女孩子对击剑的一个激情与豪迈，胆识与智慧都在击剑中可以灵活

0: 兼顾这儿那儿那儿，他可能同时能兼顾好几件事情，但是最后结果就是他哪件事情都没有做好。
1: 嗯，
0: 其实这个就体现的实际上是他的一个注意力的分散，注意力太多了他反倒分散，他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力量集中在

间，对吧？然后去做一个选择，包括就是基建的，前面也说了很多种种的一些好处啊，对它都是，它这是一个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然后让它整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呢，界内界外要和大家一同来聊的话题呢是越野跑。很多朋友都说啊，如果我能够参加一场马拉松比赛，并且成功完赛，这就已经很辛苦了。

0: 因，除了说我喜欢那种跑起来的，在山里面跑起来的感觉嘛，风景的感觉，其实我就觉得赛事是有一定的保障的。就是如果我自己想跟朋友进山，我会觉得哎呀，这个山里面怎么哎呀，更会有更紧张更害怕。但是如果是越野跑，我觉得哎呦，这么多工作人员，这么多赛道保障，然后让我去享受这个山野的这个快乐，我觉得会心里会其实是会更踏实一些。
1: 嗯，就像你刚才提到的，上山本身是带有一些危险性的，但作为比赛场地，这个赛道它是会被提前勘察过的，加上周围都是跑者，又在崇礼这样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赛道，成绩相近的跑者肯定是扎堆前行的。

0: 是要去说，首先如果你没有能训练的话，可以去健身房做一些下肢力量训练呀、敏捷性训练、踝关节、膝关节的稳定性训练。因为越野跑其实对我们的能力、身体能力要求还是很高的，而且越野跑它其实是有很多的，比如说崴脚风险。也听很多越野跑友都说，哎，上山很容易崴脚，尤其是下坡的时候。对，
1: 你刚才简单分享了关于装。

0: 这种那个跑法其实也是可以的。
1: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2: 曾曾，在节目的上半时段你提到了在健身房有非常多行之有效的训练方式，那么加强练习会对于参加越野跑比赛有非常大的帮助，而且你本身就很喜欢在健身房里面去撸铁，所以你对于这些基础的练习，有点枯燥的练习是不排斥的是吧？
0: 因为我是相当于我是一个健身房的受益者，因为我是有那个腰肌劳损，再加上什么颈椎都有问题嘛，毕竟咱们现在上班的人。然后呢，我是因为在健身房练了之后，我的整个背上的肌肉，包括我的竖脊肌，它会更强大之后，我现在完全没有这些问题。其实我是有一个腰突跟一个颈椎变直，但是我是靠健身房的训练，用肌肉去把它保护起来，去把它支撑起来，所以我现在还可以就是进行很多很多的运动，它完全没有影响我的正常生活。然后所以我是相当于我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受益者，受益者之后，因为我上半身就是因为工作原因，然后呢在健身房受益之后，我再加上说如果我去为了去跑步或者越野跑，我再去健身的时候，再去健身的时候，我就会跟自己默念说嗯，这个东西是真的有用的。然后呢我也会尝试不同的方法，比如说你也可以偶尔叫朋友一起来训练，然后如果一个人枯燥的时候，我也会去上一些就是体能训练课，就很多人一起去上一些体能训练课，也不是说完全就是每天都自己在那儿练，或者是说你尝试不同的新的动作，然后这样的话你看哎，它是不是有效的一个动作，这样的话其实也是会让你的健身没有那么枯燥的。
2: 所以你是一个健身房的受益者，如果你现在要备战

就比如说我跑草原天路的时候，它的那个栈道对我来说其实有点难，因为我是没有怎么去下过楼梯，而且我有点散光，我老看不清那个楼梯到底在哪。然后呢，那个就会遇到朋友们，然后一起去说啊，你慢慢的下，然后你跳着下，它这个路是怎么样的，然后他会去教你。就比如说我第一次碰到楼梯，因为说实话，我在北京的这个训练，我们的这个训练场是没有楼梯的。我第一次碰到楼梯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下，然后呢就会碰到我一起的，这就是相当于就是你路上捡的朋友。他当时就像我刚才分享的这些技巧，其实都是我很多路上的朋友教我的。我在碰到楼梯的时候，他就会告诉我，你侧着下，你。

0: 会更痛苦吗？就是可能你的这个脚首先是深一脚浅一脚的，然后再碰上这种比较拧的，可能你这个鞋子里面都灌满了。
1: 对，但是下雨天跟太阳天它是两个
0: 极端，
1: 对，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情况。大家最喜欢的是阴天，对，太阳天你就会暴晒，暴晒的情况呢，你就需要补充更多电解质，然后你身体的消耗呢可能就会更大。如果是下雨天的话呢，它就是会有很多泥泞嘛，包括下雨天其实它会很冷，就是如果我稍微停下来，我稍微停下来，我就会感觉我非常非常冷，就只能说一直跑一直跑，就是补给点都不敢说多停留嘛。而且周围当时有一段路就是周围雾特别特别大，然后能见度非常非常低，我就感觉前后都没有人，我就感觉我当时进入了一个电影里面，就是那个电影的世界里面只有我一个人，然后我当时有一种在因为生存在跑步，因为我停下来我就会很冷，我想赶紧跑到终点去洗一个热水澡那种感觉。这种感觉就是你回忆起来都会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就是有一句话说每一个人都是在跑的时候说我以后再也不跑了，下一个比赛的时候就是我想我要去报，我要去跑。对，因为它这个东西就是如果你不去体验，你很难去说清楚的一种感觉。你虽然在经历一些好像就是你平常完全不会经历的一些事情，然后会经历一些有点类似于没苦硬吃，然后但是你回忆起来就会觉得很甜，就你觉得你克服了很多困难，然后你觉得你自己完成了一个就是赛事，然后就觉得啊自己很棒，然后回到而且在自然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很放松，会吸收天地的精华的那种感觉，会看到太阳天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漂亮的风景，远处的风景，然后阴天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云海，然后下雨天的时候你也是可以看到完全不一样的风景。这个山我去过很多次，但是它会在不同的天气的情况下给我呈现不一样的样子。然后其实我是小时候比较喜欢海，我喜欢那种海的辽阔，但是我现在就是比较喜欢山，我觉得山它是更有厚度，它有深度，它有不同的样子。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曾曾和大家分享了自己的越野跑经历，也聊到了第一次参加越野跑应该准备什么。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他还会和我们一起聊到参与越野跑带给自己的成长和收获。今天还是非常感谢曾曾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4: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3: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5: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6: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4: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7: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8: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3: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4: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3: 我们知道
9: 他们共同的名字
3: 叫英雄。

0: 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啊，夜幕降临了，泾水两岸冰封大地，一片沉寂，对垒的营阵逶迤20余里，星星灯火在黑夜之中闪闪烁烁，偶尔传来一两声号角声和军营中的击唾声，在这不安的寒夜里显得渗人毛骨。突然泾河下游火光一闪，接着便响起了乌嘟嘟的号角，震天动地的号炮，密不分点的战鼓，鸣笛的火箭也怪叫着飞向青营。这是张建勋、何玉芝在攻打左翼清军，马一棍的5000人像潮水漫堤一般越过泾水上游，呼啸着冲向土海右翼前营，流星般的火箭射了过去，顿时四处狼烟滚滚，烈火熊熊燃起，红的、黄的、紫的光焰映红了半边天，烈火中响起噼啪爆炸声，毡棚被烧，升起的飞灰在

0: 王辅臣伏在中路，紧张得浑身冒汗，眼见诱敌成功，不禁大为振奋。风高放火，月黑杀人，马一棍不愧响马出身呐、他按捺着激动，大声的命令：弟兄们，生死在此一战，杀呀！说着翻身上骑，直冲清军的中营。
1: 眼见中军大帐灯烛辉煌，连一个人影也不见，王辅臣不禁一愣，便勒住战骑，

0: 上当了。
1: 王辅臣大吃一惊，跌下马来，又像被蝎子蛰了似的跳了起来。他将要发令，又迟疑了。自己冲进中营这许久，怎么不见敌兵合围呢？正寻思着，遥遥望见平凉城方向火光冲天，接着便是几声大炮破空传来。王辅臣擦了一把热汗淋漓的脸，略略松了一口气说，
0: 原来他们趁夜摸过去了，幸亏我留下了守军，早有戒备啊。想着下令道，命令马一棍、张建勋、何宇之会兵火速回军，合击土海，我来断后。哼，想不到他聪明反被聪明误，都被我断了他的归路了。至此，王辅臣方觉得灵魂归了窍，松弛地伸了伸腰，这才发觉两条腿有点酸软，便伸手道，拿酒来。
1: 一声未毕，便听附近的树林子里连珠炮一般火炮齐鸣，千万只火把在营盘四周同时亮起，照得泾水北岸通明雪亮。王辅臣一万人马被挤在这方寸之地，立时乱成一团。龚荣誉连斩了几名狂叫乱奔的士兵，才略略镇住局面。此时大寨的外面鼓声震天，人如潮涌，四面八方都是清兵。土海用周培公的疑兵计和三万人马将王辅臣困在核心。王辅臣毕竟厮杀了一生，临危关头竟又镇定下来，赶紧提戟上马，笑顾左右将士道，
0: 大丈夫生死之事如过眼烟云，何惧之有。马一棍、张建勋见我有危，必定来救，顶过这一阵，待天明便是他们的死期。
1: 火光中，土海哈哈大笑，
0: 马腰子，张建勋、马一棍早被你吊昏了头了，兵士乱成了一团，即使回军来战，也不过是乌合之众了。时至今日，你还敢嘴硬，早早下马就擒，念昔年的交情，我开你条生路。放屁！
1: 王辅臣咆哮一声，两腿一夹，身下的坐骑便旋风般向东冲去，手里的一杆混铁戟舞得风响。
0: 龚荣誉也咬牙大吼道，杀！护着王辅臣左冲右突，王辅臣果然骁勇，杀得浑身是血，但是几次突围都被堵了回来。眼见的形势越来越险了，他发了发狠，命令道，鸟枪手，打！
1: 王辅臣的中军有100余支鸟枪，

0: 在地上打滚，有的迂回冲杀，搅成了一团。50名鸟枪手也被冲散了，眼巴巴地瞧着没有办法下手，早已被骑兵一阵砍刺倒在地上。
1: 王府臣见到中营大乱，对几十名随从道：“回城！”便纵马向前杀去。王府臣到一处，一处是刀丛剑林，层层叠叠都是清兵，那左冲右突，总是脱不了重围。回头一看，身边只有七八个人了。龚荣玉一身是血，脸色苍白，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好容易杀到泾河北岸，却见周培公带着一彪人马，提着剑立在马上，指着王府臣说：“看你还往哪里走。”王府臣仰天狂笑：“
2: 想不到啊，我马耀子会落得如此的下场。”
1: 说着提戟在手，自向胸口刺去。龚荣玉急忙一把攥住，哭道：“
2: 不行啊，大帅，大帅一死，三军都成灰烬啊。”
1: 说罢便拍了战旗向周培公冲了过来，红着眼睛叫道：“
2: 培公兄弟，你冲我来吧。”
1: 周培公猛听这一叫，才认出是龚荣玉，见他浑身是血，痛苦地闭上了眼睛。在这一瞬间，王府臣朝着龚荣玉的马屁股猛抽了一鞭子，两骑早从血刺里冲了出去，越过泾水，消失在黑暗之中了。
0: 经过一夜的厮杀，泾水两岸尸骨遍野，血流成河，断剑残戈，丢弃的满滩皆是。双方点击伤亡的结果，清兵损失4000，王府臣损兵折将10000多，但是阵前死亡的便有6000多人。由于双方兵力损伤很大，土海命令三军休整7日，方移营过河，屯兵于平凉城下。
1: 刚刚安定下来，土海便吩咐随从说：“进去告诉周军门，我去查看虎顿了，把蒙古带来的活路宰之，给他补补身子，累坏了。”正说着呢，周培公从帐后出来了，笑着说：“我又不是坐月子的婆娘，哪儿来的这么多的毛病呢？大将军就要出去巡视，裴公岂敢在此处养尊处优呢？”说着便一同出来。中军参佐刘明正要派随从保护，周培公笑着说：“哎呀，再借给王府臣一个胆儿，他也不敢妄自出城了。但如今的兵马呀，总共不会超过10000，出来找死啊！”哈哈，涂海却说：“还是小心为好。就带眼前的这10几个亲兵吧。”
0: 二人骑马绕城一周，便沿城北向西，至到虎墩下头。这个虎墩从远处瞧，不过是一个土丘；近前细查，方知端的险要。王府臣为了屯兵方便，环着虎腰削出一道平台，蹲下又修了许多石洞，只靠城门一端有一线石梯直通虎头顶峰，上头有一座半亩方圆的小庙，临北一面有一座石楼，在屯墙上可以城中呼应，恰如一只卧虎在单单的雄视平凉。
1: 土海叹道：“平凉城修得真结实啊，全都是大条石包面啊，只把红衣大炮也轰不塌它呀。”
0: 周培公一时没有言语，只默默地审视虎墩。良久，呼了一口气，方答道：“
1: 此城北距六盘，南扼陇山，为甘东门户。自汉以来便是兵家的必争之地啊，数千年的经营岂有不坚之理呢？

0: 想从容地打，这座城并不难下，饿也要把王府臣饿投降了。图汗说，你看要在这城的下边买火药炸城怎么样啊？只要炸开一个缺口就好办了。周培公摇了摇头，都是沙土地，护城河的水面又没有洞，挖地道恐怕是不成了，再说火药也不够啊。
1: 图海见周培公只是打量虎墩，便笑道，
0: 看样子你还是一味的想打虎墩呢，在上头架炮直轰城内，那感情是好，只你瞧瞧这个形势，没有六七千人的死伤上得去吗？是啊，总得想个万全之策呀。
1: 此刻王府臣听到土海他们查看虎墩，也带着龚荣玉赶过来，这一仗打得他十分凄惨，血本几乎赔尽了，城中时有兵力不足七千，加上虎墩上的守军不过九千多人，都统马一棍死在乱军之中，何玉芝带了一部残兵也不知逃往何处，只龚荣玉原是中军护卫，虽然卫不过参将，兵员却没有什么损伤，其余逃进城的三千皆是惊弓之鸟，难得打仗了。王府臣看着城下土海和周培公旁若无人的指指点点，心里又气又恨，便咬牙低声地对龚荣玉说，
0: 荣玉啊，那个就是你的朋友啊，他害得我好苦啊，土海从来不是这个打法啊，我的手伤没好，你的剑法不坏，来拿他试一试你的狼牙剑吧。
1: 龚荣玉慢慢地从腰后剑囊中抽出一支剑来，心里真是万感交集，他看了看手臂，上头有个小疤，是小时候和周培公一道下河摸鱼被王八咬的，现在自己要用剑射死这个一块摸过鱼的伙伴。龚荣玉

吴海是个久经战阵的人，听到剑的飞啸声，不及回头，便猛地推了周培公一把，自己也急忙闪身。只见那剑流星似的飞得过来。

接到京师送过来的诏旨和底报，涂海和周培公行了三跪九叩大礼，斩读时，其中有一份是康熙的手谕，写道：抚远大将军涂海，抚远参议将军周培公，军报已悉，心知二卿泾河大捷，朕感之愤之，今越州吴三桂贼势

0: 觉得心痛难忍，叹息着安慰说，若论打仗，这些都是常事，以大局而言，这也只能算是细事了。只可叹傅红烈忠烈贤明，方正可敬，竟落了这样的下场。说着竟自淌下了泪。王世荣，周培公没有理会涂海的话，望着帐外陷入了沉思，喃喃自语，我久闻大名，实在想见一见他呀。周培公说着，目光又回到了烛光上。
1: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
2: 抢网，
3: 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

我还念七，你俩还是条汉子，敢作敢为，我给你俩一次机会，我在你府内不抓人，你俩把圣旨给我拿出来，我高个手，让你俩有个归因结果。如果不然，我带领这些老少群侠

脸上吹气儿呢。可方栓吹完气儿了，莲花小姐上。王莲花探背膀，插楞拉出这一把剑，宝剑一晃，打了个剑花，姓黄的灯笼穗在底下一沉，垫步窜到灵芝花对面，来了个犀牛望月。灵芝花，请。灵芝花露蕊，这是女飞贼呀，那手下黑着呢，往前一近身，刀直接够奔王莲花的双肩劈来。王莲花使了个剑波云日，啪啪左右一点他左右双手腕，刀往回一撤，王莲花宝剑来了个老子坐动，把门缝宝剑往前一刺，灵芝花滴溜一转身，俩人决战当场。在俩人打十了个回合之后，灵芝花知道自己绝不是王莲花的对手，他的宝剑像剑山相似，把自己围在当中。自己虽然使的是双刀，双兵刃，可赶不上人家单宝剑快，怎么办？我今天就得用外科的手段，因为赵一赵二已经嘱咐了。双刀往前一扎，王莲花往后一闪身，紧接着一变脸，一个前腿蹬后腿蹦，腰篮绷劲，一拉拜式，刷刷刷，来了两个窜跳，后面来了个虎跳，窜出有一丈开外。这个招数要搁武林人物看来不是真败，这是拉拜式假败，要打暗器。你要追，你加小心我的暗器；你要不追，你是软弱无能，你怕我了。王莲花小姐能不知道这事儿吗？当着这么些人，我不能给我老师黄衣仙子丢面子，不能给我丈夫司马平安脸上抹灰，也不能我自己丢人。手轻宝剑往前一窜身，拿命来。喊完这声之后，再看灵芝花一抖手中的迷魂带，这个迷魂带可比牡丹花那个迷魂带可大得多呀！砰砰砰，连弹三下，一股的浓烟噗噗顺风而下。王莲花知道糟了，自己是何等人物，从来都藐视这些使熏香迷魂药的人。

0: 手一摆手，冲着旁边的恶面人：“老朋友，把你请来帮忙助力，这阵该你的了。”恶面人受了王莲花、墨雨飞黄石之苦，碧水剑给破了，到现在恶气没出啊！原来他是满盘子满碗把牛吹足了，结果呢，事情没办成，脸是灰秃秃的，没有脸面。今天要找回颜面，一个垫步宁腰飞身窜到当场，探背绑插楞，拉出来金背砍山刀，刀沉背后刃飞薄，冷飕飕夺人耳目，光闪闪悦人心寒。一个夜战八方藏刀式，大脑袋，哪位过来受死？
1: 小子，要说呀，咱俩是第二回见面，头一回要以碧水剑打房老爷，就凭你那点小伎俩，你能打了房老爷吗？房老爷有上天保佑，现在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广做好事，就是神仙佛爷也不能照方栓我这么死啊。现在你又上来了，方栓要跟你一般见识啊，我上去咔不拉叉给你脑袋搬家，有失方老剑客爷的身份。我派一名我手下的侠客领教领教你，因为我是剑客，我不能掉分儿。方栓，你就吹吧，哈哈哈哈，吹牛好受啊。北侠客欧阳春老爷子，这个事儿就得招您上来了啊，您领教领教这个恶面人。
0: 方栓可用人得道啊，为什么？恶面人会碧水剑，能练成碧水剑，这个功夫了得，把一般人打发上去，恐怕不是恶面人的对手啊。现在就得把顶门杠子的硬角儿北侠客保送大和尚打发上去。北侠客在手里拿着九耳八魂方便铲，哗楞一晃，方大人，给我观敌料阵，欧阳春领教领教这个恶面人。北侠客窜到当场，横担

别家伙呀，又是北侠客用力打的，再想起来可难了。北侠客一拄铲杖，就在这时候，房栓往前一个窜身，蹭蹭窜到恶面人的跟前，手起刀落，这把折叠的小单刀正砍到恶面人的二刀血脖上。你就在这儿吧，咔咕噜，脑袋咕噜出去，鲜血蹭蹭蹭往外喷。北侠客，要再打了敌人，你往我大脑袋这打，打过来我还杀。老山。

缺，南侠客一个锁颈藏头，宝剑一个白马分鬃往上一分，削他的双腕，俩人走开星门，迈开不眼，决战当场。打了20左右个回合，俩人没分出胜败高低。被爱和尚瞧着，南侠客的武功颇是不错，想赢南侠是比登天还难。哎，什么叫君子，哪叫小人？双铲合到了右手，在自己万宝囊当中抓出一把的独莲子儿，铲杖往南侠的顶梁再一打之时，南侠可往后一个侧身，唰，这把铁莲子儿直接天女散化，够奔南侠。所有示范在武林的人物都觉得悲哀大师这是不耻的行为。君子的这么大的悲哀大师怎么暗中下毒手，打暗器练喊打招都没说，这把铁莲子出去而不是一枚，

这个悲哀和尚打出一把铁镰子儿，根本没有任何迹象，不打招呼，也不说打，也不说招。这在江湖上是小人的手法。南侠客想不到北少林寺一个名僧能做事儿这么下作，可在情急之下没有别的躲法，少

铁链子贴身过了，有两枚铁链子，再想躲那躲不了。一枚铁链子正打到南侠的胳膊上，又一枚铁链子打到了南侠的肋下，砰噗！南侠左脚一蹬，右脚唰，身体往后一窜身，飘然落地，叫这是疼痛难忍。哎呀，悲哀和尚喜出望外呀，南侠中道了，解解我心头之恨，禅杖举起来要窜身把南侠打到这。就在这千钧一发，唰，在旁边闪出一道的黄影，一个移形换发，把南侠推出圈外，一丈开外，着力当场。按说对面的和尚，你今天用这种小人的大法银爪子使暗器，你把南侠伤了，这不算南侠丢脸，也不算南侠输着，这种小人的做法你是不仗义的，你是命门正派少林派弟子，怎么能这么干呢？俺老山多今天起旨意之下，我要给你这个和尚扒一扒你的皮。弥陀佛，山东，你是天下的名侠，现在帮助开封府细薄大头鬼方栓为虎作伥啊，又来的这给帮忙助力，和尚恨着抽你的筋扒你的皮，来，我正要领教你老山东，你有几何勇战，请。和尚说请可并不含糊，双铲流星赶月够奔老山东的胸前打来。老山东可赤手空拳，没拿兵刃，要两人交手，一个拿着兵刃，一个没拿兵刃，那可吃亏吃大了。老山东往旁边再一闪身，南侠客喊了一声，山东大侠接见。南侠客一抖手，把这把战卢剑扔过来，老山东一抄手抓住了剑柄，这回要再打，那老山东可就不吃亏了。宝剑往前一个指点乾坤，两人走开行门，迈开步沿，打到当场。南侠客、北侠客云中鹤未真、金鸡好斗、双钢掌梅良祖、房栓，再加上这几个小弟兄都伸出大拇指赞成老山东的身法，功底深厚，内功不弱，剑走出来说，一个武术

一剑往下一挨身，和尚敲老山东往下一挨身之时，双铲流星赶月，铲奔老山东的脖项，

泥土。再看悲哀和尚，慢慢腾腾，晃晃悠悠站起来了，脸色更改呀，煞黄啊。开封府的老少群雄跟赵一赵二这帮群贼，再看悲哀和尚顺着裤裆往下拉了水儿。老山东啊，你真有两下子，你把悲哀和尚都踹尿了，看这样碎炮给踢坏了。方栓说的对吧，一点都没差呀。山东这一脚用力过猛，悲哀和尚从此落了个病根儿，有尿憋不住，有尿就拉了尿。可山东人瞧着把悲哀战败了，按说悲哀呀，俺今天没有把你打死，觉得是遗憾，咱哪里见面哪里会，俺老山东今天要领教领教赵一赵二。赵一赵二咯嘣嘣一摇摇，心话这老山东可是硬对儿啊，派别人上去用车轮战去其锋芒，然后我们哥俩再领教老山东。先别着急，大脚鬼庄主，大脚鬼你在武林当中是有一号的，人前显贵，傲里多尊，露脸的时候到了，上前去领教领教山东人。庄主，我要领教的就是有头有脸的。嚓，在豹皮囊里一伸手，拉出来叮叮狼牙棒。这种兵刃可厉害呀，又是重型兵刃，一个棍子上面有许多的钉子，打上人是肉烂人死啊。戳拉一盒叮叮狼牙棒，打电步抖身往前一窜身，山东人，在下大脚鬼狼千，领教你几何。老山东抬头一看，来的这个大脚鬼身体在50左右高，四四方方，好像一个豆腐块儿。

没成想今天咱们哥俩在这见了啊。白云瑞，今天你来的这正是时候，玉面小达摩该显显你的威力了。山东大侠，你下来，此阵让给我小兄弟白云瑞。山东可没见过白云瑞。

拧子剑伸到左边这个狮子，往左拧了三圈，来到右面这个狮子，把剑插到嗓子眼往右拧三圈，拧完嘎巴一响，莫奇金往后一侧身，就看五行八卦转心塔的红大门自动的咵分为左右。傻小子手打凉棚往塔里看，嘿嘿，老剑客呀，您把这个消息埋伏太神奇了。说话，跟我往里来，我走哪你走哪，不得有误，如果走错了，老伯可就管不了你了。还这个跟你学，那还能走错吗？莫奇金迈步

木笼可是活灵活现，上边有两个铁锁带着吊着，离地二尺多高。春花瞧着，老爷子往龙身上一蹿身，刚一沾到龙脊背上，就瞧着这条龙一悠刷刷，龙嘴一张，哗，喷了大厅当中满地呀、啊！老爷子手中这把拧子剑，一抖手，咔咔，把俩铁锁砍断，龙往地下砰嚓一掉。老爷子飞身窜出来，老爷子，这里头打的全都是铁沙子，这玩意儿打上就能打成漏勺啊！春花啊，不光打成漏勺啊，这沙子都用毒药水啊沤过。

0: 老头子再跳身，虎子三绝使完了，老头子这把拧子剑正插到刚削完虎头的腔子里，咔嘎巴一拧，老虎不动了。紧接着一撤剑，在老虎的肚腹当中涌出许多的洪水。老头子往远处一窜身，哎，我老爷子，你把老虎的血放出来了，这也真新鲜。小花啊，这不是什么老虎血，这个老虎如果不把三绝艺给他破了，不拿拧子剑削掉他的脑袋，不能把拧子剑插到肚腹当中把开关关闭，他会往外喷毒水的，这都是毒水呀。哎呀我的妈呀，亏了把你老人家请来，不请来我们就硬生生的来破这个转心塔，照毒水喷上，我想肯定是烂死拉倒。老爷子，这招也够毒的，谁要说摆这玩意儿，将来就得断子绝孙呐。莫七金瞧着小花不会说人话，可又一想，这玩意儿小花也说对了，自己光有女儿没有儿子，也许我把消息埋伏摆的，这叫缺阴功少德行啊。下回永不摆这玩意儿，暗下决心了，来到了南门，是在佛爷的身背后，红门，小花拿着大棍瞧着，老剑客也叭一拧，红门开了，在里头显示出八个罗汉，各拿着铲杖，一面四个站立两旁。老爷子，这八个罗汉，小花啊，这八个罗汉代表108尊罗汉，他能把108尊罗汉的武术各个展示出来。如果现在不关闭他的总消仙，你就得把武中13派99、81门武术全领教了，都是81门当中险恶的招数。小花啊，你看看我怎么破八罗汉。
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

0: 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活的一种执着。随着基建运动的不断的发展，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让孩子去学习基建，有很多的原因，其中呢既包括能够在对抗当中来培养专注力，同时在耐力训练当中锤炼自己的韧劲儿，其实都是基建赠予孩子们的成长勋章。它既是对侠客精神的一种传承，同时呢也是为青春注入了一种独特的气质和力量。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一同揭开基建运动的神秘面纱，探寻它为青少年带来的独特的教育价值。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原山西省基建运动员尹飞，北京市 U 系列锦标赛 U14 基建项目的冠军周楚琪，以及中国基建协会的注册运动员年仅8岁的张子怡，一块儿来分享他们在学习基建运动当中的成长经历。来，三位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在大多数的眼中，基建剑客可能是属于男孩子的战斗行为啊，很酷。
1: 对。
0: 但是女孩子去学基建是不是有种别样的魅力呢？我们也来采访一下啊，今天我们的大朋友啊，周楚琪周同学啊，学习基建大概也有7-8年的时间了，来分享一下在这段时间你学习基建最大的一个收获吧。
2: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应该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因为这种精神其实在生活中和学习中都能够指导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然后这种精神同时也是我在学习基建这么长时间来收获到的一种精神。因为在学习这个基建过程中，它是非常的苦非常的累的，因为它不仅是一种体能上的一种累，他还要动脑子，就是通过对手的一些动作来判断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动作，做什么技巧去破解对手的进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精神上和身体上都是一种不能说痛苦，应该就是一种很累。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学习基建的过程中，虽然它很累，但是我们也要坚持下去，然后打破一切的困难，然后冲破一切的坎坷，然后才能去战胜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它可以一直激励着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我觉得这是我学习到的一个品质。
0: 你所收获到的不光是基建这项运动本身能够强身健体啊，能够锻炼你的平衡能力等等，

0: 常的有趣。
1: 哦，那说说你为什么喜欢击剑呢？怎么有趣呢？
0: 可以锻炼身体。
1: 那你也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吧，在学习击剑的过程当中，你一般上课都要学习什么技能？是不是也需要大量的跑步啊？这种身体素质很强。

0: 我去从一个低谷再次站了起来，我觉得这个当时还是很痛苦的。
1: 嗯，这是也需要在低谷当中有人拉一把，
0: 对，
1: 才能更快的起来。
0: 对，
1: 那尹教练，关于这个故事你是怎么参与的呢？看到自己的学员一手带起来的，面对这种失败的逆境
2: 啊、当初吧是这样的，那个因为疫情吧，因为我有好多小朋友呢，他们就是在居家学习，然后也练不了击剑，因为那会儿的话疫情比较严重，防控是关键，然后所以呢我就在家给小朋友们制定一些计划，比如说那个小朋友就是像张子瑜小朋友就会制定一些六到七岁左右的这个训练计划，
1: 嗯，
2: 每天的仰卧起坐、动感单车，然后这些是必须要练的，因为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体能和身体素质，
1: 嗯，
2: 然后紧接着他的弓步练习，这些专项练习他也非常非常的需要，因为这个专项是基本功的关键，就比如说就像刚刚张子瑜小朋友说的，弓步，然后向前一步弓步，然后还有实战姿势的静蹲，然后这些都是保持他的基本功的一个良好的要素之一。然后像我这个大朋友，就是14到16岁的朱主席小朋友吧，也在。

0: 在通过七岁当中呢来去选择让小朋友去参加一些 U 系列 U 八系列的一些小比赛，
1: 嗯，
0: 来完成他自己对就是击剑的兴趣爱好的一个起步的关键。
1: 嗯，参赛是很重要的事儿。嗯，重要的不光是你这个训练动作到不到位，参赛比赛时候那个心里要克服的恐惧感啊和自信感是要在比赛当中去收获的。那我们想问问子瑜，你在参加这么多游戏的，我刚刚看到了你的击剑履历啊，生涯是非常的漂亮的，你的履历几乎是拿了所有的 U8 系列的冠军。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在比赛当中那种感受，以及啊面对对手跟他战斗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些什么呢？怎么能拿到这么多的奖牌呢？
2: 一般一时努力是不可以的，只必须得坚持下来。
1: 嗯，坚持下来。那在赛场当中你面对你的对手的时候你有过恐惧吗？没有恐惧啊。哦，那你很厉害。那怎么赢得

0: 啊，现在已经是很成熟的一个小的击剑运动员了。进阶一点，我们的培养目标是什么？
1: 就像就是其实这个年龄段的话，15到16岁左右期间呢，现在呢，他就需要就是在全国比赛当中去需要参加各种的比赛，比如说全国的优系列，然后击剑协会举办的分站赛、总决赛，还有一些那个城运会、青运会这些青少年能参加的比赛，来去更多的展现那个他现在的这个水平，然后去拿到更多的名次，让他的水平和技战术有一个很充分的提高，为备战到国青队集训做一个良好的基础。
0: 这个阶段是相当于是击剑的后备力量重要的储备阶段了。
1: 对
0: 啊，有更高的要求。那我们也来问一问。

0: 它就是会更放平、更轻松，所以更能取得到更满意的成绩。
1: 咱们其实一直在说参赛这个事儿，那老师对于孩子们去参赛最大的感触什么？或者你有没有看到过楚奇这个切身的变化？在你教他的过程中，
2: 我吧以前的话，经常带队出去比赛，就像他们出去参加比赛的话，我们会住。就是同一个酒店，然后或者说到了比赛现场的话，会带孩子们先提前做个热身，因为他们刚开始参加比赛的话，可能身心的话会有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然后导致他打比赛的时候发挥不出全部的实力，然后我们会以就是教练的身份来去带孩子们先做一个热身，让他熟悉一下就是比赛的场地场馆，然后让他熟悉以后，然后才能发挥出自己那个全部的实力，然后更好的去参加比赛。
1: 我们之前也一直在说，在双减之后，随着体教融合的不断深入，大家在学习体育的时候都树立了一个精神，叫多学勤练常赛。这个赛的这个部分其实是对他们学习成果的最好的检验。这也是体育跟其他的学科相比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它需要及时反馈。如果你做得不好，在比赛当中会立马被挑出毛病，被对手抓住，这也养成了他们不断的查缺补漏，不断的反思自我的这种学习能力啊。这种能力如果应用到学习上，是不是会有更强大的力量爆发出来？
0: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平常在比赛中，也像您刚刚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反馈问题，及时修改问题，这个运用在生活和学习方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像我已经在高中学习，高中讲求的就是及时反馈，这点也是我们老师一直跟我们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修改问题，你才能成就更好的自我。我觉得这点是击剑带给我的一种影响，算是
1: 深有体会啊。
0: 对，
1: 那教练对这一点呢？
2: 我对这一点的话是这样的，因为步入慢慢的从小学步入到高中，高中的话学习压力还有课业压力的话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击剑呢，一可以给孩子带来解压的部分，让他有一个更好的身心，更好的身体，
1: 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
2: 对，最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来去让他完成更好的学业，然后他的击剑方面呢也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1: 还有一点注意到了，击剑学击剑的姑娘或者小伙子颜值都非常高，身材和气质都非常好啊，这也是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所习得的。这是从两位小运动员的自身的角度来看到了击剑的价值。那今天呢，我们演播厅也邀请到了这两位小朋友的年轻的击剑运动员的妈妈来分享一下从父母的角度啊，孩子们肉眼可见的学习击剑之后的变化。我们来听听楚奇妈妈怎么说。
3: 首先他的变化是这样的，就是从一开始他去设计这个击剑，去初步感受这个击剑的时候，他觉得有兴趣，说那我可以继续吗？我说你可以继续，前提的是我跟他说了，因为这个事情是要耽误你可能平常孩子的娱乐的时间，你是没有的，因为你这个除了学习时间之后你要去训练，那别人出去玩啊看电影，可能就是你需要牺牲了这部分时间，你能不能做到？然后还要是什么样，你要把作业首先要完成。他说那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就是这样，咱们制定一个计划，是这样，咱们每天尽量是，当时他在小学的时候啊，你尽量把作业完成在课堂里，然后下课咱们有更多的时间就去训练，这样呢对你就是咱们就是学习和训练不耽误。然后呢他说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做到就是这样，你选择这个问题咱们决定了，你叫完成。我说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咱们俩作为一个诚信，咱们互相就是作为诚信的话，就是你要完成这样，我就每天帮带你去训练。他说好。然后这样呢就是形成了一个习惯，在于他学习中，就是他上课认真听讲，然后呢在课余之间，他的就是课间的时候他也会去写作业，然后尽量去在所有的事情就是在放学前他都能把它全部都做完，他就去就是全部放松的就去训练了，他不要会考虑我回来还要再写作业我很累了就写不下去了，这种情况呢就是从小学就形成这个习惯， 到初中以后，完全就是他很自主了，他很习惯这个模式了。所以说对于他的学习来说呢，就是从小学形成习惯，到中学到高中，你都就是作为家长来说，就是我不用管你，你自己就知道我什么时间把协调都好了，他全部协调好了，他就能去更快的去完成他的作业，然后从而去训练。这个呢就是对他来说学习和击剑不耽误，然后呢学习成绩也没有下降，所以说这是他最主要的一个变化。对于家长来说呢，
1: 时间管理能力，
3: 对，
1: 因为任务的不断的叠加而变得更加的强大。
3: 对， 对，然后他的自觉性很高，包括他学校的老师对他评价也是这样，上课非常集中，而且他的就是互动反馈啊特别比别的孩子多。然后呢他的理解度啊，可能就是当然训练嘛也需要大量动脑，所以说在他学习来说呢，他就是怎么说呢，他就不是那么费劲，尤其是在你看高中嘛，理科来说女孩子就是稍微会比男孩子稍微就是反应会慢一些，对于他来说呢，他对理科他明显的要比其他女孩子要高。这个是就是击剑特别 好的一个优势。
1: 运动对于学习的改造作用直接就体现出来了，
3: 对对对，
1: 理性的分析能力，
3: 对，
1: 快速的反应能力，同时要胆大心细
3: 的
1: 这种处理方法的能力。
3: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4: 就像主席妈妈所提到的那样，在剑道之上，孩子的每一次持剑对峙其实更像是一场微型的思维训练，他们既需要紧盯对手的肩线

0: 我们这一时段呢先聊到这儿，一段片花广告过后，我们将会继续有请尹飞教练还有子瑜的妈妈一块来分享他们的经验和感悟。
1: 就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2: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行。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102.5。北京体育广播。

0: 人的成长，无论是性格塑造、身体健康，还是克服困难的勇气方面的锤炼，都有诸多的好处。但是我们话说回到了专业的后备竞技人才的培训上，也想问一问我们的尹教练，当我们在挑选一个好的苗子的时候，我们更加看重的是孩子哪方面的一个潜能呢？是否需要一个比较高的门槛呢？
1: 之前的话，我们就是挑选孩子的话，难度是比较高，然后但是越来越大众化了，然后全民化了，我们对击剑孩子的要求呢也会从高到低有一个不同的层次。首先呢，那个就如果我要说一下啊，就是说孩子呢必须要有身高臂展是第一要领，就是必须要有腿长，然后手臂长，脑子要灵活反应，然后身体呢适应能力比较强。比如说我在现场做一个动作，孩子能很快的适应，很快的能反应出来这个动作，这个适应能力比较长，然后速度灵活，就是前后转换的这一下是必要的，然后要满足这些条件，那他就是一个好苗子。
0: 但这些其实是需要在他很小的时候有所训练的啊。
1: 对，
0: 比如说现在非常火爆的像平衡车、滑步车，还有少儿篮球，还有游泳，其实这些方面都是很有助于去提升您所需要的速度、耐力、力量的一些能力。
1: 因为现在就是我们的体育嘛都是遍布全民化了，然后我们孩子们的身体素质呢在逐步的去提高，就像在孩子们在学校上的体育课，然后我们教练呢就能很好的观察到孩子的身体。

0: 可能去收获这样的一个 offer？
1: 是这样的，它是需要那个全国比赛 A 级比赛的 A 组 U16 的前三名，然后拿到全

0: 2点到5点钟是下午的，就是训练，然后晚饭时间6点到6点半，7点钟到8点钟是晚训的时间。
1: 嗯，
0: 这样一个职业的规律。
1: 嗯，相当于是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除了学习就是在练器械。嗯，完全被这两件事情给占用了。
0: 对。
1: 嗯，是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的辛苦的磨练的。那像您是从多大开始学习的？
0: 我是从9岁，我学的比较晚，因为当初呢，我们那儿没有击剑，这个项目也是特别冷门的一个项目。然后当初我是什么？就是我比较好动，然后呢，我妈妈说给你报个篮球班，然后去那个磨练自己，然后让自己感受一下。那会儿我也挺喜欢篮球的，刚在那儿拍球，然后有一个教练呢，去过去我们那边去选队员，去挑队员。然后就看上我了。哎，那个教练问我，你喜欢击剑吗？我说击剑是个什么项目呢？
1: 嗯，
0: 然后教练说击剑是需要戴一个帅帅的头盔，然后拿一把剑，特别威武，而且特别好玩，你要不要感受一下？当时我就来了兴趣，跟了我妈妈说了，然后去感受一下这个击剑。后来慢慢就爱上了这个击剑这个项目。
1: 嗯，
0: 然后一直做到现在。
1: 最吸引你的是哪一点？
0: 最吸引我的时候就是在两方参加比赛的时候，是我最激动的时刻。

0: 练运动经常会联想到剑客精神，当中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呢？
1: 我觉得剑客精神，首先它一定是一个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一个精神，然后其中包括了坚强的意志品质，顽强拼搏的一个精神，再加上就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融合在一起，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精神。然后这个精神在各种方面都能够帮助我们走向成功，就是它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塑造良好的品质。
0: 这是来自于楚奇对剑客精神的理解。教练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作为一名非常专业的从职业运动员走向这项运动的爱好者，已经是成为了你的终身的爱好职业了。
2: 剑客精神如果在我这边的话理解，就是他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然后剑客的心，就是说就有一颗决斗的心。因为他时刻的去提醒着我，在比赛当中，在各个方面当中，我们要有一个非常礼貌、非常尊敬人的一尊敬对手的一个思维、思想和思想观念，然后去来做成每一件事儿。因为击剑呢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活了，然后就是我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要有一个就是敬畏之心，就是尊重对手，理解对手，然后完成自己的，
0: 然后战胜。

0: 员更适合女孩子训练。击剑呢，其实是被誉为格斗中的芭蕾，以不变应万变，以无招胜有招，来去完成女孩子对击剑的一个激情与豪迈、胆识与智慧，都在击剑中可以灵活的体现出来。
1: 嗯，
0: 第三呢，击剑可以塑造那个女孩子的小公主身材。
1: 嗯。
0: 是由击剑的基本动作，然后打开它的髋关节，然后这样呢，它大腿内侧肌肉，然后运动难以练到的部位，都是可以恰恰把腿型拥有完美的锻炼曲线，然后令身材更加的挺拔傲人。
1: 嗯。
0: 第四，击剑是可以锻炼一个健康的女孩子。
1: 嗯。
0: 然后让她养成一个锻炼的习惯，然后面对危机时刻。

0: 入学的时候，好多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说我坐前靠前一点，实际上坐在最后一排对孩子的视力发育，早期一二年级的视力发育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最后就是达到一个效果，就是长得个子也高，然后他视力也好，然后学习的注意力还集中。
1: 嗯，
0: 一旦就是说他能够把学习注意力集中了，那么他在学校的学习效率就会逐渐的提高。然后也是就像刚才楚青妈妈说的，我们就是他会在校内，尤其是在北京我们双减之后哈，在校内出校门之前把所有的课内的这个学习任务全部完成，那放学之后就是除了学校的每天一小时的体育运动，那么额外的就是说他还要再做更多的体育运动，那么最后就可以他做一培养出他一个爱好，甚至将来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特长，让对于他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受益终身的一个事情，不管他是否以这个为职业，都会对他的学习呀也是有促进的，因为他会很好的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对吧，然后去做一个选择，包括就是基建的前面也说了很多种种的一些好处啊，对他都是，他这是一个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然后让他整个这个人不断的去塑造自我。
2: 以上就是今天青春起跑线带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上回书说到，房栓跟老少群侠分兵两路，去破五行八卦转心塔得圣旨。因为离得不太

果不然，我带领这些老少群侠把你府给抄喽，你后悔就晚了。方栓，我们早就把后路想好了，钱是身外之物，我们把方栓跟开封府你们这帮官府的鹰嫂孙全都剁了，然后我再把皇王圣旨送给包大人，够奔两省放阵。可就生气就生在你们这帮人身上，为虎作伥，你们原来都是绿林人，现在是吊炮往里打，胳膊肘往外撅，你们这帮人还能留吗？江湖所有的人提起你们来全都咬牙切齿。

你怎么能往我未婚妻子脸上吹气儿呢？可方栓吹完气儿了，莲花小姐上。王莲花探背膀，插楞拉出这一把剑，宝剑一晃，打了个剑花，杏黄的灯笼穗在底下一沉，垫步窜到灵芝花对面，

自己头脑清醒，没有天旋地转呢。可灵芝花把迷糊药打出去，准以为王莲花翻身栽倒，自己到跟前手起刀落取项上的人头。可他已经准备好了，看王莲花没倒，这一打愣着一瞬间，王莲花那个身法得多快呀、一个电步往前一窜身，使了个凤凰单展翅，身体往前一探，再加上三尺的宝剑，正好削到了灵芝花的脖项之上，撞，咔嚓，咕咚，人头落地，死尸栽倒，鲜血往外一喷，噗噗噗。

果呢，事情没办成，脸是灰秃秃的，没有脸面。今天要找回颜面，一个垫步拧腰飞身窜到当场，探背绑插楞，拉出来金背砍山刀，刀沉背厚刃飞薄，冷嗖嗖夺人耳目，光闪闪悦人心寒，一个夜战八方藏刀式。大脑袋，哪位过来受死？小子，要说呀，咱俩是第二回见面，头一回要以碧水剑打房老爷，就凭你那点小伎俩，你能打了房老爷吗？房老爷有上天保佑，现在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广做好事，就是神仙佛爷也不能照方栓。

方便铲，一个拦腰玉带。恶面人往后边一个戏发胸，躲过铲着，俩人在滴溜一转身，可俩人

0: 南侠手拿战卢剑来到当场。北哀，请。北侠不战，换成了南侠。嘿嘿，南侠，你往哪里走？
1: 招产。双风管打奔南侠的两个太阳穴，南侠和一个锁颈藏头宝剑，一个白马分鬃往上一分，削他的双腕。俩人走开，星门迈开，不演决战当场。打了20左右个回合，俩人没分出胜败高低。
0: 悲哀和尚瞧着，

上回书咱们说到，南侠客展昭展雄飞，手使湛卢宝剑，会战北少林寺的悲哀和尚。两人打到锦官劫药

身体在空中了，就变成扁片了，而不是正胸前对着他面积大呀。刷刷刷，可几枚铁莲子贴身过了，有两枚铁莲子，再想躲那躲不了。一枚铁莲子正打到南侠的胳膊上，又一枚铁莲子打到了南侠的肋下，砰噗！南侠左脚一蹬，右脚唰，身体往后一窜身，飘然落地，叫这是疼痛难忍。哎呀，悲哀和尚喜出望外呀，南侠中道了，解解我心头之恨，禅杖举起来要窜身把南侠打到这。就在这千钧一发，唰，在旁边闪出一道的黄影，一个移形换发，把南侠推出圈外一丈开外，着力当场。按说对面的和尚，你今天用这种小人的大法银爪子使暗器，你把南侠伤了，这不算南侠丢脸，也不算南侠输着，这种小人的做法你是不仗义的，你是命门正派少林派弟子，怎么能这么干呢？俺老山多今天起旨意之下，我要给你这个和尚扒一扒你的皮。弥陀佛，山东，你是天下的名侠，现在帮助开封府细薄大头鬼方栓为虎作伥啊，又来的这给帮忙助力，和尚恨着抽你的筋扒你的皮，来，我正要领教你老山东，你有几何勇战？请。和尚说请可并不含糊，双铲流星赶月够奔老山东的胸前打来。老山东可赤手空拳，没拿兵刃，要两人交手，一个拿着兵刃，一个没拿兵刃，那可吃亏吃大了。老山东往旁边再一闪身，南侠客喊了一声，山东大侠接见。南侠客一抖手，把这把湛卢剑扔过来，

眼望去一个指点乾坤，两人走开行门，迈开步言，打到当场。南侠客，北侠客，云中鹤魏真，金鸡好斗双钢掌梅良足，房栓，再加上这几个小弟兄，都伸出大拇指，赞成老山东的身法，功底深厚，内功不弱。剑走出来，说一个武术家十八般兵刃全会走，哪样精？

挪。可和尚那边跟老山东打着，就知道这个老山东是自己平生以来碰见的最硬的硬对儿，夹着小心。可老山东虚点一剑，往下一挨身，和尚敲老山东往下一挨身之时，双铲溜星赶月，铲奔老山东的脖项，老山东往后一个老

不，宝剑举起来，就在这个时候，和尚在地下抓起一把的泥土，砰，往外一扔，下三滥的手法都用出来了。山东大侠躲开了这把的泥土，再看悲哀和尚慢慢腾腾晃晃悠悠站起来了，脸色更改呀，煞黄啊。开封府的老少群雄跟赵一赵二这帮群贼再看悲哀和尚顺着裤裆往下拉了水儿。

去其锋芒，然后我们哥俩再领教老山东。先别着急，大脚鬼庄主，大脚鬼你在武林当中是有一号的，人前显贵，傲里多尊，露脸的时候到了，上前去领教领教山东人。庄主，我要领教的就是有头有脸的。嚓，在豹皮囊里一伸手，拉出来叮叮狼牙棒。这种兵刃可厉害呀，又是重型兵刃，一个棍子上面有许多的钉子，打上人是肉烂人死啊。戳拉一盒叮叮狼牙棒，打电步抖身往前一窜身，山东人，在下大脚鬼狼千，领教你几何。老山东抬头一看，来的这个大脚鬼身体在50左右高，四四方方，好像一个豆腐块，长得面部凶恶，唯独出奇的两只大脚不鸭子。哈，原来报名的是大脚鬼，这个外号啊没有起错的。俺老山东今天得加小心了，加小心什么呢？你这两只脚啊可能有特殊能耐，要不然不能把大脚两个字搁上。好嘞，俺老山东手拿南下客这把展露宝剑，领教。

拉出一把鞭来。这把鞭可吓人呢，武林人物没有不认识这把鞭的。这把鞭是达摩老祖用的那把鞭，27节扫堂达摩神鞭，鞭是宝鞭，人的武功再好，好话得绿叶扶啊。

我走哪你走哪，不得有误，如果走错了，老伯可就管不了你了。还这个跟你学，那还能走错吗？莫七金迈步等来到红旗门的里面，傻小子也进来了。春花啊，老爷子看着没，后面坐着的当时是塑了一个佛像，释迦摩尼佛，把这把拧子叶往前一伸，插到了佛爷的肚脐眼，嘎巴往右拧了三圈，往左拧了三圈，这时候就听释迦摩尼佛的顶上嘎巴哗楞楞楞楞楞咚。再看在佛爷顶上面下了一个大石盘，足有200左右斤沉重，这个就是怕你有人怕踩消息埋伏，你往佛爷头顶上窜，踩的消息埋伏上面下来大石盘，把你砸个肉泥烂酱。老人家，这个就破了吗？别着急，佛爷这关暂时破了，你往左面瞧，傻小子往左面一瞧，左面是个清门。老爷子，这是个清门，你往右看，右面是个白门，你往正前方看，正前方是个红门。嗯，这就对了。按照南竹桥，北玄武，左青龙，右白虎，这分为四象，咱们得打四门。你破反喽，有性命之忧。你瞧着，咱们得先破左青龙。好，老爷子，我看着您的。说着话，再看莫七金，老剑可以往前一窜身，巴拉往前一伸拧子剑，插到门的锁眼里头，嘎巴一拧，门吱溜咣当开了，在里头显出一条木龙。这条木龙可是活灵活现，上边有两个铁锁在这吊着，离地2尺多高。春花，瞧着，老爷子往龙身上一窜身，刚一沾到龙脊背上，就瞧着这条龙一悠，唰唰，龙嘴一张，哗，喷了大厅当中满地呀。老爷子手中这把拧子剑一抖手，咔咔，把俩铁锁砍断，龙往地下砰上一掉，老爷子飞身窜出来。老爷子，这里头打的全都是铁沙子，这玩意儿打上就能打成漏勺啊。春花啊，不光打成漏勺啊，这沙子都用毒药水啊沤过的，打不死你，打到身上就中了毒。

0: 孙呐。
1: 莫七金瞧着小花不会说人话，可又一想，这玩意小花也说对了，自己光有女儿没有儿子，也许我把孝心埋伏摆的，这叫缺阴功少德行啊。下回永不摆这玩意儿。暗下决心了，来到了南门，是在佛爷的身背后。红门，小花拿着大棍瞧着，老剑客也叭一拧，红门开了，在里头显示出八个罗汉，各拿着铲杖，一面四个站。

气质和力量。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一同揭开击剑运动的神秘面纱，探寻它为青少年带来的独特的教育价值。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原山西省击剑运动员尹飞，北京市 U 系列锦标赛 U14 击剑项目的冠军周楚琪，以及中国击剑协会的注册运动员年仅8岁的

0: 抢和反攻。
1: 哦，你最擅长哪一项啊？
0: 都得擅长。
1: 哎，训练的过程当中累吗？
0: 累。
1: 苦吗？
0: 苦。
1: 怎么坚持下来的？咬咬牙坚持下来的哈。我们刚刚其实听两位小朋友也说到了这个击剑，他们明显能感受到非常享受这项运动。那咱们尹教练作为两个小朋友的直接教练，是不是也亲身的看着他们的成长，从很小的年龄一路带上来的？
2: 对对，我也是从那个就是来万国的话执教了大概有11年了吧，
1: 嗯，
2: 现在，然后不谈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资深的教练吧，但是最起码我自己可以那个就是很负责任的说，对待每一个自己的学员，
1: 嗯，
2: 然后我都会认认真真勤勤恳恳的去把每一位学员去带好，
1: 嗯，
2: 然后这样呢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然后有一个身心的健康，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
1: 嗯，我们也其实能明显的感受到啊，现在大家越来越注意青少年的体育健康的训练，尤其是在双减之后，孩子们有更多的课余时间啊，不光是背负着沉重的学业，而且还

练了嘛，各种身体上包括是一种从零开始重新去锻炼。然后当时我大概疫情第一次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很久都没练了，我当时大概是在家也练，但是跟系统性的训练还是不一样的。然后再次恢复到系统性训练的话，各种体能技术都跟不上了，当时因为也很痛苦，因为觉得可能

0: 需要功夫在平时的啊，即使不到健馆，同时在家里要把这种基础体能的这样的一些训练方式要做到位。
1: 对对对对，
0: 嗯，
1: 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因为保持每天的训练程度，然后是它一个必要的功课。
0: 嗯，是。刚刚您也提到了我们的楚奇和子瑜，他们是两个不同年龄段的非常典型的运动员的代表。那借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作为家长，也对于击剑项目啊也是很感兴趣的，也想了解在不同的年龄阶段

0: 很多
1: 击剑的规则，
0: 击剑的规则。
2: 没错，这个击剑这个项目啊，除了它本身的竞技的本质之外，它的击剑礼仪这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啊。我们在这个击剑的礼仪过程当中需要遵守哪些规则？
1: 我在这边说一下，就是说击剑这方面呢，它属于是一个贵族的项目。然后之前在击剑的两人在上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首先要向对方去敬礼，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因为一个尊重对手。因为这个古罗马的时代那会儿，我们击剑其实是对，是那个双方是要决斗，然后赢得一个事物，他必须要经过决斗，哪方胜出了，然后他才能去获。

可以去选择，就是专注在学习，发展成一名业余的运动员。所以我的选择是，我还是希望把重点放在学习上，因为面对也是一个人生重要的选择，就是高考这个很现实的一个东西。

0: 的不断深入，大家在学习体育的时候都树立了一个精神，叫多学勤练常赛。这个赛的这个部分其实是对他们学习成果的最好的检验。这也是体育跟其他的学科相比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它需要及时反馈。如果你做得不好，在比赛当中会立马被挑出毛病，被对手抓住，这也养成了他们不断的查缺补漏，不断的反思自我的这种学习能力啊。这种能力如果应用到学习上，是不是会有更强大的力量爆发出来？
1: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平常在比赛中，也像您刚刚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反馈问题，及时修改问题，这个运用在生活和学习方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像

0: 自觉性很高，
1: 嗯，
0: 包括他学校的老师对他评价也是这样，上课非常集中，而且他的就是互动反馈啊，特别比别的孩子多，
1: 嗯，
0: 然后呢，他的理解度啊，可能就是当然训练嘛，也需要大量动脑，所以说在他学习来说呢，他就是，嗯，怎么说呢，他就不是那么费劲，尤其是在你看高中嘛，理科来说，女孩子就是稍微会比男孩子稍微。就是反应会慢一些，对于他来说呢，他对理科他明显的要比其他女孩子要高，
1: 嗯，
0: 这个是就是击剑特别好的一个优势，
1: 嗯，运动对于学习的改造作用直接就体现出来了，
0: 对对对，
1: 理性的分析能力，
0: 对，
1: 快速的反应能力，同时要胆大心细
0: 的
1: 这种处理方法的能力，
0: 对。对对对对，
2: 就像主席妈妈所提到的那样，在剑道之上，孩子的每一次持剑对峙其实更像是一场微型的思维训练，他们既需要紧盯对手的肩线手腕的动作，能够在 0.1 秒之内来预判下一步的动向。我相信这种对细节的捕捉能力自然会迁移到课堂上，比如说听课的时候能够更快地抓住老师的讲课重点，做题的时候能够敏锐地发现题干当中的一个关键的信息。可以说啊，学习击剑递给孩子的不仅仅是一把剑，更是一套学习能力工具箱，能够用观察来滋养洞察力，用策略来锻造思维力，这更好地体现了击剑在提高学习能力方面当中的诸多的显著的作用。我们这一时段呢，先聊到这儿，一段片花广告过后，我们将会继续有请尹飞教练还有子瑜的妈妈一块来分享他们的经验和感悟。
3: 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4: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

0: 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1: 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一聊一项小众的潮流运动，击剑。刚刚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聊到了击剑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无论是性格塑造、身体健康，还是克服困难的勇气方面的锤炼，都有诸多的好处。但是我们话说回到了专业的后备竞技人才的培训上，也想问一问我们的尹教练，当我们在挑选一个好的苗子的时候，我们更加看重的是孩子哪方面的一个潜能呢？是否需要一个比较高的门槛呢？
2: 之前的话，我们就是挑选孩子的话，难度是比较高。然后但是越来越大众化了，然后全民化了，我们对击剑孩子的要求呢也会从高到低有一个不同的层次。首先呢，那个就如果我要说一下啊，就是说孩子呢必须要有身高臂展是第一要领，就是必须要有腿长，然后手臂长，脑子要灵活反应，然后身体呢适应能力比较强。比如说我在现场做一个动作，孩子能很快的适应，很快的能反应出来这个动作，这个适应能力比较长。然后速度灵活，就是前后转换的这一下是必要的。然后要满足这些条件，那他就是一个好苗子。
1: 但这些其实是需要在他很小的时候有所训练的啊。
2: 对，
1: 比如说现在非常火爆的像平衡车、滑步车，还有少儿篮球，还有游泳，其实这些方面都是很有助于去提升您所需要的速度、耐力、力量的一些能力。
2: 因为现在就是我们的

0: 他们在学校上的体育课，然后我们教练呢就能很好的观察到孩子的身体各个方面，然后从而来去挑选这个孩子们的苗子。
1: 嗯，是会深入到学校当中吗？
0: 会，因为我们一般的话，如果选孩子的话，基本上就在学校或者说社会上来去完成这个孩子的挑选。
1: 嗯，
0: 然后还有社会的苗子，
1: 嗯，
0: 来去选拔。
1: 嗯，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在近些年，我们击剑在奥运会当中所创造的成绩。

来的一些对于孩子们的教育的功能和作用。那其实我们也非常关注到了现在青少年的基建后备储备力量，其实在俱乐部在其中扮演着非常

0: 变性的作用，然后俱乐部是需要学校的支持，需要家长的支持，还有理解和配合，然后我们起到了输送后备人才的关键性作用。
1: 嗯，
0: 因为俱乐部离不开学校，也离不开家长的支持，这是三方面是必须要紧凑结合起来的。有了家长的支持，有了学校的支持，然后我们才有更多的学员了解击剑，然后才能感受击剑，才能全民化的击剑。
1: 嗯，
0: 这样呢，我们后备的人才储备是起到了一个更高的、更好的一个作用。
1: 嗯，前提是要有一个广泛的群众基础。
0: 对
1: 啊，这需要大众对于击剑的意识的改变和提升。
0: 对，
1: 嗯，
0: 自从我们万国体育一直到现在，然后为国青队本着那个铸剑育人、承载未来的这个理念，然后一直在默默的去为广大的群众去来了解击剑，然后认识击剑，从而达到让大家全民化的支持击剑。
1: 嗯，您也说到了这个清华北大这样的一流名校的录取率，这肯定是很多我们的听众家长朋友们非常关注的问题。我们知道像足球、篮球这样相对大众化的青少年的运动会比较有多的录取名额，那像击剑这样小众潮流，目前现在在高中这个阶段的录取情况或者是它的选拔机制是什么样的呢？
0: 清华北大呢，人家名校的话，他们当中都有自己的击剑队。
1: 嗯，
0: 然后训练，因为我们万国体育呢，是孩子们呢，一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学习，然后二他要有一个专门为那个这种体育生会去有一个专门的体育培训测试、
1: 嗯、
0: 考试，然后满足了两项的要求，就是像清华北大这些呢，他会才会去给一个录取的名额。
1: 嗯，咱们说到了这个前期的培训的机制，但是呢我们也非常好奇的一点，比如说在像主席这样的年龄，他在16岁，等到进入高三阶段，17岁、18岁左右，这个年龄阶段如果想要去拿到一个击剑的特长生或者是击剑的一个名额，他们普遍他要求的一个技术标准到哪儿，什么样的水平更有可能去收获这样的一个 offer？
0: 是这样的，他是需要那个全国比赛 A 级比赛的 A 组 U16 的前三名、
1: 嗯嗯、
0: 然后拿到全国的一级证书，
1: 嗯，
0: 这是最主要的。
1: 嗯，这是前期需要做出的准备。
0: 对对、
1: 嗯，
0: 然后有一个一级证书，因为最后他会有一个全面面向整个体育生的一个测试和考试。
1: 嗯，
0: 然后满足这些条件了，再一个就是他要参加高考。
1: 嗯，
0: 然后再加上高考的分数，然后来去决定学校的录取。
1: 嗯，
0: 名额。
1: 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如果一个普通的孩子啊，也想要达到一个不错的竞技水平，大概他需要准备多长时间？那我们对于比如说楚奇这样的阶段，他们的训练频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0: 普通孩子的训练水平从一个，如果要是孩子练到一个不错的水平，大概要在2到3年之间。训练的频次呢，一个星期最少6天时间，每天2到3个小时。
1: 嗯，
0: 这是一个普通，就是我认为孩子们会要每天必须要有2到3个小时，中间有一天休息，这个频次来去训练，然后大概2到3年呢会有一个不错的正常化的然后训练模式方式。
1: 嗯，
0: 如果要练得好一点的话，至少要在5到6年时间。
1: 嗯，
0: 而且每天要坚持。像楚奇这么大的孩子呢，他有学比较注重的，但是像我们击剑呢，就是每天就是抽时间，然后因为孩子毕竟大了，已经变成青少年了，那他就有一个自主的训练习惯，

0: 晚训的时间，
1: 嗯，
0: 这样一个职业的规律，
1: 嗯，相当于是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除了学习就是在练击剑，嗯，完全被这两件事情给占用了，
0: 对，
1: 嗯。是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的辛苦的磨练的。那像您是从多大开始学习的？
0: 我是从9岁，我学的比较晚，因为当初呢，我们那儿没有击剑，
1: 嗯，
0: 这个项目也是特别冷门的一个项目。然后当初我是什么？就是我比较好动，
1: 嗯，
0: 然后呢，我妈妈说。

0: 然后冷静思考的这些能力。
1: 嗯，
0: 我觉得击剑这项运动是特别特别好的一项运动。
1: 嗯，我们常说这个体育运动也是一剂良

0: 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精神。
1: 嗯，
0: 然后这个精神在各种方面都能够帮助我们走向成功。
1: 嗯，
0: 就是它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塑造良好的品质。
1: 嗯，这是来自于楚奇对剑客精神的理解。教练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作为一名非常专业的从职业运动员走向这项运动的爱好者，已经是成为了你的终身的爱好职业了。
2: 剑客精神如果在我这边的话理解，就是他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然后剑客的心，就是说就有一颗决斗的心。
1: 嗯，
2: 因为他时刻的去提醒着我，在比赛当中，在各个方面当中，我们要有一个非常礼貌、非常尊敬人的一、尊敬对手的一个思维、思想和思想观念，
1: 嗯，
2: 然后去来做成每一件事，因为击剑呢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活了，然后就是我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要有一个就是敬畏之心，
1: 嗯，
2: 就是尊重对手，理解对手，然后完成自己的，
1: 然后战胜对手。
2: 战胜
1: 我虽然尊敬理解，但我要战胜你。
2: 对，
1: 嗯，
2: 然后以着这样的一个剑客之心来完成有各种事情吧。
1: 嗯嗯，对，您提到了剑客精神的理解之一是要对对手，要对身边的人有敬畏之心，要学会尊重。但是呢，我们学习击剑这项运动本身其实是善于寻找对方的弱点。
2: 对，
1: 这一点在处理分析事情的时候，分析复杂的挑战的时候，这种思维能力也是可以运用到生活当中的，是吗？
2: 对，
1: 嗯，
2: 因为击剑的话，它是可以融入比赛当中的一些感觉，它都可以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1: 嗯，
2: 就比如说比赛，就刚刚楚奇说的，就是比赛决一剑，然后打完了以后，他身体的那种放松感。

0: 期限中可以灵活的体现女孩子的小公主身材。
1: 嗯，
0: 是由击剑的基本动作，然后打开她的髋关节，然后这样呢，她大腿内侧肌肉，然后运动难以练到的部位，都是可以恰恰把腿型拥有完美的锻炼曲线，然后令身材更加的挺拔傲人。
1: 嗯，
0: 第四，击剑是可以锻炼一个健康的女孩子。
1: 嗯，
0: 然后让她养成一个锻炼的习惯，然后面对危机时刻沉着冷静，注意观察，速度判断，然后对方的动机和下一步的行动。然后击剑讲究的是距离和防守，往往在危难之时，他以最短的时间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和应对。
1: 嗯，
0: 然后击剑能给女孩子还有带来很重要的教育，就是说双方需要不断的观察思考，在进入交锋距离当中有限的时间。

0: 在校内，尤其是在北京我们双减之后哈，在校内出校门之前把所有的课内的这个学习任务全部完成，那放学之后就是除了学校的每天一小时的体育运动，那么额外的就是说他还要再做更多的体育运动，那么最后就可以他做一培养出他一个爱好，甚至将来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特长，让对于他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受益终身的一个事情，不管他是否以这个为职业，都会对他的学习呀也是有促进的，因为他会很好的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对吧，然后去做一个选择，包括就是击剑的前面也说了很多种种的一些好处啊，对他都是，他这是一个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然后让他整个这个人不断的去塑造自我。
1: 以上就是今天青春起跑线带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0: 景点，包括咱们全国，其实咱们国家有很多很好的徒步资源，就比如说虎哥你说那个桂林的那个资源大概是在几几年就开始有了。
1: 哦，对，桂林是个玩户外的特别好的地方，但徒步也是啦。我觉得就是桂林应该是在国内这种户外运动兴起特别早的，我在桂林工作过3年。

0: 一点啊，短到两三个小时，长到两三周都可以。
1: 嗯，
0: 然后对吧？就是同步呢，我是觉得除了锻炼身体之外，它对给我们带来很多思考，就关于你对自己的认知。
1: 嗯
0: 啊，就比方说人跟自然的关系，你人跟社会的关系，你要再往深层次讲，其实这些都能给大家带来很多的思考。
1: 没错，对，没错
0: 啊，
1: 我相信有很多啊，咱们听众朋友。可能您说去这个很专业的地方去这个徒步或者探险，可能这部分呢人不是很多，但是呢有很多徒步的朋友，虎哥说

0: 那下放到咱们现在啊，所有的听众朋友，咱去体验一下
1: 啊，对
0: 啊，对吧？包括我们之前我们台里有同事啊，还真的 去露营啊，去体验体验、啊。包括说，哎，我也做过露营的这个节目，说怎么去扎帐篷啊，或者怎么样，也给大家讲过安全。其实我们就逐渐发现，大家生活方式改变了。
1: 对对对，
0: 嗯，
1: 户外原来就徒步，包括在内，我觉得原来是一个特别小众的一种
0: 旅
1: 行方式。那现在呢，就是基于第一就是比方说你去徒步地方的交通变方便了。

0: 对，
1: 说你要慢慢做好这些应对。
0: 嗯，
1: 然后呢，这是你的某一个特定地点的，但比方说你要在更大范围内来讲，就北方的山、北京的山和南方的山有很大区别。
0: 嗯，
1: 啊，就北方的山，
0: 胡哥大概说说。
1: 比方说，你看像北京周边的山，你上山基本上就找不到水源，对不对？说你喝的水都得自己背上山。一般来讲，
0: 水源不是很丰富、
1: 短时间的我们且来讲，就比方尤其你要去扎营，对不对？你要过夜的，那南方就相对好很多。南方的山，比方说不管四川、贵州，你就很容易找到水源，这就很大一个差别。第二个差别就在于说温差的变化。你看，像北方的山，我们来讲就是，即便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来讲，你要去到北京更靠北一点的山，比方延庆的山，可能晚上的温度也还会很低。
0: 哦，所以你看，其实也没有
1: 收到二十几度，
0: 也没有出很远，说咱们就只是在延庆的山，但是它的山区温度，你包括其实夏天都有这种感觉，室内可能30度，你去到延庆那边，都别说。

0: 如果我冬天那天要去了火山，当然我是其实，当然咱们又说回来了，你在户外其实去玩的时候，很多时候，虽然很危险，虽然很极限，但是有不同的风景。其实我冬天就是想去看它那个雪盖上的感觉。
1: 嗯，好，对，我觉得就是你可以去体验，就是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
0: 是的，是的。
1: 比方你不要在沙尘暴的天去啊，
0: 对，
1: 你不要在朔风凛冽的天去啊，
0: 对。
1: 我觉得保障安全情况下，一年四季你可以去做一些体验，很好。
0: 对。
1: 但就相对来讲呢，那现在自媒体也那么发达，就大家不同季节去，你就看到很多人拍的特别美的照片。
0: 对。
1: 但如果你要想拍同样美的照片，季节选择太重要了
0: 啊、
1: 对。
0: 我也发现这个，我深有感触，就是同一个景点啊，因为。很多人我觉得他是会拍照啊，就比如说咱们北京周边啊、我就不提具体哪个山了，也是一个山，然后有个就是咱们可以叫博主吧，然后就分享了一个樱花开的遍山都是，你就觉得。

0: 己吧，跟自然的一种就是一种感觉，那种特别
1: 有
0: 雪地那
1: 种，
0: 对对对。
1: Okay, 所以我就觉得，如果你比方说你要徒步，不是要挑战自己极限，你要去做一个相对愉悦舒适的体验的话，对季节选择当然重要。
0: 嗯，大家不要去每次都挑战极限这样。
1: 你说到了一个冈仁波齐，就

0: 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0: 我们知道
2: 他们共同的名字
0: 叫英雄。

0: 科学的健身知识，
1: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0: 平衡的膳食指导，
2: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0: 多样的心理调节，
3: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0: 正确的疾病预防，
4: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0: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5: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很高兴跟大家今天一起聊徒步的话题。
1: 嗯，咱们上半时段其实被一小段片花和广告打断了，刚刚播起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我稍微自私一点啊，替听众我想多了解一下，就是冈仁波齐真正走下来当时有什么样的感觉和风景。
0: 哇，你要从小一点讲，我就觉得当你完成的那一瞬间，你就觉得哇，我也能够把冈仁波齐徒步转完。对，这是一个，但这是当时的最直接的感觉。但后来你就会发现说，可能在你接下来的很多时候里头，它会给你带来一些更长远一点的影响。就我刚才提到的，可能就是说你有时候在讲说你跟自然的关系，有时候在讲说这个

0: 觉得他对我的影响其实还挺大的。
1: 明白。
0: 大概就是他让我觉得说，第一呢就是世界如此不同，就青藏，当然西藏你看就离我们挺近的，但我相信去过西藏的人可能更没那么多。另外一个冈仁波齐他在阿里，大家想
1: 更遥，
0: 多么遥不可及，大概2002年左右吧，我们去转的，那时候确实很辛苦。现在我觉得是方便很多，
1: 现在应该是很多的基建啊，我觉得修的都会更
0: 对
1: 更好，包括路啊什么的
0: 呀，交通很多，所以就当给我带来蛮大的那个
1: 震撼、
0: 对对
1: 啊，所以你看啊，我们就说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景点、每一个你选择徒步的地方，可能都会带你不同的感受。
0: 嗯，
1: 那我们其实从冈仁波齐引到什么呢？就要给大家说说。那我们说了半天徒步，哎，给大家徒步的目的地，我们进行一些选择。正好今天虎哥在，给我们大家介绍介绍，包括从北京周边呀、可能简单一点，在。我觉得啊，咱是个循序渐进的关系啊。大家可以，如果完全没有徒步基础的，或者说您只是在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啊，您应该也不能太小瞧自己。比如说，我见经常很多人在朋友圈啊，每天会3万多步、4万多步。后来我就会问，我说你在干嘛？然后他说我就在楼底下，可能啊、在家里啊，或者在单位附近啊，下班之后可能会走个一走，就是6公里到8公里。我觉得那您完全可以先去选择北京周边。啊，北京周边您如果啊，虎哥说这几条线路您都踏完了，您觉得哎没意思了，那我想去旅游，那您不如就去全国，因为咱们中国有很多地方。如果

0: 想啊、我们给大家常有时候周末有时间的时候，我都组一个小队，大家去不同的长城去徒步、
1: 嗯、
0: 啊，当然去允许进去的长城啊。
1: 嗯，
0: 就是我还是
1: 提醒大家，
0: 对对对、
1: 啊，
0: 我还是不太鼓励大家去很贸然的自己去爬一些野长城
1: 啊。不要不要，
0: 对、
1: 嗯，
0: 第一是自己安全着想，第二个就是有时候规则你还是得遵守，对吧？
1: 对对对、
0: 啊、对，北京周边很多，比方说慕田峪，你要说它是一个成熟的景区，
1: 嗯、
0: 对吧？然后你在。

0: 觉得我经常给，
1: 而且景也不错，
0: 带小朋友的，对对对，带小朋友的家庭其实都可以去走，它短可以到三四公里，长可以到十来公里，
1: 十来公里，对
0: 对对，
1: 我走过啊，这么一说，我这北京周边徒步呀，还真走挺多的，这么一说，这两个我都走过，对，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讲，可能。慕田峪啊，就是我觉得中间那段啊，主要他那个古人可能修的长城啊，那台阶啊，不像咱们印象中那个，就一节一节好像很短很舒适。他那个确实上下有点，就是我是走了，我想想、啊，我那个慕田峪其实走的路线不太对啊，我是因为先走了八公里，
0: 再走就行啊。
1: 对，我是走了八公里，然后我又回去接一个人
0: 啊，
1: 等于我又从长城原路下去，那个有点费事儿啊。慕田峪和盘龙，
0: 对，还有比方说你要再往河北去走金山岭，我就觉得金山岭也就特别美，然后就好多摄影师都去那拍照片，长城的
1: 出片
0: 啊。对，然后你要往西边，就刚才你讲到的上山啊、八大处呀、凤凰岭啊，然后大家平常越野跑小伙伴们喜欢的三峰啊，对吧？我觉得都可以，还有甚至包括房山很多山。就比方说了一个
1: 妙峰山
0: 对，妙峰山呀、或者百花山呀，还有门头沟的那个黄草梁啊、灵山啊，但比方说黄草梁，它的夏天它五一以后才是开放的，因为大概十一到五一它是就是它会
1: 比较那个
0: 对对，它是算是叫禁，就是消防就为了
1: 保护的这个
0: 对
1: 对
0: 对保护期吧，
1: 对对对
0: 对，
1: 灵山我觉得还是我觉得比较。有难度的吧，北京周边算是
0: 毕竟北京最高峰嘛
1: 啊，对对对，我觉得灵山，因为就是大家可能也很多朋友也去到那块儿啊，灵山还是就像虎哥说的最高嘛，然后毕竟也是有一些挑战，但是我觉得修的也比较完善，修的也比较完善，大家去登应该没有什么。
0: 对对 对,
1: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大家其实有时候你就觉得，哎呀，膝盖可能有些人膝盖不太好啊，你可以去沿温榆河啊，或者相对平缓一点的地方徒步，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嘛。
1: 哦，
0: 对，
1: 沿着咱们的这个温榆河去
0: 走，呀呀，
1: 也不错。
0: 骑行其实有时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1: 嗯，
0: 我觉得你就能够进到自然，然后能够哎呀远离你的那个像盒子一样的办公室，我觉得就挺好的一种方式。
1: 是的是的、可以短暂的逃离啊。
0: 对对对，然后你要想在之外，就比方说北京之外的就很多地方，河北有很多地方、
1: 比如说河北的
0: 对、比方山西对吧，山西长城沿线的大同附近的边城五铺、它是很长的长城，跟北京长城就截然不同，然后你就会觉得哦，原来长城可以修得这么简单对吧，我觉得它也是一种很好体验。
1: 嗯，
0: 然后太行山下去，比方说河南段的呀、山西段的呀，我觉得也都是很好的地方。甚至中岳嵩山对吧，东岳泰山，这些传统的名山大川，但要去这些地方就建议大家不要节假日去
1: 对对对，要不然
0: 太挤了，
1: 对，要不然真的太挤了那在咱们全国来讲，比如说啊，有一个有一位咱们的朋友，然后呢徒步北京周边已经差不多了也有一些基础，胡哥他就想去看看这些比较不一样或者说稍微有点挑战的全国的路线，你会给他推荐哪一个呢？
0: 徒步的话，我还是觉得比方说像就比如我深爱的故乡四川就有很多地方
1: 可以啊
0: 相对来讲，就是我觉得你就出了成都盆地以后，比方你可以去四姑娘山的长平沟啊、双桥沟啊，就可以尝试徒步这种强度不大的。

0: 外出徒步，相对你要去一个相对没那么熟悉的地方啊，和可能就是变化会比较气候变化比较大的地方。
1: 嗯，
0: 我建议一般都三个人吧。啊，
1: 对对对，
0: 就我们预防万一，比方说你有人脚崴了或者受伤了，
1: 对，
0: 有一个人留下来看你，另外一个人说我们打电话，但现在
1: 找救援嘛，
0: 通信很发达了，
1: 嗯，
0: 但有些地方信号也不太好，比方有第三个人可以去帮你找个救援什么的，方便一点啊。
1: 对
0: 对
1: 对，大家千万别那个，我见过有很多朋友啊，我你知道吗？就是他可能也觉得这个。嗨，北京周边嘛，我就这个差不多溜达溜达，然后就选择自己。Uh-huh. 但是往往呢，就是您也别小看这个北京周边或者很多地方周边，它山区变化还是有些有时候很难预料的。包括你踩空了呀，或者落叶底下有什么树尖啊，或者什么，你一下刺穿了，或者碰见一些啊，咱当然北京周边这个少哈，碰见一些比如说有毒蛇呀，或者碰见一些这个野，
0: 就意外情况吧。对，
1: 意外情况，我觉得大家还是把这个估算在里边啊。
0: 是是，
1: 嗯，
0: 所以就比方说来讲，就你要去徒步，比方说，哎呀，你定了一个计划，说可能太阳六点钟下山，因为山里面就黑的比较早嘛。
1: 对，嗯，对，
0: 你得给自己留富裕点时间，得不要打这六点钟来，
1: 因为它没路灯，主要是那里边。
0: 对对，所以就是我建议安全的一个呢，就你在户外，第一就是不要体力透支，第二个你在时间和食品，或者水的
1: 补给上面，
0: 补给上面要有一个冗余，这样的话出了什么状况你能够
1: 应对的。
0: 对对对，大概是这样的一些小建议吧。
1: 是，我觉得虎哥说这个四川徒步不错，因为我们都知道四川吃的也多，好吃的也多。
0: 是，
1: 对，
0: 是，
1: 大家可以当然了，如果您说您是四姑娘山，我觉得还是可以，但是您说如果一上来就去到它最厉害的蜀山之王，我觉得还是大家先缓缓
0: 啊，缓缓。
1: 那个确实是，我觉得因为您先适应海拔，这是第一点，我觉得。第二点就是天气呀，包括它的一种冷的程度，跟您要是在北方，因为听咱们的可能更多是北方朋友多，它的一种冷的程度，我觉得还是得适应。
0: 对，
1: 还是得适应。
0: 还有一个海拔，对，
1: 我觉得主要是，而且它海拔变化就。因为那个山确实是，海拔，因为海拔原因，气候就是差别，还是山腰啊、山底、山脚、山顶啊，都是，对对，反正您还是最好还是先去四姑娘山，
0: 循序渐进，
1: 循序渐进，
0: 对
1: 对
0: 对,
1: 对，一点一点的啊。然后咱们说完国内的这个可能推荐之后，如果还想去国外，虎哥有没有？
0: 国外
1: 推荐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这个景点，给大家说一条或者两条
0: 啊。其实对，我觉得，但我们有很多地方可以去的啊，就徒步的，你可以简单一点的，也可以挑战性强一点的啊。比方说我们周边的国家，尼泊尔就是一个徒步天堂啊，对吧？
1: 尼泊尔
0: 啊，对，特别棒。但还是那句话，就有时候我觉得你还是要比方你去做一些有挑战性的徒步的时候，一定要跟当地的一些有经验的团队合作会更好。就
1: 一定
0: 要去找，比方你要去找向导，
1: 嗯，
0: 对吧？要不然你就很多情况你没法预见。
1: 是，
0: 那我们在2016-2017年有一次我去尼泊尔考察，当时的那个就情况就是，比方说因为你预见可能天快要下雨了，我觉得我们那个向导就年轻一点，我说
1: 他经验不足，
0: 对对对，我就觉得说那你就不能带大家就沿山谷再走了，你得走到山脊上，对吧？因为万一下雨了，
1: 要不然你就被淹了。
0: 对
1: 对
0: 对, 对，所以就类似这样的情况。除了这个之外，就自己的安全意识一定要在。对，其实我们那一次就后来就真遇到特别大的雨啊，
1: 尼泊尔，
0: 但幸好我们
1: 挺危险，
0: 绕到山脊上走啊，就觉得挺好。尼泊尔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当然还有欧洲也有很多，像环勃朗峰徒步，我觉得就特别美啊。然后，但它的窗口期比较短，可能6月到11月之前吧，它也就3-4个月，
1: 要不然就太冷了。
0: 对，它就下雪就不好走了。
1: 嗯，
0: 但环勃朗峰那个你就走大概70到100来公里吧，然后你就可以去法国，又可以去瑞士，又可以去意大利，也特别好，而且景色不同。
1: 虎哥也走过环勃朗峰，
0: 走过。对，
1: 你能跟我们大概说，因为这些呢，确实是咱们可能听众朋友啊更难去到的一些地方，可能更少有人去走。
0: 我那个去欧洲，因为它环勃朗峰是那个勃朗峰是欧洲最高峰嘛，你去环的时候，它其实当然也有点挑战啊，但相对其他的更高海拔的山，我就觉得它是相对轻松的，因为第一它海拔不是很高，第二个它虽然说有时候上坡下坡，但也不像喜马拉雅山的山那么陡。意大利那一段有点陡，但相对来讲，我觉得也还可以接受吧。
1: 您当时去的时候
0: 特别 别美。
1: 嗯，您当时去的时候是山顶还是有积雪吗？还是说完全
0: 有一点，但不多。我们大概七月份去的、嗯、啊，对，那是它比较适合的季节，
1: 嗯、
0: 然后很多地方开花，鲜花开的，你就会发现，在法国的景地到瑞士又变得不太一样了。嗯、你到了意大利又更不懂、哦。我印象特别深，我们到库马耶的时候，就那个意大利靠阿尔卑斯山的一个小镇，哇、哦，那个阳光通透，就是你觉得照到那个花瓣上，你就觉得哇，好美啊，真的就那种感觉。
1: 就是每一个地方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0: 有他自己、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就徒步也好旅行也好，你去一个地方就是可能相对来讲对他有足够的了解，
1: 嗯
0: 从地理上啊人文上啊有了解以后，你才能跟那个地方产生一些共鸣，
1: 是是
0: 啊、有共振，我觉得你的体验肯定就会不一样。
1: 嗯，
0: 比方说我们来通常一般像我们出去做一些这样旅行，我们都给客户推荐一些书啊，就电影啊，
1: 你先看看，对对对，
0: 然后你到了发现，
1: 要不咱们刚开始说到班夫店，大家先看看，
0: 对对对，
1: 先选一选啊，
0: 有共鸣你就觉得，
1: 对对对，
0: 哇，这个旅行就太棒了、
1: 嗯、
0: 这是欧洲的，但还有比方说西班牙到法国的朝圣之路啊、还有包括挪威的峡谷的徒步，
1: 都是不一样的风景，
0: 对、
1: 嗯、
0: 特别不一样。然后比方说那个非洲呢，就你像乞力马扎罗的登山、啊、它也算某种意义上讲、
1: 嗯、
0: 它对技术要求不高，很大程度大家把它称为登山入门级山嘛，但它其实我觉得可以把它定义为徒步的山，你要体力好、
1: 嗯、
0: 不怕高反，其实徒步就能上顶啊，对对，它不太有技术要求。你像比方像那个南美，大家也都知道一个服装品牌叫巴塔哥尼亚。

0: 海拔低。
1: 哦，就接受程度来讲，哎呀，
0: 对对对，而且景色特别美，因为它你可能转过一个山头，你就看到一片湖，然后可以看到冰川，
1: 是
0: 啊，就感觉特别好。当然还有美国有很多地方啊。像美国的那个罗基山脉啊，还有东部的那些山，就也都徒步很好。以前，那个我们去有个叫蒙大拿州的地方
1: 啊，蒙大拿州，
0: 哎呀，也是你就觉得
1: 那个地方非常好，
0: 啊，
1: 那个，
0: 特别棒。包括西雅图周边有很多徒步的地方，加拿大也是。你刚才提到班夫，
1: 对
0: 啊，也都是秋天的时候去徒步特别漂亮，
1: 对，
0: 啊，冬天又可以滑雪啊，
1: 没错。
0: 然后，所以我觉得世界各地，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
1: 也是很丰富
0: 啊，对，也是特别棒的徒步啊。什么的地方，就看你自己的，当然看你的兴趣点。我觉得对于每个人来讲点不太一样。比方我们去乞力马扎罗，就是因为海明威的书嘛，对吧？乞力马扎罗的书，
1: 因为很有名。对
0: 对，所以在很多时候，它其实是需要一个小的入口，让你去接触到它之后，每个人根据自己情况选择不同的地方去徒步啊。对啊，就像巴塔哥尼亚，有人可能是因为看了巴塔哥尼亚的火车那本书，
1: 对，
0: 是一个特别有名的旅行作家写的，对吧？有些人可能就选因为一部书、一本电影。
1: 就会选择一个地方，
0: 对对对，
1: 没错没错。
0: 是
1: 很多人像刚才胡哥也说到西雅图，很多人可能也就看了西雅图很多故事电影，然后选择去那个城市，到了之后发现哇，真的是一个月30天20多天的下雨或者阴天
0: 呀呀，分季节，就是它相对冬天下雨多一点。其实有时候夏天它晴天还挺多，
1: 晴天还是挺多，
0: 对对对
1: 啊，对，我去的冬天偏多。我说怎么一个月三十天，我在那25天，我说怎么都是阴天或者下雨下小雨。你说它下暴雨吧不多，就是总是滴滴滴滴滴滴下着小雨。
0: 对，所以每个地方的气候不太一样。那个像爱尔兰也是，我记得当年我们去爱尔兰的时候，我去办签证的那签证官开玩笑说，我们那地方一年360天下雨，你哪天去啊？特别有意思。

0: 机会、有时间、有身体、有体力，就是任何的，很多的客观因素搁在一起，大家可能很多人没有这个条件去能够去到这些地方去徒步，所以我觉得是虎哥你的幸运，所以我觉得有机会你可以过来跟我们，很多可能去不了的朋友，也可能，说的多一点，可能在这一辈子或者可能有很多时间他没法再去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话筒，通过这个声音，把这个景象更多的给大家去分享出来。
1: 啊，可以，
0: 下一期
1: 很高兴能够更有机会去分享，就觉得徒步呀、旅行啊，特别好的一件事情。反正我是觉得徒步给我带来了很多东西，就是让我去从另外一个维度认知世界吧。
0: 特别好，特别好。那咱们最后还剩一点时间哈，咱们就在最后虎哥给我们讲讲，比如说新手的装备啊，或者说这些。

0: 我们平常穿的运动鞋，其实它是不太适合徒步的，因为那个好多运动鞋是
1: 软
0: 底，
1: 还透气，然后
0: 它就你在山上，比方说你遇到沙石路的时候，它是你是没有摩擦力的，你就滑下去了，可能就会摔跤什么的。第二个就是包括那个鞋面的防刺，就或者防雨。你像有时候北京周边的山，尤其那个秋天特别干燥，有时候一些小树杈儿、小树枝儿，它就特别硬，
1: 经常容易。
0: 对对对，它就会，比方说不小心刺着你啊什么的。我觉得它防刺的功能也是比较重要的。但那个舒适度很重要啊，因为那个你要买穿新鞋，就你买了一双新的徒步鞋，先再适应一下，然后再穿着去徒步会好。一般新鞋它就磨脚，
1: 对，会比较硬，稍微多多少少。
0: 是是，鞋之外，但就是有很多很好的品牌，大家其实一搜都有知道啊，国内的、国外的，其实都有不少选择，看自己的情况。还有一个，但就是袜子的选择，就不能穿棉袜子，对对对，因为棉袜子它是不是那个叫。
1: 不透气是吧？
0: 不透气，所以它那个湿了以后，它就一直保持湿的状态，它就不太干爽，就容易起泡。
1: 那不好。那所以我们要进换成
0: 但你就徒步的袜子，好多运动袜其实都可以啊。对对啊，这个相对来讲就这是比较简单的。然后，但你要上去了之后，就你要开始，比方说你要夏天的时候，那你就其实。穿短裤啊，有时候你要在平缓地方去，但是你要进山，如果有一些什么草丛之类，我还建议大家穿一点长裤会好一点。
1: 我也是全覆盖的，因为一是虫子容易往里钻啊，
0: 对，
1: 咱往小了说是这样。二一个也是，毕竟嘛，咱皮肤，我说实话，没有人皮肤粗糙到不怕这些摩擦什么的，还
0: 是
1: 要全包裹好一点啊。
0: 是，然后比方说衣服呀，你要其实现在有一种挺好的，就比方说压缩衣呀，压缩裤啊，我觉得它就对，它有透气啊，所以
1: 占空间又小，
0: 对对对，就又保暖。其实你在很冷的时候，其实它还是挺好的一种帮助，
1: 没错。
0: 但是你要你就得，比方说你要去海拔高一点的地方，你就得买冲锋衣、冲锋裤，对吧？
1: 这个是必须的，对，
0: 防水啊，又保暖的功能还挺好，抓绒衣啊，就你要去冷一点的地方，然后帽子是需要戴的，墨镜是需要戴的
1: 啊，这个
0: 对，还有你的围脖，我觉得围脖是一个特别好的所谓的魔术头巾，就它多功能的，你可以用来擦汗，
1: 什么都可以，
0: 对吧？你可以把它拿来当帽子，你可以把它拿来做面罩，都可以啊，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简单。的一个小装备，大概就这些。当然，又涉及到，比方你背包要多大的包合适，根据你出去的时间吧。对，一般单日的背包25升的其实也就可以了，
1: 就可以了。所以随着你的徒步的渐进啊，你的装备也是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啊。
0: 是是，
1: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一双好鞋和一个好袜子，因为徒步，我们是靠我们的脚。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行。这期呢，虎哥跟我们分享很多入门，我觉得下次找一期机会让虎哥继续跟我们能够去分享一下这些世界的地方，因为那虎哥既然作为很幸运的人看到了，那就要跟我们分享出来，
0: 谢谢
1: 我觉得特别好，我们能够在收音机前能够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身志愿的坚韧，不畏艰。

刘三顾开始侦办，经过于顺和阿盘再三开导，也点头同意了。就这样，把那20个三苗人叫来，把决定跟他们一说。潘大正不计前嫌饶了他们，哎呀，个个感激涕零啊，跪在地上磕头，这是再生之德。阿猛说：“哎，我们大正饶你们性命，但不等于现在放你们，你们还得给我们回到怀疑，通知你们大龙头后，让他们亲自接你们。所以一路上得老实点儿，得绑着点儿。”哎呀，我们这还有一个夭折了，不能走怎么办呢？这好办，弄个担架，你们轮班抬着他走。就这样，阿盘夫妻与于顺等人洒泪而别。顺泗水乘舟筏向南进入沂水，走水路返回怀疑。按下他们不提，再说于顺等人商量怎么办。大家想，杨武初之死对于顺打击太大了，别再找什么迁徙之地了，还是先回家休养一个阶段，再出来也不迟。咱们回去，返回渭水。没想到于顺说：“我们不能回去，回到珠峰怎么向牛爷报知武初的不幸？另外，我们出的时间这么长，也没有找到好地方。如此回去，会令我们族里的人失望。我已经向武初在天之灵发过誓，找不到迁徙之地，我誓死不回珠峰。”就这样，大家一起到祭台，祭拜天地，祭蒙山，叫天地保佑啊，那头异兽邹武吃东西。说来也真怪，祭拜完毕，那头异兽吃东西了，大家都说

0: 那县瑞，我帮你们选一个好地方。
1: 好啊。
0: 就这样，于顺和小公公一起往前走。于顺呢，还处在于失去杨五初的哀痛之中，不大多说话。小公公就不一样了，他向于顺炫耀自己的共工族如何如何显贵，历史如何悠久，祖宗如何如何了不起，呵，夸得没边。于顺嘴上没说，心里想，共工一族确实是个历史悠久的名门望族，出现过不少人才，尤其共工是世代专干治水，但是他们治水几十年未见成效，后来又命鲧治理水患，也徒劳无功，眼前的小共工未必胜任啊。看来当今治水必须非常之人才行。就这样，大家一起往前走了好些天了。这一天离开泗水，向西北方向前进，渐渐走进了汶水流入大野泽的地域。天色将晚，队伍停下来，分别就地安营。于顺等朱仪的人住在一起，小共工他们族里人住在另一边，两个营盘离得挺远，白天呢合起来一块赶路，晚上分开住，距离很远。于顺这边安下了营，旭牙伯阳神明出去打猎，匡嗣宇生火做饭，于顺和小夸父出来查看地势。放眼一看，这个地方，呵，一眼望不到边，一马平川呐、啊，真是芦花摇曳，荒草萋萋。小夸父捧了一把土，仔细看了看，又闻了闻，哎呀，好土好土，春华，你看这土真好，真肥呀。于顺看了看，也点点头，是好土。这样的好土好地怎么看不到人烟呢？是啊，可能这里原本就是地广人稀吧。如果这样，这不正是我们要找的地方吗？于顺又往四周看了看，这块地太大了，一马平川，干脆就在这扎住，在这开垦荒地干他一年，看看是不是可以迁移到这个地方。好啊，就这么干。现在是春种时分，咱们就在这儿耕田播种。于叔说好是好，可我怎么向小共工开口呢？人家热情地邀我们一起走，我们说不去了，留在这儿不好啊。小夸父说，春华，你可别提他了，我正准备跟你说呢。我看小共工义这人可靠不住，咱们还是及早分手好。大叔，此话何意啊？淡水豹向周围看看，没有外人，这才小声说，那天你不是问他蒙大正怎么没一起来吗？对呀，他说蒙大正来了，因为蒙山有事又回去了。哼，他在撒谎。
1: 撒谎？
0: 对，这两天呢，我和他们几个族里的人关系不错。

传递。哎呀，这可真怪了，怎么回事呢？博洋说，看来一定是事出紧急，来不及告诉我们，也来不及收拾干净就走了。什么事儿那么急呢？神明说，嗨，管他呢，走了正好，省得我们辞行，留下这么多东西太好了，我们在这盖房子正好缺材料，就用它了。哎哎，于叔说，对对，咱们从今天开始就在这里住下，这里土地肥沃，适合种地呀。小夸父说，好。哎呀，别的不怕，只是汶口给我们的粮食可不能再吃了，要留下一部分做种子。于叔说，对，大家少吃粮食，多吃猎物。伯阳、旭牙、神明妹妹，你们要多打些猎物，否则大家可要饿肚子了啊。旭牙说，没问题，大家的吃食包我们身上了。哎，你们三个别愣着了，吃过早饭就去打猎，其他人选址搭房子。小夸父说，好。匡大哥呀，来，咱俩先把小共工留下东西规整规整，然后搭房子。嗯，大家分了工。伯阳、旭牙、神明吃过饭后，各自带着器械装备，然后外出打猎。到了外边一看呢，呵，真是一个荒无人烟的荒蛮之地。

分拉满山。随着歌声由远而近，来了一个人，肩上挑着好几只大雁，目不斜视的拔草而行。干嘛拔草啊？不拔草没有路，他走不了啊。来到了切近，伯阳旭牙一看，啊，一看这相貌，哎呦，实在不敢恭维。只见这位长得身高体瘦，鬓发横生，眼小如豆，耳大山峰，尘土覆面，泥垢沾胸，七分怪样，三分人形。怎么长这样？现在伯阳他们管不了这么多了，可算见到人了，得问问路的，赶紧打招呼。哎，这位老兄，你慢走。嗯，那个人听见有人叫他，也吓了一跳，回头一看，伯阳已经来到切近。哎，这位老兄，我这有礼了，我们迷路了，跟您打听个道儿。

0: 我就是不吃不喝有同伙，谁让生人不知情了，这个地方可不能久待呀。你们是从哪儿来的？来了多少人？
1: 哦，我们是朱姨来的，
0: 一共来了六七个人，有几个人呢在那里搭房子，我们三个人呢出来打猎。

0: 毡棚被烧，升起的飞灰在空中盘旋起落，散发出浓烈的焦糊味道。
1: 顷刻间，土海各营的号炮也响了，地动山摇一样的鼓噪声同时从四面八方发出，左营、右营、中营分别从北边、西边擎着火把齐向前寨增援，星星点点，密密麻麻。王辅臣伏在中路，紧张得浑身冒汗，眼见诱敌成功，不禁大为振奋。风高放火，月黑杀人，马一棍不愧响马出身呐！他按捺着激动，大声的命令：“

0: 忽然，马一棍的传令官急匆匆地赶来，禀道：“
1: 包大帅，马军们打了阵，里头的人全都退走，并不交战，马军们恐怕中计，命我前来禀报。”
0: 一语未了，张建勋处也来报，说敌人后营根本没有增援前营。
2: 龚荣誉大声地喝道：“
1: 胡说！我和大帅亲眼瞧见，那么多的火把冲了营。”
2: 那个传令兵说：“真的，我们已经查清了，那些火把都是疑兵之计。”
1: 上当了！
0: 王辅臣大吃一惊，跌下马来，又像被蝎子蛰了似的跳了起来。他将要发令，又迟疑了。

0: 接着便是几声大炮破空传来。王辅臣擦了一把热汗淋漓的脸，略略松了一口气说，
1: 原来他们趁夜摸过去了，幸亏我留下了守军，早有戒备啊。想着下令道，命令马一棍、张建勋和宇智会兵火速回军，合击土海，我来断后。哼，想不到他聪明反被聪明误，倒被我断了他的归路了。至此，王辅臣方觉得灵魂归了窍，松弛地伸了伸腰，这才发觉两条腿有点酸软，便伸手道，拿酒来。
0: 一声未毕，便听附近的树林子里连珠炮一般火炮齐鸣，千万只火把在营盘四周同时亮起，照得泾水北岸通明雪亮。王辅臣一万人马被挤在这方寸之地，立时乱成一团。龚荣誉连斩了几名狂叫乱奔的士兵，才略略镇住局面。此时大寨的外面鼓声震天，人如潮涌，四面八方都是清兵。土海用周培公的疑兵计和三万人马将王辅臣困在核心。王辅臣毕竟厮杀了一生，临危关头竟又镇定下来，赶紧提戟上马，笑顾左右将士道，
1: 大丈夫生死之事如过眼烟云，何惧之有。

0: 早被你吊昏了头了，兵士乱成了一团，即使回军来战，也不过是乌合之众了。时至今日，你还敢嘴硬，早早下马就擒，念昔年的交情，我开你条生路。放屁！
1: 王辅臣咆哮一声，两腿一夹，身下的坐骑便旋风般向东冲去，手里的一杆混铁戟舞得风响。
0: 龚荣玉也咬牙大吼道：“杀！”护着王辅臣左冲右突，王辅臣果然骁勇，杀得浑身是血，但是几次突围都被堵了回来。眼见的形势越来越险了，他发了发狠，命令道：“鸟枪手，打！”
1: 王辅臣的中军有100余支鸟枪，不到危急关头是不用的，这次出来只带了一半。这班鸟枪手都是王辅臣平时训练有素的神枪手，听得王辅臣一声令下，唰的分成了两排，一排打，一排装药，轮流打枪，冲在前面开路，守护着王辅臣向外突围。在砰砰的枪声里，围堵的清兵倒下了一片，有的被铁沙子打瞎了眼的，有的被打伤了腿的，倒在地上呻吟呼嚎。土海的坐骑也中了枪弹，狂跳起来，几乎要将他掀下马去。

然很灵，后营的兵本奉命围而不打，正摩拳擦掌，抱怨没有立功请赏的机会，只听得一声令响，

0: 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好容易杀到泾河北岸，却见周培公带着一彪人马，提着剑立在马上，指着王辅臣说：看你还往哪里走。王辅臣仰天狂笑：
1: 想不到啊，我马耀子会落得如此的下场。
0: 说着提戟在手，自向胸口刺去。龚荣誉急忙一把攥住，哭道：
1: 不行啊，大帅，大帅一死，三军都成灰烬啊。
0: 说罢便拍了战旗向周培公冲了过来，红着眼睛叫道：
1: 培公兄弟，你冲我来吧。

0: 眼前的这十几个亲兵吧。
1: 二人骑马绕城一周，便沿城北向西至到虎墩下头。这个虎墩从远处瞧不过是一个土丘，近前细查方知端的险要。王辅臣为了屯兵方便，环着虎腰削出一道平台，蹲下又修了许多石洞，只靠城门一端有一线石梯直通虎头顶峰，上头有一座半亩方圆的小庙，临北一面有一座石楼，在屯墙上可与城中呼应，恰如一只卧

0: 会涂海的画，望着帐外陷入了沉思，喃喃自语：我久闻大名，实在想见一见他呀。周沛公说着，目光又回到了烛光上。
1: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

0: 欢迎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啊。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什么，聊徒步啊，聊徒步这项运动。来，我们先让今天的嘉宾跟我们大家打声招呼。
1: 哎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许可好，那个好久没来跟大家分享了，今天特别高兴。我是多彩轻探险的 Tiger 李文虎，大家叫我老虎也都可以的。
0: 大家听这个名字啊，就知道今天的我们的嘉宾啊，真的是啊，我们徒步圈里可以说不能说，我不，因为他们都很谦虚啊，不能用大咖这么来说啊，但是真的是很资深的一个玩家啊，而且我们两个因为交流比较早，然后呢，之前在上节目之前，我就跟虎哥先交流了一遍啊，虎哥就跟我讲，其实有很多的景点，包括咱们全国，其实咱们国家有很多很好的徒步资源，就比如说虎哥你说那个桂林的那个资源大概是在几几年就开始有了。
1: 哦，对，桂林是个玩户外的特别好的地方，但徒步也是啦。我觉得就是桂林应该是在国内这种户外运动兴起特别早的。我在桂林工作过3年，大概2000年开始的吧。其实那时候就徒步在桂林已经很兴盛了。
0: 哇，
1: 不光是当地人，其实就很多国外的游客去了一个地方。对，就聊到比方有条街叫西街，就因为在大概2000年前后，90年代末，就很多西方背包客去阳朔旅居呀、生活呀、玩户外，就但包括徒步。我们那时候在桂林的时候，通常有几个大家常去的徒步地方吧。第一个就是漓江，可能许可刚才也聊到、
0: 这个、对
1: 吧，
0: 我对桂林
1: 坐船去的
0: 有可能唯一的印象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是因为咱们到了那儿说桂林山水甲天下
1: 啊，
0: 很多人就是说那个去那个泛个竹筏啊，在那上
1: 对，其实漓江就差你在花中游，你就坐船其实你就有点距离，对不对？但其实我们那时候就开始在漓江徒步，你就觉得可以
0: 周围的山是吧，
1: 对，可以穿过村子呀、然后可以走到江边啊，有时候你还要过江啊，坐坐当地的竹筏呀，或者当地的交通船，感觉特别不一样。
0: 原来你看看这个，因为确实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有没有特别热爱徒步或者对徒步有了解的啊，因为确实虎哥说到桂林这个徒步资源很丰富，我当时确实是有点突破，我而且从2000年左右就开始已经有很多人去，就是发展这个资源也好，去专门去那儿发展，到现在已经发展的很好了，就是那边已经。
1: 对对对，因为像在那边除了你要在阳朔之外，比方我们还讲龙胜梯田。它其实也是一个徒步特别好的地方。我来北京工作以后，因为我的一部分客户，我们自己是做旅行公司的做一些定制呀，轻户外轻探险的旅行，然后就很多国外的客户到桂林去就要在龙胜徒步
0: 专门他们选择那个，
1: 对，因为它有少数民族的风情，然后
0: 又
1: 有
0: 梯田
1: 感觉特别美，
0: 很有中国的感觉啊。
1: 对对对，是的。
0: 而且呢，虎哥还跟我说啊，这个咱们国家西南这些地区，比如说因为虎哥本身也是四川人，然后在四川那边啊，其实西南云贵是不是也有很多徒步的资源？
1: 对，因为徒步当然就相对来讲，就是肯定你是有名山大川，就有大山的地方，徒步会特别美。就你徒步，你会视角会有变化。一般来讲，像我们要去内蒙啊，或者说你要去平原地带这样的地方，就你徒步，它其实就变化会比较少。等你到有山的地方，比方说我们来讲，比方说梅里雪山也好。或者说四川贡嘎山、四姑娘山，你就移步换景，你上
0: 一
1: 个高度，对，你上一个高度景色就不一样，而且你就一览众山小的感觉真的特别棒，
0: 特别好啊，登高望远啊，咱古人讲。那说到这儿，先问虎哥一个，不能说概括性问题，就是徒步，带给我们了什么呢？您觉得？
1: 哇，徒步带给我们太多东西了。我是觉得从几个层面上来讲吧，第一就是回归自然。因为它跟就户外生活，你要去徒步，它跟城市生活会很不一样，
0: 很非常不一样，对
1: 对。第二个，我就觉得你可以认识到世界的多元。你就去到不同的地方，你会发现它的地形地貌不太一样，它的动物植物的植被不太一样，它的气候变化会不一样，然后就我觉得就拓展了你对整个世界的认知。第三个可能就跟自己有很大相关嘛，肯定都意识到说身体健康太重要了，对不对？

0: 后免疫力只能自己给自己啊。而徒步是一个特别好的运动锻炼方式啊，就它门槛没有那么高啊，然后你就根据自己情况可以距离短一点啊，距离长一点啊，短到两三个小时，长到两三周都可以。
1: 嗯，
0: 然后对吧，就是徒步呢，我是觉得除了锻炼身体之外，它对给我们带来很多思考，就关于你对自己的认知。
1: 嗯
0: 啊，就比方说人跟自然的关系，你人跟社会的关系，你要再往深层次讲，其实这些都能给大家带来很多的思考。
1: 没错，没错
0: 啊，
1: 我相信有很多啊咱们听众朋友，可能您说去这个很专业的地方去这个徒步或者探险，可能这部分呢人不是很多，但是呢有很多徒步的朋友，虎哥说他也算作徒步内，比如说咱们周末去个香山啊，去个八大处，对吧？然后换一双比较好一点，像虎哥的话说，其实你去这种景区呢，换一个稍微好一点的鞋，登山鞋或者跑步鞋啊，只要咱脚别磨泡啊或者怎么样，能稍微防滑。您就说香山，您上一圈下来一圈，其实也算徒步，也算运动。
0: 哎，对对对，所以徒步相对是一个比较泛的概念，
1: 能入门，很门槛不高啊。这个运动，
0: 对对对，就它的整个的扩展性很强，就是你门槛可以很低，也可以特别高。
1: 嗯，
0: 当你玩到骨灰级玩家，比方说，哎，我一定要去石鼓梁山大峰，我要登个顶，然后我要去登个乞力马扎罗。其实你要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也算是徒步的一种，只是它衍生发展成为了登山啊。
1: 登山，嗯，好，咱们先从大面啊，跟大家先讲一讲，大家。听到这儿哦，说这徒步大家可能检索，嗯啊，因为长时间去陪伴大家，先给大家开个头，之后我们看听众呢对哪些哎大家感兴趣，我们再专门根据，比如说大家对徒步感兴趣，那我们下一期可以再邀请虎哥啊，比如说具体的线路啊，因为有很多的咱们在一期节目肯定聊不完
0: 啊，
1: 嗯，那咱们从大面给大家讲完这个徒步之后呢，跟大家再说一说啊，咱们就开始说说这个徒步这个故事了。不是说徒步这个故事，就是说徒步这个事情它在世界范围内，或者说哎，那是不是国外的人最早开始喜欢徒步，因为他们毕竟要户外生活更早一点哈。啊，有一部电影我不知道虎哥看了，叫《极道者》，就之前有那个讲各种世界极限去冲浪啊，讲那些人的故事。
0: 啊、okay, 那是一个好莱坞的商业电影。
1: 对对对对对，他当时也是这个也引发了很多户外圈啊，咱们就是说在户外有很多的方式啊，比如徒步探险、冲浪啊。翼装飞行啊这种、他那个电影就引发了行业内广泛的这种震动哈、所以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大家去了解一个行业，大家其实都是越来越多从这种，包括我觉得徒步也是这几年、我跟虎哥也在说啊，虽然徒步可能原来徒步啊它不是说中国没有，但是原来玩徒步的人咱打个比方就是那一小撮人
0: 啊，比较小、
1: 圈内的，对。然后呢，当然国外有来想咱们中国，因为中国咱们地大物博呀、咱们有很多的这个自然风光非常好，他们也想来玩，但是就局限于内。您要说把我们下放到咱们现在所有的听众朋友，咱去体验一下
0: 啊、对
1: 啊，对吧？包括我们之前我们台里有同事啊，还真的去露营啊，去体验体验、包括说，哎，我也做过露营的这个节目，说怎么去扎帐篷啊，或者怎么样，也给大家讲过安全。其实我们就逐渐发现，大家生活方式改变了。
0: 对对对，户外原来就徒步包括在内，我觉得原来是一个特别小众的一种
1: 旅
0: 行方式。那现在呢，就是基于第一就是比方说你去徒步地方的交通变方便了，第一个、比方以前你可能得走个两三天才能到，现在可能公路都到了。
1: 对，你可能驾个车就可以徒步了。
0: 对对对，就相对便利度增强了。第二个呢，就是可能有些就技术进步了。就比如说你的装备进步了，对吧？我们印象很深，就比方当年，说当年，就那我们有一年去那个乞力马扎罗登山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一个朋友，他就买了一套相对比较好的装备，他就不用那么臃肿，然后保暖性就特别好。像我就还穿传统的羽绒服，就觉得比较臃肿。所以他其实这种技术进步对你去从事一些相对极限一点的。

0: 这个徒步啊，有很多人之前跟我说过，就包括他跟很多去竞走啊，或者这种徒步啊，慢慢去登山也好，他就跟我说啊，他说其实我们在徒步中啊，都感受一种，您想就是抛开手机啊，手机可能信号不好，它不会老响，或者大家去徒步的时候呢，可能周围没有那么多的人，他选择一条可能比较安静的路啊，可能呢只有自己的呼吸声与自己的声音。很多人就说，我其实在徒步的时候都是一个自我思考的时候。我不知道虎哥在徒步的时候是这样的感受。
1: 分几种不同的时间，就是或者说你选择的方式。有时候我们自己去徒步的时候，就会像你说的，就是你就好像很容易找到所谓的心流，你就觉得就完全融入自然，
0: 跟自己对话，对。
1: 可能你就会跟自然对话，跟自己对话。比方你去，像我们举个例子，比方早年我们去了一个稻城亚丁徒步的时候，哇，你就觉得那天地有大美，你就看见雪山就在你面前，然后。啊，一切云淡风轻，天气好的时候 ，anyway， 然后，但是如果你是要带一队人去的时候，你就觉得它又是另外一种感觉，就会相互激励。那年登乞力马扎罗的时候，我们有个大叔，他就体力特别好，每天走到前面，然后我们后来就很好奇为什么，他说他练马拉松，然后交流之后回来，我也慢慢开始跑步，后来也跑马拉松，虽然跑得很菜，但我觉得那是一种新的认知的入口，所以他有在不同的时间段或者跟你。不同的想法它都能够衔接，我就觉得徒步特别好的一个，它的包容性特别强，你可以自己玩，也可以跟别人一块玩，
0: 对对对对，
1: 你可以玩难度特别低的，你可以玩难度很高的，
0: 对啊，
1: 你就也可以玩极简的，买双好点的鞋就出去
0: 就直接咱们就
1: 对
0: 周围的山咱们也很丰富啊，
1: 是，
0: 尤其咱北京北边的山，东边山西边山都不一样风景，
1: 对对对，
0: 你就可以去选择一个开发好的景区去登啊，就可以，那咱们说到徒步啊，不得不跟大家，我跟虎哥也是一致认同的，就是说徒步啊还是有很多安全性，因为现在接触的人越来越多了，还是有很多的安全性，可能有很多的咱们讲它叫新手也好，讲它叫小白也好，他可能就是这根弦他可能没有去太重视，他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很简单事儿，但是这里边的安全性呢，我们又是要跟大家再强调一下的。
1: 对，安全，重要的事情讲三遍。
0: 讲三遍。
1: 是这样，就是相对来讲，我们就不管是任何一项运动啊，当然包括徒步，我是觉得就是还是需要遵循一个由易到难，由简单到复杂，这样的一个过程，你要循序渐进。就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就有些基础的知识，因为你回归自然，其实对自然，你的很多人的认识，可能对自然认识以前没有那么多，你需要去了解，比方说了解海拔对人的影响啊，了解气候的变化呀。
0: 你在那个海拔下你是怎么走路？
1: 对，
0: 然后温差的变化，山底你可能还很热。可能穿冲锋衣可以，到山上你走可能就哇特别冷，
1: 你就得穿抓绒服。
0: 对，
1: 有时候可能叫做依山有四季嘛，有时候你就山下你觉得一会儿阳光灿烂，一会儿可能就下雨。
0: 对 对
1: 所以你要慢慢做好这些应对。然后呢，这是你到某一个特定地点的，但比方说你要在更大范围内来讲，就北方的山、北京的山和南方的山有很大区别。就北方的山，
0: 虎哥大概说说。
1: 比方说，你看像北京周边的山，你上山基本上就找不到水源，对不对？说你。喝的水都得自己背上山啊，一般来讲
0: 水源不是很丰富，
1: 短时间的我们且来讲，就比方尤其你要去扎营，对不对？你要过夜的，那南方就相对好很多，南方的山比方说不管四川贵州，你就很容易找到水源，这就很大一个差别。第二个差别就在于说温差的变化，你看像北方的山，我们来讲就是即便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来讲你要去到北京更靠北一点的山，比方延庆的山，可能晚上的温度也还会很低。
0: 所以你看其实也没有
1: 中午的时候都二十几度了，
0: 也没有出很远，说咱们就只是在延庆的山，但是它的山区温度，你包括其实夏天都有这种感觉，室内可能30度，你去到延庆那边都别说太阳落山，晚上可能10度多一点，然后白天的话都可能在20度左右，会降个10度。
1: 所以对自然的认知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觉得就大概那它需要时间跟经验去积累，你才能够更好的去应对。所以我们只有这样循序渐进，你才能够逐步的去处理一些突发的情况。比方说，但很多年前北京周边也出了一些事故吧，大大小小。我觉得其实那些事情是可以避免的，
0: 可以避免，
1: 就是也不要太冒进了。对，要对自然有敬畏之心，因为有时候我们是真的就没法预见到。

0: 看一下。嗯，我两个同事然后下车走了几步就回车上，因为风太大
1: 了。太大了，
0: 我就我自己都做好准备，我戴上帽子呀、手套呀、围脖呀，然后我就上山。快到山顶的时候你都快站不住，然后我就当时就下来跟同事感慨说，哎，21年你看像那个甘肃白银那个事情发生，嗯，就人在大自然面前如果刮个7-8级风，你要穿短袖，你可能
1: 很脆弱，
0: 很快。

0: 我就在想啊，如果我冬天那天要去了火山，当然我是其实，当然咱们又说回来了，你在户外其实去玩的时候，很多时候，虽然很危险，虽然很极限，但是有不同的风景。其实我冬天就是想去看它那个雪盖上的感觉。
1: 嗯，好，对，我觉得就是你可以去体验，就是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
0: 是的，是的。
1: 比方你不要在沙尘暴的天去啊，
0: 对，
1: 你不要在朔风凛冽的天去啊，
0: 对。
1: 我觉得保障安全情况下，一年四季你可以去做一些体验，很好。
0: 对。
1: 但就相对来讲呢，现在自媒体也那么发达，就大家不同季节去，你就看到很多人拍的特别美的照片。
0: 对。
1: 但如果你要想拍同样美的照片，季节选择太重要了
0: 啊。
1: 对。
0: 我也发现这个，我深有感触，就是同一个景点啊，因为。很多人我觉得他是会拍照啊，就比如说咱们北京周边啊，我就不提具体哪个山了，也是一个山，然后有个就是咱们可以叫博主吧，然后就分享了一个樱花开的遍山都是，你就觉得哇，这个地方太美了，然后我就私信他，我说这个地方在哪儿啊？当然他给我发了是一个，我为什么不跟大家具体说呢？就是这个地方确实还是你徒步去的话比较危险啊，这个山还是比较危险，所以我就不跟大家具体分享。

0: 挑战极限这样。
1: 哎，你说到了一个冈仁波齐，就我们在大概二十来年前徒步过一次冈仁波齐，然后我记得，因为我其实就是安全永远都摆第一的。我记得我们当天出发的时候，因为山上的那个变化，气候变化很大，
0: 太大了，
1: 我们刚出了十五二十分钟就下雨，而且那个雨就阵雨下的挺大。我当时就说，那我们回帐篷躲雨。
0: 对对，
1: 因为你要身体淋湿了之后，
0: 那你马上就对，再刮点风，
1: 什么就会比较危险，对吧？
0: 对，
1: 当然那个我们就比较谨慎。后来那我们回去休整了，然后第二天继续上路，下午就放开了继续上路，我觉得就挺好的。你要说一开始夸就淋了叫了一个湿透了感冒了，那你就没法徒步了，对吧？你就转不了冈仁波齐了。
0: 对，好，那我们呢先进一小段广告啊，我们下半时段继续跟大家接着聊聊，咱们聊聊徒步。

0: 科学的健身知识，
1: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0: 平衡的膳食指导，
2: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0: 多样的心理调节，
3: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0: 正确的疾病预防，
4: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0: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5: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啊！大家好，刚才我们上半时段啊，跟虎哥啊去聊了聊户外，来下半时段有很多新进来的朋友，虎哥再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嗨，大家好，我是 Tiger， 很高兴跟大家今天一起聊徒步的话题。
0: 嗯，咱们上半时段其实被一小段片花和广告打断了。

0: 它让我觉得说，第一呢，就是世界如此不同。就青藏，当然西藏，你看就离我们挺近的，但我相信去过西藏的人可能更、没那么多。另外一个冈仁波齐，它在阿里，大家想
1: 更遥，
0: 多么遥不可及。大概2002年左右吧，我们去转的，那时候确实很辛苦。
1: 嗯，
0: 现在我觉得是方便很多。
1: 现在应该是很多的基建啊，我觉得修的都会更
0: 对对对
1: 更好，包括路啊什么的。
0: 呀呀，交通很多，所以就当给我带来蛮大的那个。这个
1: 震
0: 撼，对对、
1: 嗯、啊，所以你看啊，我们就说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景点、每一个你选择徒步的地方，可能都会带你不同的感受。
0: 嗯，
1: 那我们其实从冈仁波齐引到什么呢？就要给大家说说。那我们说了半天徒步，哎，给大家徒步的目的地，我们进行一些选择。正好今天虎哥在，给我们大家介绍介绍，包括从北京周边呀、啊，可能简单一点，在。我觉得啊，咱是个循序渐进的关系啊。大家可以，如果完全没有徒步基础的，或者说您只是在。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啊，您应该也不能太小瞧自己。比如说，我见经常很多人在朋友圈啊， 每天会3万多步、4万多步。后来我就会问，我说你在干嘛？然后他说我就在楼底下，可能啊、在家里啊，或者在单位附近啊，下班之后可能会走个一走，就是6公里到8公里。我觉得那您完全可以先去选择北京周边啊。北京周边，您如果啊虎哥说这几条线路您都踏完了，您觉得哎没意思了，那我想去旅游，那您不如就去全国，因为咱们中国有很多地方。如果您全国的很多地方再都踏的差不多了，
0: 对对，
1: 您再往下循序渐进，您就可以去世界了。那我们推荐路线也给大家按这个怎么说这个层次来啊。
0: 北京周边确实有很多山，我觉得有很多就像你刚才讲，其实很多山不太一样。我们给大家推荐了，就我平常有时候周末有时间的时候，我都组一个小队，大家去不同的长城去徒步。
1: 嗯。

0: 长城啊，
1: 不要不要，
0: 对，第一是自己安全着想，第二个就是有时候规则你还是得遵守，对吧？
1: 对对对，
0: 对，北京周边很多，比方说慕田峪，你要说它是一个成熟的景区，对吧？然后你再往东走，你去可以去古北口盘龙山啊。
1: 慕田峪，虎哥，咱们是从正常哪个口？从下边往上走？
0: 就景区门口，
1: 就景区门口，
0: 对。然后其实，在旁边的有个村子叫北沟村，它是非景区的，其实它也可以爬到长城上去啊。它是一条也是相对比较成熟的路，但是要大家比方去建构什么，我就不太建议了
1: 啊，别了。
0: 作为新手
1: 的，对对 对,、
0: 对。
1: 好，咱们第一个可以从慕田峪下边景区，然后你就一路登到最上面
0: 呀，
1: 啊也。
0: 然后比如说像那个古北口盘龙山，对吧？
1: 古北口盘龙山，
0: 它也是一个小景区，然后难度也不大。我就觉得我经常给，
1: 而且景也不错，
0: 带小朋友的，对对对，带小朋友的家庭其实都可以去走。它短可以到三四公里，长可以到十来公里，
1: 十来公里，对
0: 对对。
1: 我走过 啊，这么一说，我这北京周边徒步呀，还真走挺多的。这么一说。这两个我都走过，对，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讲，可能慕田峪啊，就是我觉得中间那段啊，主要它那个古人可能修的长城啊，那台阶啊，不像咱们印象中那个，就一节一节好像很短很舒适，它那个确实上下有点，就是我是走了，我想想、啊，我那个慕田峪其实走的路线不太对啊。我是因为先走了八公里，
0: 再走就行啊。
1: 对，我是走了八公里，然后我又回去接一个人
0: 啊，
1: 等于我又从长城原路下去，那个有点费事儿啊。慕田峪和盘龙，
0: 对，还有比方说你要再往河北去走金山岭，我就觉得金山岭也就特别美，那就好多摄影师都去那拍照片，长城的
1: 出片
0: 啊。对，然后你要往西边，就刚才你讲到的上山呀、八大处呀、凤凰岭啊，然后大家平常越野跑小伙伴们喜欢的三峰啊，对吧？我觉得都可以，还有甚至包括房山很多山。就比方说了一个
1: 妙峰山
0: 对，妙峰山呀、或者百花山呀，还有门头沟的那个黄草梁啊、灵山啊。但比方说黄草梁，它的夏天它五一以后才是开放的，因为大概十一到五一它是就是它会
1: 比较那个
0: 对对，它是算是叫禁，就是消防就为了
1: 保护的这个，
0: 对对
1: 对，
0: 保护期吧，对。
1: 灵山我觉得还是我觉得比较有难度的吧，北京周边算是，
0: 毕竟北京最高峰嘛。
1: 啊，对对对，我觉得灵山，因为就是大家可能也很多朋友也去到那块儿啊，灵山还是就像虎哥说的最高嘛，然后毕竟也是有一些挑战，但是我觉得修的也比较完善，修的也比较完善，大家去登应该没有什么。
0: 对对
1: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大家其实有时候你就觉得，哎呀，膝盖可能有些人膝盖不太好啊，你可以去沿温榆河啊，或者相对平缓一点的地方徒步，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嘛。
1: 哦，
0: 对，
1: 沿着咱们的这个温榆河去走，
0: 呀呀，
1: 也不错。
0: 或者骑行其实有时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1: 嗯，
0: 我觉得你就能够进到自然，然后能够，哎呀，远离你的那个像盒子一样的办公室，我觉得就挺好的一种方式。
1: 是的，是的，可以短暂的逃离啊。
0: 对对对，然后你要想在之外，就比方说北京之外的，就很多地方，河北有很多地方，
1: 比如说河北的，
0: 对，比方山西，对吧？山西长城沿线的大同附近的边城五铺，它是很长的长城，跟北京长城就截然不同。然后你就会觉得，哦，原来长城可以修的这么简单，对吧？我觉得它也是一种很好体验。
1: 嗯，
0: 然后太行山下去，比方说河南段的呀、山西段的呀，我觉得也都是很好的地方。甚至中岳嵩山，对吧？东岳泰山这些传统的名山大川，但要去这些地方，就建议大家不要节假日去。
1: 对对对，要不然
0: 太挤了。
1: 对，要不然真的太挤了那在咱们全国来讲，比如说啊，有一位咱们的朋友，然后呢，徒步北京周边已经差不多了，也有一些基础，胡哥，他就想去看看这些比较不一样，或者说稍微有点挑战的全国的路线，你会给他推荐哪一个呢？
0: 徒步的话，我还是觉得，比方说像就。比如我深爱的故乡四川，就有很多地方。
1: 可以啊，
0: 相对来讲，就是我觉得你就出了成都盆地以后，比方你可以去四姑娘山的长平沟啊、双桥沟啊，就可以尝试徒步这种强度不大的，但是特别漂亮的地方。
1: 四姑娘山的、那个。
0: 对对对。但是如果你要到后期，你觉得说，哎呦，我想登山，你就可以比方说参加别人四姑娘山登山的团组啊，跟这一块去登个山也可以啊。对，有很多，还有包括我们说的丹巴藏寨，对吧？还有塔公草原。 或者说甚至大一点的，你就转贡嘎山的，可能得一个星期，对吧？
1: 那个、对对，
0: 我觉得都特别好。但是呢，就有一点，我是不太鼓励，就是大家去的时候，像贡嘎山这种，毕竟蜀山之王，最高海拔7000多，
1: 对
0: 吧？
1: 对
0: 对啊、你要对当地的气候什么样了解，海拔也高，所以最好还是得有一个当地的团队合作。对，就不要冒
1: 然
0: 自
1: 己去。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徒步说到这儿啊，我觉得最危险的呀，可能就是自己。

0: 独自前往，这个。
1: 对，所以哎，你说这个事，我就一直在给朋友啊或者什么建议，就是如果要外出徒步，相对你要去一个相对没那么熟悉的地方啊、和可能就是变化会比较气候变化比较大的地方。
0: 嗯，
1: 我建议一般都三个人吧。啊、
0: 对对对，
1: 就我们预防万一，比方说你有人脚崴了或者受伤了，
0: 对，
1: 有一个人留下来看你，另外一个人说我们打电话，但现在
0: 找救援嘛，
1: 通信很发达了，但有些地方信号也不太好，
0: 嗯、
1: 比方有第三个人可以去帮你找个救援什么的，方便一点啊、哦。
0: 对
1: 对
0: 对，大家千万别那个，我见过有很多朋友啊，我跟你知道吗？就是他可能也觉得这个。嗨，北京周边嘛，我就这个差不多溜达溜达，然后就选择自己。Uh-huh. 但是往往呢，就是您也别小看这个北京周边或者很多地方周边，它山区变化还是有些有时候很难预料的。包括你踩空了呀，或者落叶底下有什么树尖啊，或者什么你一下刺穿了，或者碰见一些啊，咱当然北京周边这个少哈，碰见一些比如说有毒蛇呀，或者碰见一些这个野、
1: 就意外情况吧。对
0: 意外情况，我觉得大家还是把这个估算在里边啊。
1: 是是、
0: 嗯，
1: 所以就比方说来讲，就你要去徒步，比方说，哎呀，你定了一个计划，说可能太阳6点钟下山，因为山里面就黑的比较早嘛。
0: 对、嗯、对，
1: 你得给自己留富裕一点时间，得不要打这6点钟来，
0: 因为它没路灯，主要是那里边。
1: 对对，所以就是我建议安全的一个呢，就是你在户外，第一就是不要体力透支，第二个。嗯

0: 做什么状况你能够
1: 应对的，
0: 对对对，大概是这样的一些小建议吧。
1: 是，我觉得虎哥说这个四川徒步不错，因为我们都知道四川吃的也多，好吃的也多。
0: 是，
1: 对，
0: 是，
1: 大家可以当然了，如果您说您是四姑娘山，我觉得还是可以，但是您说如果一上来就去到它最厉害的蜀山之王，我觉得还是大家先缓缓好
0: 啊，缓缓
1: 那个确实是，我觉得因为您先适应海拔，这是第一点。我觉得第二点就是天气啊，包括它的一种冷的程度，跟您要是在北方，因为听咱们的

0: 您还是啊，最好还是先去四姑娘山，
1: 循序渐进，
0: 循序渐进，对对 对, 对，一点一点的啊。然后咱们说完国内的这个可能推荐之后，如果还想去国外，虎哥有没有、
1: 国外
0: 推荐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这个景点，给大家说一条或者两条
1: 啊？其实对，我觉得，但我有很多地方可以去的啊，就徒步的，你可以简单一点的，也可以挑战性强一点的啊。比方说我们周边的国家，尼泊尔就是一个徒步天堂啊，对吧？
0: 尼泊尔
1: 啊，对，特别棒。但还是那句话，就有时候我觉得你还是要比方你去做一些有挑战性的徒步的时候，一定要跟当地的一些有经验的团队合作会更好。就你
0: 要
1: 去找，比方你要去找向导，
0: 嗯，
1: 对吧？要不然你就很多情况你没法预见。
0: 是，
1: 那我们在。

0: 特别美啊、哦哦，然后但是它的它也就三四个月，
1: 要不然就太冷了。
0: 对，它就下雪就不好走了。嗯，但是环保冷锋那个你就走大概70到100来公里吧，然后你就可以去法国，又可以去瑞士，又可以去意大利，也特别好，而且景色不同。
1: 虎哥也走过环保冷锋、
0: 啊，走过。对，
1: 你能跟我们大概说说、哦，因为这些呢，确实是咱们。可能听众朋友啊更难去到的一些地方、啊、可能更少有人去走。
0: 啊、就我那个去欧洲，因为它环勃朗峰是那个勃朗峰是欧洲最高峰嘛，
1: 对，
0: 去环的时候它其实当然也有点挑战啊、但相对其他的更高海拔的山，我就觉得它是相对轻松的，因为第一它海拔不是很高、嗯、第二个它虽然说有时候上坡下坡，但也不像喜马拉雅山的山那么陡。
1: 嗯、
0: 意大利那一段有点陡，但相对来讲我觉得也还可以接受吧。
1: 嗯，您当时去的时候
0: 特别美。
1: 嗯、您当时去的时候是山顶还是有积雪吗？还是说完全
0: 有一点，但不多。我们大概7月份去的、
1: 哦、
0: 啊，对，那是它比较适合的季节。
1: 嗯、
0: 然后很多地方开花，鲜花开的，你就会发现在法国的景色不太一样。然后你到瑞士又变得不太一样了。嗯、你到了意大利又更不懂、哦。我印象特别深，我们到库马耶的时候，就那个意大利靠阿尔卑斯山的一个小镇，哇、哦，那个阳光通透，就是你觉得照到那个花瓣上，你就觉得哇，好美啊，真的就那种感觉、哦、
1: 就是每一个地方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0: 有他自己、嗯、所以我觉得就徒步也好旅行也好，你去一个地方就是可能相对来讲对他有足够的了解，
1: 嗯
0: 啊、从地理上啊人文上啊有了解以后，你才能跟那个地方产生一些共鸣，
1: 是是
0: 啊、有共振，我觉得你的体验肯定就会不一样。
1: 嗯，
0: 比方说我们来通常一般像我们出去做一些这样旅行，我们都给客户推荐一些书啊，就电影啊，
1: 你先看看，对对对，
0: 然后你到了发现，
1: 要不咱们刚开始说到班夫店，大家先看看，
0: 对对对，
1: 先选一选啊、
0: 哦、有共鸣，你就觉得
1: 对对对，
0: 哇，这个旅行就太棒了、
1: 嗯、
0: 这是欧洲的，但还有比方说西班牙到法国的朝圣之路
1: 啊、
0: 哦还有包括挪威的峡谷的徒步，
1: 都是不一样的风景，
0: 对、
1: 嗯、
0: 特别不一样。然后比方说那个非洲呢，就你像乞力马扎罗的登山、啊、
1: 哇，
0: 它也是某种意义上讲、嗯、它对技术要求不高，很大程度大家把它称为登山入门级山嘛，但它其实我觉得可以把它定义为徒步的山，你要体力好、嗯、不怕高反，其实徒步就能上顶啊、哦，对对，它不太有技术要求。像比方像那个南美，大家也都知道一个服装品牌叫巴塔哥尼亚，对吧？它、嗯、其实巴塔哥尼亚就是南美差不多最南端，阿根廷和智利境内的一片特别美的地方、
1: 哦。
0: 那里有个优势特别好的就是海拔低。
1: 哦。

0: 哥尼亚，有人可能是因为看了巴塔哥尼亚的火车那本书，
1: 对，
0: 是一个特别有名的旅行作家写的，嗯，对吧？有些人可能就选因为一部书一本电影，
1: 就会选择一个地方，
0: 对对对，
1: 没错没错，
0: 是
1: 很多人像刚才胡哥也说到西雅图，很多人可能也就看了西雅图很多故事电影，
0: 哦，
1: 然后选择去那个城市，到了之后发现哇，真的是一个月30天20多天的下雨或者阴天
0: 呀呀，分季节，就是它相对冬天下雨多一点。其实有时候夏天它晴天还挺多，
1: 晴天还是挺多。
0: 对对对，
1: 啊，对我去的冬天偏多。我说怎么一个月三十天，我在那25天，我说怎么都是阴天或者下雨下小雨。你说它下暴雨吧不多，就是总是滴滴滴滴滴滴下着小雨。
0: 对，所以每个地方的气候不太一样。那个像爱尔兰也是，我记得当年我们去爱尔兰的时候，我去办签证的那签证官开玩笑说，我们那地方一年360天下雨，你哪天去啊？特别有意思。
1: 爱尔兰也是一个其实很好徒步的地方。
0: 嗯，爱尔兰也是一个徒步特别美的地方，就是包括它的西岸呀，包括它南部的一些城市啊，小城市，
1: 包括它很多城堡。
0: 对对对，
1: 其实很多也很有特色。我现在啊也不能说活到什么岁数，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是虎哥你的幸运，能够去有机会有

我好领人马，再出祁山。江东与我西蜀，两路进兵，双管齐下，曹魏何愁不灭？哎呀！蒋琬一听，丞相一番话，使我是顿开茅塞。得亏来问问您呐，那我一定马上赶回成都，回复陛下。蒋琬辞别诸葛亮回来跟刘禅这么一说，刘禅一听，那就得听相父的安排了。既然说让咱派使臣，那派谁去合适呢？必须要派一个重臣，就派太尉陈震带重礼去江东给孙权道贺去。重礼都是什么呀？骏马、金珠、蜀锦、药材，反正都是些好东西吧。陈震收拾了收拾，亲自催押车辆，就奔东吴来了。孙权这会儿干什么呢？自从他派使臣到西蜀送国书之后，他的心一直在这低了着。孙权心想，这刘禅见了我这国书会是个什么样的？诸葛亮听到这个事儿之后，

诸葛亮，就把这江东孙权呐、如何客套，如何热情，看来对咱西蜀还是不错呀。另外呢，丞相您写去的信他们看过了，完全同意。现在陆逊已经下令，江东各个州郡正在操练人马，即将举兵啊。丞相您看咱们该怎么做呀？诸葛亮点了点头，既然江东答应出兵了，那么咱们这儿呢也应该想办法进兵，不过现在是丞相最为忧心的还是陈仓，陈仓难取呀，取不下陈仓的要道，运粮就相当困难。上次之所以二次出祁山把兵撤回汉中，还是因为粮草接济不上，这个陈仓太重要了。不过这些话呢，诸葛亮没法跟陈震说，跟他说了也没什么用，诸葛亮只得把陈震

0: 说吧，丞相根本没喝酒，怎么能说醉了呢？他给咱们5000人让咱们取陈仓，这不是瞎闹吗？这不是上回多少人呢？云梯烧了，损兵折将，丞相打造的那冲车那多棒啊，那个当当往城门去撞，人家拿来大磨盘砸咱们，你忘了？2万5也取不下来，这好州这家伙怎么鬼着的呢？因为这个事儿，所以接令的时候我没言语。对了，姜维一想，文长你说的有理呀、啊、可但是在大帐丞相传令的时候咱也不好对付啊。哎，现在咱们两个去问问行不行啊？不用俩人去，伯月你在这等着，我去问问。
1: 说完了，魏延就奔丞相的大帐来了。站在门口这儿，他这么一合计，丞相能不能说我呀？怎么都交了你令了，你回来跟我商量什么呀？这怎么办呢？魏延站在这会儿，这一犯寻思，中军官看见了，哎，文长将军，您有事吗？啊，丞相睡了吗？什么时候丞相就睡啊？正在看书呢，请您给我通禀一声，我见丞相。哦，中军官进去了，跟丞相一说，诸葛亮一听，哦，叫他见我。魏延从外边进来，

大的一位汉丞相诸葛亮，就没能把陈仓得过去。郝昭啊，战术战略是真有一套啊，可现在他这一病，这陈仓城可就难保了。不行，

我这一着急呀、啊，来的时间也紧，云梯还忘了带了。你说这怎么办？这城头他怎么能起火呢？姜维也乐了，我说文长，你别在这儿跟我对付了，咱们到城头近前去看看不行吗？如果他守得严密，那咱们可以再撤下来吗？姜维一听，好，听你的。两个人分兵就奔这城这儿来了，走到这城池附近了，听了听，城头上真没动静。哎，魏延纳闷啊，好招，这使的是什么诡计呀、啊？怎么这座城池会一点声响没有呢？就在这时啊，突然听城头上一声炮响，嗷，把魏延吓了一跳，坏了，怎么了？好招啊，又要往下放那带火的箭了。我说。他告诉三军留神啊！这留神还没说完呢，哎呦，就见城楼上灯笼火把，照得跟白天一样，旌旗招展，袖带飘扬啊！就在这时，有小校来报：“文长将军，啊，您快看，咱丞相在城楼上坐着呢。”魏延一听这话，在马上一摘了：“什么什么什么？你胡说！我斩了你！”这小校一听：“我怎么胡说呢？”您看看呢，岂有此理呀、啊！魏延越琢磨越奇怪，咱丞相在汉中呢，他怎么会上陈仓城楼上来坐着来呀、啊？你眼花了你！赶快退吧，甭问，这是好招用的计呀、啊！他准是找这么一个人儿，那个身量模样和咱们丞相差不多，做那么套衣裳穿上了，坐在城楼那儿诓咱们的，这叫诓哄之计。把他们诓到跟前去，随后他来个乱箭齐发，你们懂什么呀？你们看过兵书吗？兵书上写这个了吗？魏延是气糊涂了，快走快走，他带着要往下退，这时候就听城头上有人喊：文长，因何来迟啊？哟，魏延刚摆马驳过来一听，可不是丞相的声音吗？那朝天在一起还听不出来啊？魏延再一看呢、啊，姜维已经下马了，在城下那儿给丞相施礼呢。魏延一瞧，那我也过去吧。他来到姜维的身边，我说：“伯爵，啊，咱这不是做梦吧？”姜维一听，这怎么会是做梦呢？咱这不是在陈仓城下呢吗？我说：“你看明白了吗？那上边是咱们丞相吗？那能错得了吗？”这时候诸葛亮传令，让把城门大开，把魏延姜维让进来。他们进来一看呢、啊、哎呦，整个陈仓城啊，感情已归于西蜀了，到处都是西蜀军的旗号。他们直奔帅府来见丞相。魏延走到诸葛亮的跟前，深施一礼呀、啊，我说丞相，这仗是怎么打的？您跟

所以就这么硬扛着。突然间城里一乱，说是西蜀军已经杀进城来了，郝昭这么一着急咽气了，死了啊？那还不死啊？诸葛亮到了帅府，初告是安民，安民已毙。他念起郝昭这个人很忠勇，还很有智谋，丞相赏了一口棺椁，让郝昭的家小妻室将郝昭的灵柩运回洛阳啊。三军上下都很感动。这时候啊，在帅府的西院那儿特别热闹。怎么那么热闹？大家都听魏延在那儿讲什么呢？魏延讲的是有声有色。他讲什么呢？正讲他和姜维领令来取陈仓这档子事儿呢。列位，当时丞相没说，就叫我给猜中了。丞相这一计呀，啊，就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呀。你看看，我来的城下一看，陈仓城上面一点动静没有，我就猜着了，咱丞相在城楼上面那儿坐着呢。魏延刚说到这儿，旁边有个小校踢踢直乐。魏延一看，坏了，谢底怕老姜，是这小校告诉我的。就在这时候，中军官来了，说丞相有要事，请温长。

死一案，多亏他及时勘破，才挽回了我大唐的脸面呢。狄仁杰年纪轻轻就能屡破奇案，是我大唐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所以朕想要提拔于他，不知皇后有何见解呀？武则天听到这里，抬眼看了一下李治，嫣然一笑，陛下所言极是，但不知陛下想加封这狄仁杰一个什么官职呢？

我想是不是能够让狄老蓬莱做一任的蓬莱县令呢？不是啊，李治一听什么，让狄仁杰去做蓬莱县令？小媚娘啊，你这怎么想的呀？蓬莱县令，那是一个六品官职啊，这大理寺正卿呢，那是三品大员呐，那位列九卿啊。哎，这且不说。啊，你如果认为大理寺正卿这一下子提得太快了，哎，我们也可以考量一个比较适当的官职，把这狄仁杰给提拔一下，那也未尝不可。你不能够给人家平级调动啊！现在狄仁杰身为大理寺丞，那是从六品的一个官职，你再给人家调到六品那去，这是平级调动啊！再者说了，人家现在做京官，你把人家放到蓬莱那个海域小县去当县令，虽说是平级调动，一个京官一个外放，他怎么着也不如他现在的大理寺丞的官职啊！你这不是不但没把人给提拔起来，反倒是给人发配了吗？媚娘啊，我实在不解你的意思，哈。陛下，我的意思很明白，狄仁杰是我大唐一个难得的人才，可谓千年难遇的一个段誉高手。我今天看蓬莱的事务，发现蓬莱这些年不大太平啊，当地民风刁蛮，不法分子甚多呀，尤其这些年，蓬莱走私黄金屡禁不止。新任蓬莱县令王立德到蓬莱后不久，便被人谋杀害死。他的弟弟户部度支郎中王元德私窃了库银3000两，潜逃，至今没有捉拿归案。我觉得蓬莱这个地方很是有趣呀、蓬莱关系到我大唐海防重事，又是我大唐对外交易的一个窗口。我怕这样乱下去，对我大唐不利呀。现在蓬莱县急需一个有才有能之人，将以往旧案查办清楚，劝归农商，治理百姓。而这个人选，我认为狄仁杰再好不过了。陛下，您以为呢？这个，媚娘啊。你说狄仁杰能够治理好蓬莱县，这我一点也不怀疑。狄仁杰有这个能力，但是把狄仁杰放到蓬莱做县令，我认为是大材小用了。再说了，狄仁杰屡破奇案，尤其是这一次使者一案，勘破清楚，挽回我大唐的脸面，可以说狄仁杰在此中绝功甚伟。本来大家都看着我朝廷要对狄仁杰进行表彰，您现在要狄仁杰去蓬莱做县令，哎呀，这是外放啊，这哪是表彰啊？朕怎能在众臣面前开这个口啊？怎么有脸向狄仁杰开这个口呢？哎呀，媚娘啊，你出的这个主意呀、哼！哎，朕看呐，哼，不是太好。你没法让朕开口啊。武则天一听，武则天微微一笑：“陛下呀，看来您还不了解这位狄仁杰的脾气秉性啊。我敢断定，陛下把这两个职务——大理寺正卿和那蓬莱县令。”这两个职务放在狄仁杰面前让他选，这狄仁杰一定选蓬莱县令，而不会选大理寺正卿。啊！唐高宗一听，瞪大了眼睛看着武则天。哎呀，媚娘啊，你这猜测的，这太有点不合常理了。这大家都知道，大理寺正卿。那是三品要员呢，哎，县令，六品芝麻官啊，你做。

县令做一辈子，不一定有这大理寺正卿做半年得到的政绩能够给上面看见。你让谁选，谁也不会挑小的扔大的呀。尤其是狄仁杰正值壮年呢，今年还不满30岁吧，不满30岁的人一下子能够当成大理寺正卿，翻开历史看看，可没有几个呀。说句难听的话，傻子也会选大理寺正卿，谁也不会选什么县令去。哦，陛下，您认为狄仁杰选大理寺正卿不选县令，那肯定。

面前，让狄仁杰自己去选。我敢保证，狄仁杰肯定是按我所说的那样，选择蓬莱县令，不选择大理寺正卿。如果狄仁杰不按我所说的这样去选的话，选择了大理寺正卿的话，臣妾愿赌服输，我输了，愿意接受陛下您给予的一切惩处，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您说给我一个什么处罚就给我一个什么处罚，您看好不好啊？哦，唐高宗李治一听来兴致了，好，这个赌啊，我看打的啊，朕一定能赢。嘿，我就不相信狄仁杰、狄爱卿。

您想罚我什么？哎，都可以。那要是陛下您输了呢？啊，要是朕输了，哎，朕也可以听从你的一切要求，行不行？哼，陛下，臣妾不敢。如果臣妾侥幸赢了，陛下，您只需要答应臣妾一个条件即可。哦，什么条件？你说吧。就是陛下能够御口加封狄仁杰四个字。哦，哪四个字啊？大唐神断。大唐神断。嗯，给狄仁杰不为过。好，朕答应了。如果朕输了，就封狄仁杰大唐神断，那臣妾就在此替狄仁杰谢过陛下了。哎，我可还没输呢，哼，陛下，咱们明天就可以见分晓。好，明天咱们走着瞧。这两口子呀，没事打上赌了，就这样一夜无话。到了第二天早朝。文武百官列立两旁，唐高宗高坐在金銮宝殿之上，这武则天呢，就躲在屏风后边，在屏风后边有把椅子，武则天坐那儿，在那里啊监听早朝。文武百官三呼万岁，唐高宗说：“爱卿平身，让大家都起来。”然后唐高宗就问。狄仁杰、狄爱卿何在？就见从文列的最末端走出来一个人，看此人。

腰间悬挂玉带，脚下蹬着一双高筒的罩靴，往那一站，身前背后透出无比的英气，耳语眉梢带着千般的智慧。此人非是别人呐，正是那大理寺丞狄仁杰。按说这大理寺丞呢，平常是没有资格上朝的，除非有相关的案件需要你上朝，你才能上朝，因为官职太小了。那什么是大理寺丞呢？说大理寺丞，那就得提大理寺。大理寺是个什么机构呢？在大唐朝的时候，这大理寺就相当于咱们现在的最高人民法院，那是一个掌管刑罚的最高的机构，就是最高的审判机关吧。大理寺的最高的头叫大理寺正卿，那是一个从三品的官职，就相当于咱们现在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那么往下呢，

九寺是太常寺、光禄寺、卫尉寺、宗正寺、太仆寺、大理寺、鸿胪寺、司农寺和太府寺，这九寺，九寺的最高长官都是叫做卿，大理寺正卿、宗正寺卿、鸿胪寺卿等等。五监呢，就是国子监、少府监、江作监、都水监、军器监，这称为五监。所以这要一下子把这狄仁杰提拔成为大理寺正卿，那就相当于进了国务院了，那是一个国家最高的管理阶层啊。本来呀，这李治哎满心欢喜，把狄仁杰叫过来，哎，夸奖两句，然后我把你提成大理寺正卿，多来劲儿。可是现在呢，这唐高宗啊有点心虚了，怎么哪两东西叫人选？哎呀，老觉得呀有点不老好意思的。一问狄爱卿何在，狄仁杰出班室里臣在。狄爱卿啊，自你为官以来屡断其案，绝功甚伟，为我大唐立下不少的功劳，朕今天要嘉奖于你，赐你锦袍两件，绸缎百匹，黄金百两，御酒三壶。狄仁杰一听赶紧的跪倒谢恩呐，谢陛下隆。

0: 没听明白，还找补了一句：“铁爱卿啊，你可听明白了？一个是从三品的大理寺正卿，一个是从六品的蓬莱县令。铁爱卿，你选哪一个官职啊？”就见狄仁杰了袍跪倒：“臣谢主隆恩，臣选蓬莱县令。”
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2: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3: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4: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2: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5: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6: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2: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 我们知道
7: 他们共同的名字
1: 叫英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0: 每一次坚持，每一次期待，每一次重生，
2: 抢攻下网，世界受到致命的打击，
0: 每一次迸发，
3: 9秒83，新的亚洲纪录，
4: 又一次在冰丝带刷新。
0: 每一个清晨，我们属于彼此；每一个日子，我们见证从平凡到伟大。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雄鸡唱响，感受体育的力量。

0: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在早间为大家直播的雄鸡畅想，我是小丽。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李莹。
0: 外面在下雨哈，不知道您家附近是什么情况，所以外出锻炼的话呢，您看一下外面的天气怎么样哈。今天是6月6号，明天将会迎来高考了。每一年哈，每一个家庭都会面临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
1: 是。
0: 我看北京安排的时间是这样的哈，6月7号先考语文，上午语文，下午数学。6月8号英文，然后是6月9号的物理、思想、政治，下午的化学。6月10号历史或者是生物，下午的地理。所以对于每一个有考生的家庭来讲呢，这两天一定是非常紧张的哈。
1: 对，其实看了一下这个考试的科目，还是跟以前就印象当中还有很大的变化的。比如说史号现在都变成小科了嘛，有这个大文、小文、大理、小李的，就这样的。所以
0: 大理和小李是个电影，
1: 不像以前是理宗都放在一起。但是今天我觉得还是一个好兆头。今天这日期特别有意思，2026年的6月6号星期六，你看四个六，六六大顺嘛。所以在高考前一天，也是希望各位考生能够旗开得胜吧，也是给各位考生的家长带一句话，这您辛苦了。
0: 体育界的运动员啊，包括一些有名的人士哈，也是来硬核打气。比如说乒乓球名将孙颖莎，用把握当下、守住基础分这样的赛场心得为考生赋能。王楚钦呢，用人生不只有高考来宽慰学子们，未来之路肯定会平坦的。林高远也是送上自己的亲自写的毛笔字，高考加油，金榜题名，祝愿考生各科都发挥神勇。我还看到很多国外的球星啊，或者是体育界的人士哈，也来给考生送祝福，像贝克汉姆发来视频祝福啊，鼓励考生所有努力都会得到回报。还有参加世界杯的内马尔还用中文说哈，高考顺利等等。
1: 其实一个高考引来了全世界的关注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场考试了。希望考生们都能够放平心态，考的都会。我们还有一句话叫蒙的也都对，
0: 蒙的都准是吧？那这两天天气呢，也相对来讲啊，比前段时间舒服一些。目前全市大部分地区呢，已经出现降水，从早晨到白天降雨会持续，大部分地区是小到中雨，南部地区呢相对会明显一些。傍晚前后降雨逐渐结束，对交通出行还是会有一些影响的，外出请您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受到降雨影响，气温明显下降，也请大家注意调

0: 再一次获得了 CBA 的总冠军。
1: 科伯利收到了退赛大礼，他晋级到了法网男单决赛，将会和兹维列夫来争夺冠军。那今天晚上的9:30，法网女单决赛将会由赫瓦林斯卡来对阵安德烈娃。
0: 是的，内容还是很丰富的，足球、篮球，而且都是
1: 也有排球，
0: 排球比较重磅的比赛了。CBA 这个赛季就彻底的结束了，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和陪伴吧。这一次是真正的结束了，我们只能是下个赛季再见了。
1: 2055也说到昨天 CBA 的总决赛哈，王哲林也是非常的不容易，终于赢得了属于自己的 CBA 的总冠军。墨色子也说也要恭喜上海男篮啊，这个冠军他们确实实至名归。昨天晚上王哲林也打出了职业生涯的最精彩的一阵。
0: 这样回头看的话，我们输给了冠军好像也还行。
1: 那我还是不服气的。虽然他们得了冠军，
0: 我已经给您找点这个心理宽慰
1: 了。我就是默默的。

0: 说实话，我们在赛前也做了很好的应对的策略，但是在比赛中呢，还是让对手打出了几次很好的配合。但我觉得这就是比赛，这也是我们队伍成长的过程。就像我赛前说的，现在的新加坡队给人焕然一新的感觉，确实他们已经不是20多年前的新加坡队了，他们正在慢慢的走向强队的过程当中。
1: 而且这场比赛呢，整体也是采用了一个高压的打法，一方面呢，我们整体的压上包括球员的这种机动性也会变得更强一点，给对方也带来了很多的压力。邵指导也谈到了，是希望说能够通过整个90分钟的比赛啊，保持一个持续压迫。另外呢，从过程上来看，

0: 相当中能够发现这两支球队，一方面是场上的比赛，同时对于自己阵中的磨合，对于人员的磨合也是看得非常的重的。
1: 嗯，赵宇认为呢，昨天这场比赛的确是有很多的球员哈都获得了上场机会。
2: 通过国足跟新加坡队比赛，我觉得还是有一定新意吧。首先是首发阵容，比如说过去在大连队位置已经改成左边后卫的毛伟杰，现在在国家队也是首发出现在了这个位置。另外像黄家辉、像韩鹏飞都出现在了首发的位置，都是他们比较擅长的后腰。

0: 己也变得更强。
1: 嗯，昨天这个比赛呢，风说了防守上朱晨杰昨天这个表现有点灾难哈。其实朱晨杰个人呢还是身体的原因哈，看到非常熟悉他的记者甘慧在个人微博上也介绍了他现在的情况，说在看比赛的时候一直有点担心朱晨杰，因为小朱的身体状况并不是特别好，此前发烧打点滴，那在和青岛谢汉比赛的时候呢，他的大腿肌肉当时就有所不适了，在队员大面积轮换的时候呢，他也成为了仅有的两位打满全场的队员之一，另外一个打满全场的就是守门员李浩了。所以对他来讲也是一个挺大的考验。
2: 是的，这身体确实是，而且他这个大腿的肌肉啊也是老伤了，之前在比赛当中尤其是世预赛的时候就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啊。当然除了朱晨杰之外呢，刚才也听到了这吴磊的采访啊，确实是再听到这个声音，一个是非常的熟悉，第二个呢又能回到球场，可能大家还是会想起很多的画面啊。现在我们说叫吴磊是一名老将，但是曾经他年轻的时候也是为国足征战出过汗马功劳。
1: 啊，五球王是2010年2月份上演了国家队的首秀，那赛前也是代表国足已经有过99场出战的记录，84次首发，15次替补，贡献了36个进球。这两年因为年纪的缘故哈，包括伤病的情况呢，一直都怎么说呢，离阵容远一点哈，尤其是主力阵容。他上一次代表国足出场还是在2024年9月份，当时是在打世界杯预选赛。在沙特的时候，当然这场比赛达成了100之后呢，下一场6月9号之前就有很多报道哈，中国足协呢准备为他举办一个国足百场的一个纪念活动哈，那到时候我们来看看五球王如何获得这项荣誉的。那本场比赛大家也听到了，我们北京国安的球员依然表现非常好，最近我觉得国安请给球员挺给长脸的哈，无论是张玉宁啊还是赛鸟啊，包括之前的曹永静等等，在国家队的各级比赛当中表现都非常的出色哈。
2: 是进入状态比较快，可以说在俱乐部联赛当中呢也能够挑起大梁，同时在国家队当中打的也是非常的积极，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兆头，也是希望国家队比赛结束之后吧，再回到俱乐部能够把这种好状态延续下去，让俱乐部呢咱们这边的排名也是往前再提一提啊，
1: 好日子会来的，
2: 让球迷再跟随着球队一起往下走一走。
1: 我还是有点小自豪哈，不知道大伙儿的感觉怎么样？我们也请小瑞给大家来点评一下本场比赛表现出色的这些球员。
3: 我觉得这场比赛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中国队的中场啊是如何进行组织啊重塑中场。结果邵佳一是排除我黄家辉和塞尔吉尼奥的搭档啊，这个搭档在1月份的国家队冬训期间是曾经得到使用。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塞尔吉尼奥在中国队的这个8号位的中场也是展现出很强的能力，不仅是取得进球，整场比赛他在这个位置上的这个防守属性啊也是很强，包括他的跑动能力也是非常突出。另外呢，塞尔吉尼奥最为让大家比较欣赏的一点就是他的这种传球能力啊。这场比赛有一个数字，

0: 适合做替补骑兵。我觉得这对于明年一月份的亚洲杯备战还是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 那这场比赛之后呢，我们收获了3.25个积分，所以国足再次反超了泰国队，升到了国际足联的第93位啊。亚足联我们还是只能排在第14。6月9号晚上的7:35，这是邵佳一带领的国足迎来第一个主场的比赛，我们将会回到浙江金华主场迎战第二个热身赛的对手泰国队。
2: 哎，可以说是这场比赛真正是邵指导国内的执教首秀啊。而且这个票我们前段时间已经跟大家说了，分为三个价位，应该最多也就400多块钱，不超过500块钱，这就能在前排了。整个的体育场最多容纳，我记得应该是不超过3万人，还是期待一下这场比赛吧，还是开了一个好头，后面的比赛我觉得应该会更让球迷们去期待的。
1: 嗯，小瑞也回望了这场比赛哈，国足和新加坡这一场的一些亮点。
0: 这场比赛的整个进程很容易让人想起在上一届世界预选赛32强赛客场对阵新加坡的较量中，国足是被对手2-2逼平。所幸的是呢，最后这段时间中国队还是顶住了压力，也确保了一场胜利的到手。但是整场比赛可以看出来啊，中国队的球员们的发挥呢多少还是有些起伏。当然这种起伏呢，某种程度上来说呢，和国家队的这些球员长时间在联赛当中，特别是五月份在联赛当中踢的场次较多，身体状态比较疲惫有关。特别是这场比赛朱晨杰的失误啊，很多人甚至对他是提出过指责，但可能大家不太了解，朱晨杰在国家队前往新加坡之前，在上海的集训期间基本上是没有随队进行合练，他一直都在单独调整，他的大腿肌肉呢一直也是有不适的状态。当然呢，这场比赛呢，中国队还是很好的把握住了战机，特别是在比赛的开局上半场取得2-0的领先优势，为最终的胜利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可以说呢，这场比赛中国队在整体的表现上有一点三月份对阵库拉索对阵喀麦隆队的影子，还是4-4-2的这样的一个战术体系，还是强调于从后场到前场快速组织进攻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包括在由攻转守的时候形成这种快速退防。这方面呢，确实通过过去两次集训加上本期集训，包括这场和新加坡队的比赛，邵佳一是逐步的把他的战术理念打烙在了这支球队的身上。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队在局部的时间段可能会踢得相当不错，但是在几分钟以后那就会陷入比较被动的情况。这场比赛其实除了反击打进的那粒进球，新加坡队也有机会扳平比分，可以说新加坡队给中国队的后防线是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啊。我觉得这场比赛呢，也让这些国脚们呢能够尽快的适应这种国际比赛的节奏，毕竟踢中超联赛时间长了以后，对于国际比赛的这种适应能力，对于国际比赛的体验度还是会有一定的下降。但是总体来讲呢，中国队还是发挥出了自己的一些长处，特别是前场这几名球员，像韦世豪、张玉宁啊，包括下半场出场的林良铭，他们的这种特点还是能够发挥出来。也可以说邵佳一呢是根据这些球员的特点，再结合自己的战术，把中国队的主体框架呢是逐渐的有所形成，使用了类似李浩啊、毛伟杰啊这样的新人，包括黄家辉。当然这些新人的出场更多的考虑呢也是着眼于未来。总体来讲呢，我觉得这场比赛中国队还是踢出了邵佳一上场之后他所要求的东西，比方说前场的压迫，比方说这种快速组织进攻、快速退防的这样的一个思路。但是在具体的细节上，特别是面对像新加坡队下半场出场的这两位樊迪啊，这两名前锋，他们这种个人能力较强的情况下，这些战术的实施还是有很多地方值得雕琢。对于中国队来说呢，未来还是任重而道远。2-1的胜利呢，有好有坏，值得总结。
1: 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关注国足，回到主场之后的这一场和泰国队的比赛哈。那刚才也有朋友说到说，哎，昨天我没在电视里看见这个转播哈。
2: 嗯。
1: 您得慢慢的习惯现在收费的啊收视啊收费收视的这种模式。昨天我也是看了半天，只有一个频道
2: 付费了，
1: 我没有、
2: 啊、看的试播6分钟以内，
1: 两分多
2: 、啊、
1: 不到3分钟，我看了杨晨的那个、看了一会儿，然后呢就看的文字直播哈。那也有这个很多类别，还有包括女性角度等等解说、您得慢慢习惯这种收费的方式了哈。
2: 对，另外也考验您的这个搜索能力啊。

每一个小组积分最高的队伍将会直接在6月13号进行冠亚军的决赛，而且两个小组排名第二的队伍再在同一天进行第三四名的比赛，这整个赛程倒是简单。

0: 比利时来争夺本次 U17 欧锦赛的冠军。因为西班牙队啊，在世少赛呢 U17 的世少赛呢是和我们中国队同组的，两队在小组赛首战就交手，时间是今年的11月21号0点，所以我们也是特别关注一下这支球队目前的情况啊。
1: 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啊！很多朋友在抖音上就说了，说感觉这场比赛啊，就是土伦杯的国青嘛，说这场比赛踢得有点吃力啊。如果说不是开头的时候咱们拿下来这个比分，到后面可能会越来越难了。而且说到很多配合打不出来，靠硬拼太多了。
0: 当然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U19 这个年龄段的一些球员的情况。昨天也看到英冠的球队伯恩利官方宣布已经和19岁的中国前锋张家明签约到2027年了。张家明呢下个赛季呢也会为伯恩利的 U21 梯队来效力。这位19岁的前锋呢是在辽宁铁人积累了非常丰富的成年队的比赛经验了。他在23年10月就16岁的时候完成了成年队的首秀。也是之后哈，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位球员。他在24年5月中国足协杯的比赛当中就攻入了个人前两粒成年队的进球，所以也是非常优秀的这个年轻的队员。在辽宁铁人已经打过28场比赛，进过6个球。25年6月，拜仁慕尼黑邀请张家明加入到他们一个叫做世界队的计划。此后呢，他短暂的辗转于塞尔维亚球队沃日多瓦茨。这个球队的 U19 梯队有过4次出场，他还打进3个球，非常好的锋线球员。今年早些时候他还入选了中国 U20 国家队，在对阵澳大利亚的友谊赛当中替补登场，那场比赛的观众有超过6000人，所以他已经有非常多的比赛的历练了。

0: 积累非常多的经验之中国国家队哈，无论是 U23 啊 U21 啊哪个级别吧，
1: 嗯，
0: 包括成年队，他都已经有成年队的比赛的经验了哈，贡献力量。
1: 哎，可以说第一时段为大家系统的梳理了一下足球方面的最新消息，包括各个梯队的最近的情况，整体来看趋势还是不错的，也能够让更多的球迷来关注。

0: 欣慰的一点。嗯，也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又一个的球员的努力吧，一位又一位球员的共同在场上的拼搏，也是能够让整个中国足球的成绩变得更好。
1: 嗯，刚才草球也争春也在问说U23比赛有转播吗？U23有转播，因为咱们做的邀请赛嘛，所以咱们是可以转播的。
0: 咱们国内来。
1: 来转，哎，在贵州省。那我们第三时段来做提醒哈，国足的比赛，嗯，确实人家是独家买断的，可能大伙儿还得习惯现在付费的方式。
0: 再等一周，这世界杯开始就都免费了，世界杯免费看啊。
1: 还在小红书上看可以哈。好，我们稍微的停一下，接下来给大家说说昨天的 CBA 总决赛。
2: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3: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5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 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尊重。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0: 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好，欢迎大家在早上继续收听和参与正在直播的雄鸡唱响。今天陪伴您的是李莹和小丽。我们来到第二时段哈，说说篮球方面。刚才已经有朋友在羡慕了，说昨天人家上海夺冠了哈。
2: 哎，是的，上海这个也是经过了五场比赛啊，整体来说悬念不大。每一场比赛打的不说碾压吧，但是可以看到两支球队呢，还是胜负非常的明显啊。
1: 昨天在现场也看到了姚明哈，小巨人姚明当时夺冠，已经距离现在过去24年了，
2: 两个轮回了。
1: 3-1领先的上海队昨天主场迎战卫冕冠军广厦。刚才咱们家里人还说呢，这么一看，要是到最后假设咱们进决赛的话，广厦也不难打。呵，您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啊？广厦也是延续了上一场取胜的双外援的首发阵容哈，孙铭徽也没有进入到大名单。上海这边怀特塞德继续缺阵。比赛开场之后呢，王哲林就展现出了非常强烈的夺冠的欲望哈，整场比赛他都是精神抖擞，上来就连得6分，帮助上海队建立起了领先优势。当然广厦的布朗手感也非常的热，3记3分，帮助广厦在开场的时候抹平了分差。接着就是进入到了对攻大战啊，双方比赛交替上升，两队呢也没有机会拉开比分。到第二节的时候呢，依然还是拉锯战，半场打完上海是49-47暂时领先广厦。
2: 到了下半场呢，福哥和王哲林在进攻端也是打得主动而且非常的坚决。那两个人努力之下，上海队是率先将分差拉开到了10分。情急时刻还是布朗站出来啊，连突带投将分差缩小到了个位数。末节决战，布朗和林炳胜连得5分，广厦呢也是再次追到了4分之差。上海换上古德温之后呢，在他的带动之下，上海队再度拉开分差到2位数啊，真是上来就好使，上来就管用。广厦暂停调整，但是反而出现了失误，上海队借机是再次扩大分差。张镇麟拼到5番离场。

0: 包括现在大街小巷很多的球迷都在议论着我们上海男篮，上海男篮这种精神。所以说我真的为这帮队员感到高兴，他们真正做到了为这座城市拿到这个总冠军，24年，确实非常非常非常不容易。其实我还需要成长吧，今年从常规赛到季后赛，包括到总决赛，确实我也学到了很多包括一些新的理念，包括跟队员们新的配合。还是那句话吧，希望我们上海队吧越来越好吧。
1: 刚才也有朋友说从常规赛到总决赛他们就只输给过首钢一场啊，的确是这样的啊。上海队夺冠也是大家都能够接受和意料当中的哈。那这样呢，上海队就拿到了队史的 CBA 第二个冠军，他们实现了赛季双冠王的伟业，联赛加上俱乐部杯都是他们的冠军哈。对于这场比赛呢，我们来听周贺的点评。
2: 上海呢，最终如愿在自己的主场捧起了奖杯。我觉得从整个总决赛的过程来看呢，应该说上海今年的确打出了非常不错的一个表现，包括他们常规赛的这个连胜，包括在之前一直主场不败啊，只输了一场北汽，包括总决赛上海队在一度缺少两名外援的情况之下，打小阵容啊，也能打得风生水起，包括很多这个球员，王哲林呀、张镇麟呀，是吧，都打出了非常不错的表现。我觉得能够看出来这是球队在这个赛季，在他们这个俱乐部30周年的时间点上，他们非常渴望夺得这个总冠军，而且呢为之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挺考验的事情吧，对于上海来说能够拿下这个冠军还是挺不

到总决赛当中呢，对冠军渴望也能够感觉得到啊，包括进了球之后的整个挥拳，个人的激情的状态能够感受到，还是很兴奋的。那回到了主场，总决赛的第五场也是打出了今年季后赛最强的一战。上半场就是帮助球队是拿到了15-7，帮助上海队领先2分。下半场呢是依旧给力，最后时刻是连续得分，率领全队拉开了比分的这个差距啊，全。

0: 那这个最后一场比赛，包括整个的总决赛这一系列的比赛，不知道大伙儿的感受怎么样哈？反正我就没有完全看，就看了一点儿精彩的部分哈。周贺也认为说，其实这个系列赛，包括再往前看哈，季后赛精彩的部分并不太多。
1: 我要说到整个总决赛的这个亮点，我觉得其实从竞争性来说，除了第二场古多温那个绝杀，然后整体的这个竞争性并不是那么强，因为广厦那边孙铭徽的受伤，然后包括广厦在前三场比赛上来就让上海打了一个0-3。说实话，我觉得我可能只是一种观感啊，我就觉得有广厦参加的总决赛都不是特别精彩，包括去年跟北汽打那个决赛，当然这北汽这是咱们自己的原因了，都不是特别精彩。之前包括打辽宁啊，之前几次进入总决赛广厦打都不是很好，那现在进了决赛之后呢，在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又没体现出特别好的问题解决能力，所以我觉得你要说总决赛有什么亮点，说实话真的亮点不多。我甚至觉得这个季后赛啊，除了北汽打广东啊，北汽打上海的这个第二场啊，实际上整个季后赛都显得乏善可陈，不是特别的有竞争性，不是特别精彩。
0: 那来看看整个联赛当中打完了，咱们刨去外援的这个因素之外，你刚才说到了古德温，还说到了之前很多外援的这个指点的作用，那除了他们之外，毕竟联赛是咱们自己的，咱们这个联赛也是为了能够在国家队比赛当中有更多的新人涌现，更多年轻人的展现，那么回顾整个联赛当中本土球员都有哪些进步呢？有哪些球员啊是亮点的呢？也请周贺给大家说说。
1: 首先得是许昕吧，是吧？许昕的这个进步大家有目共睹，作为联赛的进步最快球员，我觉得他的表现非常不错。另外呢，像现在在国家队表现非常不错的这个庞征林，包括北京北控的廖三宁应该说在联赛当中的这个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三宁呢可能相对来说更成熟一点，但是他的这种比赛气质在不断的提升。那徐昕呢也是终于找到了一个感觉适合自己去成长的土壤，在广州队打出了非常好的一个表现，包括在国家队也能在内线顶起一片天。那我觉得这个对于整个联赛来说，对于整个中国篮球来说还是一件好事儿吧，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站出来，有更多的年轻球员能够崭露头角，也给中国男篮呢提供了更多的人员的选择。郭士强指导在选人的时候好像选材的面更宽了，是吧？能选的人更多了，胡明轩也离队了，那庞征林反而留在了阵容里边，所以能看到这些年轻人的成长对于中国男篮来说

当然，这另外还有咱们说深圳两个球员，贺新宁加上这个王浩然，这是必须要提的。包括今年的进步也很大，然后也是能够入选到国家队，他们的这个入选可能会给国家队带来一些帮助。但是相对来说，王浩然还是更嫩了一点，然后贺新宁呢可能更偏重进攻。那所以真正咱们说在这个赛季的这个历练当中，有多少球员说有明显的长球或者进步，尤其是咱们现在现有国家队的球员，我觉得其实并没有那么多。像贺新宁是吧，刚才咱们提到廖三宁，这算一个，王浩然算一个，徐昕算一个，庞征林呢作为新人啊也算一个。那真正说其他球员说谁在这个赛季有一个巨大的提升，其实并没有那么多。所以我觉得对于中国男篮来说呢，更需要把目前现有这些资源整合好，那这个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你要说联赛到底有多大的进步，让这些球员有多大的提升，其实我觉得非常有限。而且整个联赛的水准，尤其从季后赛来看，我真觉得就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不理想，并没有说真正打出那种高水平，甚至就是连竞争性都没有。就是很多这个比赛，你看上海遇到的这个对手都没有什么太强的竞争性，我觉得这个是非常要命的。而且呢，就是在很多比赛里边，包括我们的这些强队的调整能力，北汽、广厦这些强队的调整能力都显得非常非常一般。